0: 是钱嘛，没钱能打仗吗？当这一颗导弹过去多少钱呢？好家伙，所以这一打呀，你打我，我打你，这里边就热闹了。他不光是唐军打什么窦建德的军队，打什么杜伏威的军队，最主要瓦岗寨也进来了，跟窦建德又绞杀在一起。这里边你杀我，我杀你，杀来杀去，结果瓦岗寨先败了。他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内部不团结。这个李密这个人多疑，这么大个瓦岗寨的头子，没啥事老琢磨谁要整我咋的？哎呀，这个人是不是要惦记我呀？啊，这个人有毛病，这个人可能要干我。你甚至谁要一关门，当中了，马上他琢磨拽谁呢？是不是对我来的？这多疑之人呢？你想这能好吗？结果呀，他暗下毒手，就把瓦岗寨的第二个首领翟让给宰了。狡兔死走狗烹，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结果他一杀翟让，瓦岗山的几位英雄心中都感觉到酸楚。你像这里边有秦琼、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王伯党，这都是瓦岗寨的顶梁柱子。哎呀，一看李密把翟让杀了，寒心呢。天下未定，大业未成，你先杀功臣。所以呀，这人心就离散了。这玩意儿就跟两口子过日子似的。你干一个事业也好，开公司也好，那员工跟老总都离心离德的了。你怎么整也不行，你开银行都得赔。你要如果大家齐上进，啊，有一首歌嘛，众人开桨划大船，再大的困难也能闯过去。由于李密杀了翟让，就这么样，瓦岗山的群雄四分五裂。跟这窦建德一杀一打，被窦建德把瓦岗寨打的是落花流水。那么瓦岗山这些像秦琼、程咬金等人一商量，咱们投其明主吧，就投奔了唐军。李世民呢，一听说是秦琼等人来了，哎呀，一蹦多老高啊，求贤若渴呀。这时期什么最重要？人才呀。你没听有个电影里边那葛优说了，人才呀，人才最重要，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大开营门，就把秦琼等人众星捧月的请了进来，大排宴宴，杀牛宰羊屠了驴，亲自又给倒酒。秦琼等人是大为感动，死心塌地的为李世民卖命。后来连李密都投降过来了，不过这小子反复无常，小人，也投降了唐军。没干两天，吧嗒吧嗒嘴，哎呀，不是滋味，不行，我还得另立山头。我老在这当二把手，现在二把手也不是我呀，当一二三四五六第十七把手，我不服，我不舒服，我另立山头。就这么，这小子偷着跑出去了。结果呀，半路上让一伙刘匪给杀了。那么李世民有了这些虎将，那是如虎添翼，能不赢吗？大战中原，虎牢之战，北征刘黑闼，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几咔嚓，荡平了所有的群雄流寇和一些封建小帝王朝，大唐统一了，完全落在了李氏的手中，天下归一了，四海升平，皆大欢喜，老百姓欢呼雷动，李渊也高兴，登上最高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一看，哇，全都我大唐的了。啊啊啊啊啊！好， 这好字话音未落，你记住啊，太过者损之。什么事儿都如此，好大劲儿了就该不好了。你看，别看这事儿不好，不好兴许就好，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而复得焉知非祸。在这好字儿好，又咽回半截去。怎么的？家里头干起来了，书要剪断。这李渊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叫李建成，被封为皇太子；二儿子叫李世民，三军的统帅；三儿子叫李玄霸，因为在一次战役中不幸阵亡啊，为此事李渊伤了好几年的心。特别人到晚年，最痛的是食子之痛。四儿子叫李元吉，被加封为齐王。咱们单说这李渊剩下这三个儿子的人品和为人处事，太子李建成干什么事儿都得唯我独尊，我得说了算，是以我为主，以我为核心，私欲极强的这么一个人。李世民呢，常年在外打仗，经历多见的广啊，广解天下豪杰，为人大度。但是李世民野心很大，没啥事他就琢磨，你说我为大唐家啊，为我爹这片江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大的苦啊。有一次战役之中，我在马上拽了下来，那脚套到那马蹄凳上，被拖出去三里地，没被拖死，命大。有一次战役之中，我由房上掉下来，没拽死。有一次战役之中，我由悬崖上掉下来，没拽死。有一次战役之中，我在喜马拉雅山顶上掉下来，那非拽死不可。反正总而言之吧，李世民成天这么琢磨呀，野心很大。那么李元吉这个人，就李渊这四儿子，这个人是一个墙上草，随风倒，哪头硬我跟哪头跑，哎，是这么个人。这齐王李元吉就扒着嘴琢磨，哎呀，现在啊，要说朝中的势力谁最大，得是我大哥和二哥两个人的势力最大。我大哥李建成世袭皇位，皇太子，将来我爹驾崩了，我大哥准当皇上。不过我二哥李世民也行，三军的统帅，战功显赫，手下豪杰多如牛毛啊，像什么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王伯党，这些人个个能杀惯战。谁势力最大，我跟谁混，跟谁干。他俩谁搭的，他权衡利弊，经过很周密的考虑，决定站在太子李建成的阵营里边。就这么的，这个齐王元吉和这个建成两个人是一条战线的。李世民的心思，他底下这些幕客，底下这些食客，底下这些爱将们，这些参谋们，不是不明白，不是不清楚。这里边别看程咬金大大咧咧的，说历史上的程咬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听说过《大隋唐》这部书，对吧？里边有个程咬金，好家伙，这人大板斧，骑着大肚蝈蝈红，是个粗人。各位啊，这个程咬金要查历史，他在唐朝立下了显赫的功劳。历史上真实的程咬金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不是那个
1: 你干什么去？多来点，吃了吗？吃完了上厕所了吗？
0: 不是那个人。 程咬金呢，是个粗中有细，外表给你一种邋邋邋遢、大大咧咧，实际心中细如发。他最明白李世民的内心世界，他就琢磨你凭什么？李世民肯定心中不服啊！你凭什么？你李世民这么卖命啊？为什么你遭了这么大罪，吃了这么多的苦，而毫无怨言？根本之一就是想在你父亲面前讨一个字好。你吃了这么多的苦，遭了这么多的罪，就是想在你父亲面前讨一件事儿，要继承这个皇位。程咬金明白，有一天借酒遮面，借酒说真言，用这酒把脸挡上。你记住，各位听众，这是一招啊，这叫城市遮面法，谁发明的？就程咬金。比方说，谁该你钱，你没法要，还抹不开，怎么办呢？就喝点酒，哎，假装喝多了，哎，大哥，哎，该我那钱，你是不是该还了？哎，如果你想跟谁翻脸，想挖苦他几句，你喝点酒遮面，怎么的？我告诉你小子，我服你怎么的？哎，借酒遮面，哪个年轻人要向哪个年轻人求爱，你喝点酒，借酒遮面，上跟前你就抓，非把你抓起来不可。怎么的？你借酒耍流氓，你不行啊！所以呀，这程咬金这招叫城市遮面法。他就喝了点酒，就跟这李世民说话了：“二公子啊，我明白你的想法和心思。您要想达到您的目的，您就不论是谁，派不论是谁，记住：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当折不折，必遭其磨呀。该下手就下手。你没听有这么句话吗？有一个歌词的大意是：该出手就出手，风风火火闹九州啊。如果到时候你不出手，这个事情恐怕日后就难办。那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木头疙瘩你怎么整它，它也是拧劲儿的。虽说程咬金没有明点指名道姓，但是李世民马上就明白了。看了看左右，程大哥，这李世民多爱将，要说李世民爱才呢，他跟他这些战将们绝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叫我什么什么，而是都称兄道弟。他这一叫程大哥，程咬金的心暖烘烘的。这什么呢？这是皇子啊！程大哥，还不是时机。另外，我还不能那么办。是啊，是啊，是啊，你就当我说的全是放屁。你是当真人说假话呀？我是拉开这肚皮跟你俩推心置腹的交谈。二公子，你还有什么隐瞒我的吗？你一声令下，咱们这帮弟兄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说吧，往哪整？整谁？怎么整？让人家程咬金把李世民叫住了。当真人说假话？记住，各位听众，当真人不能说假话。结果当真人你要说假话，朋友之间就有了隔阂，就不好了。所以当真人一定说真话，进派出所一定要说真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呢。记住啊，顽抗到底，没好下场。程咬金翻了，站起就要走。这个时节，李世民一把手把程咬金给摁住了。大哥，您别生气，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只许他不仁，不许你不义，得巧妙的把这个继承人拿到手，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二公子，你不伸手，他们早晚得伸手；你不下手，他们早晚是捷足先登。受是你， 因为你的权势太大了，别人看得害怕呀。你拥兵自重，手下有百万雄师，战将千员，你手下有庞大的势力，皇太子李建成晚上都睡不着觉，他担心你发生政变，所以他会提前动手的，你要万分加小心。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进来人了，报外边太子派人送请柬来了。哦，赶紧请进来。不大伙外边进来一位，拿了太子李建成的请柬递给李世民。请柬的大意是什么意思呢？说今天呢，我跟元吉咱们的弟弟想把你请到太子府来，咱们哥兄弟多少年在一起耳鬓厮磨，在一战场上南征北战的，现在太平了，我们哥俩想你了，想把你请过来叙叙旧。正好新疆给送的葡萄，杭州给送的女儿红的酒，这个内蒙古给送的羊肉，黑龙江给送的土豆，咱们来个羊肉炖土豆喝的葡萄酒，咱们弟兄在一起交交谈，谈谈心。你说这封请柬能不去吗？哎呀，李世民拿到手翻来覆去的，把这请柬看了半天，好，马上我就到，立刻更衣，这就准备上路。程咬金就把李世民叫住了，
1: 等等，
0: 干什么去？喝酒去、啊、来闹，二闹一嗓子，说在唐王府程咬金这么随便吗？程咬金就住在唐王府。另外程咬金这个人到哪儿都是大爷，市民也知道他这个为人。另外这些爱将们像秦琼等人呢，就在唐王府，这些使奴换辈们没有不听他们话的，因为李世民下令了，我是你们的主人，这些人也是你们的主人，明白？程咬金就喊了一嗓子，来人呐！底下人进来了，程老爷何处吩咐？赶紧到棺材铺订上一口大棺材，要好的啊，最好杨木板的，杨木板的，人家说那楠木棺材好，不要太贵，你就大点做了个杨木板的就行，刷点红漆，抹点红色，再弄一个扬帆驱水，弄点挂件啊，赶辆大车把棺材给我装好。程老爷，是不是您用啊？啊呸，你才用呢，前边给我写上唐王李世民之位，这口棺材给我拉到太子李建成府门前，在那等着，你等咱们家老爷李世民喝完酒，那尸体抬出来，给我装到棺材之中，给我拉回来。这一句话喝得李世民吃了一惊，这才引出一段血溅京都玄武门政变预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4: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

到那棺材铺给我买口棺材，就拉到这太子建成的府门外等着。一会儿你们家老爷秦王要死了，你把他装到棺材里头就埋了就完了。李世民看了一眼程咬金，你这什么意思？我哥哥请我饮酒，怎么的要害我呀？哎哎，说对了，就是要害你呀。可能吗？什么叫可能啊？不信，你就好好琢磨琢磨。你要不信，你就去。李世民一跺脚，我去就去。我就不信我的哥哥能对我下毒手。秦王李世民没管三七二十一，这就由打秦王府奔建成的家中太子府。说这个李建成真要害李世民吗？真让程咬金给猜对了。书中暗笔交代啊，这个李世民统领三军，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下了大唐的一统江山。说这个大唐的到来是李世民的全部功劳吗？即便不是全部，也得说占一半，甚至一大半还多。说那一半呢，那一半就是他的父亲李渊的英明之道。这李世民在外边打仗，那么这个太子李建成就在京都坐镇，帮助他父亲处理朝政。可是这李世民的权力是越来越大，这个力量也越来越足，这个势力也越来越大。底下战将千员呢，这无形当中就给李建成造成一种威胁。特别是决定一些国家大事的时候，这个李渊基本上都是听从李世民的。因为很多外围的事，像对待突厥的事儿，对待南方的一些割据势力的事情，他都听着李世民的。李建成是看在眼里，恨在心中，没能为。那么李渊呢，作为父亲的也看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个李渊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们哥俩别打起来就行。也想为这李建成建点军功。偏巧有一年南方有一伙人叛乱，结果李渊就把李建成派去了，荡平这股贼寇。可这李建成到那也倒霉，打了三天，带去20万军队，被人打散了，就剩他一人跑回来了。最后李渊没办法，就派李世民去了。结果李世民就带了5万军队，到那儿是一马平川呢，荡平了贼寇。这个无形当中就给李建成的心中蒙上一层阴影。就这一场仗，李世民的声望更高了，就盖过了太子。朝中不少大臣们呢，都站到了李世民这一边，包括朝中的宰相。所以李建成心里头不是滋味啊。这个齐王李元吉，就是李老四，一看太子这模样，他就知道这太子心中想什么。就跟这太子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商量，哥哥，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二哥现在是越干越猛，越干越凶，整个一大唐猛男，对吧？现在他建立军功，资历又老，为人处事，又那么帅气，大伙都站在李世民那儿，他给你造成了威胁。你是深怕他夺你这皇子之位吧？我看呢，也在三悬上，早晚有一天，这个李世民会把你弄倒，他自己当上皇上。四弟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下手啊，铲除后患呢、啊。别的什么都别想，别看那是咱们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啊！为了大唐盛世，为了大唐的一统江山，为了你能当上皇上，我看你呀、就一咬牙一瞪眼，愿意谁谁吧。左六也是这么事儿的。这事儿要漏了的话。

0: 咱们父皇能不能怪罪于我呀？说句真话，现在父皇也是心中十分担心呐。他现在已经到年岁了，万一有一天驾转瑶池冰天而去，他担心的是你们哥俩打起来。他恨不得在你们两个当中选一个，一个活下来，一个跟他一起走。 跟他一起死，明白吗？说句良心话，我看父亲这两天看你不是顺眼，所以呀，你就早点动手。就这么地了，李建成一瞪眼珠子，觉得李元吉说的有道理。可怎么整死这李世民呢？李世民的声望太高了，军中的明星大腕儿。 朝中的名人儿，啊，明面上去杀李世民去，能杀得了吗？人家秦王府光护卫队就3000多人，底下这些战将那都是以一挡十的，秦琼、秦叔宝，那简打山东六府马的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那秦琼一个人就难对付，再加这程咬金八卦宣花斧，这斧子，啊。 冰凉梆硬，横不说理，脑袋没缝，愣往里挤，挤进去就一粒粟到底，你就不用吃米。大白天干秦王李世民去，那有病，那是脑袋让蒙公子抽了。这哥俩一合计，这么办吧，咱们就啊把他请来，就说过府饮宴，喝酒叙叙旧，咱们就给他来一个酒中下毒，就把他毒死算了。 即便父皇怪罪下来，咱们就说他肠胃不好，有肠炎胃病，与咱没关系。就这么的，太子李建成就给这秦王李世民下了一封请柬，这酒宴也就摆上了。不大一会儿，外边来人报：“报，秦王到，请。”
1: 滴哒哒啦，滴哩哒，咚咚隆咚，咚咚，滴哒哒啦，滴滴哒，咚咚隆咚，咚咚，嘣儿吧，滴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啦，怎么的？两郎洞月呀，古月喧天。李世民没带护卫队来，哥兄弟相见，便装而至，吓得大叫了。拾级而上，齐王李元吉得接出去。 太子不用，倒门外迎接，那齐王得接。齐王是弟弟，哎呦，二哥，二哥一向可好，小弟这厢有礼。兄弟，最近胖了，那当然了。不打仗了吗？这不打仗了，我这给家就养膘。哎呀，打仗的时候你说那么吃，他也不长膘。这不打仗了，吃一点儿，这体重就增加。行行行，二。 哥俩个携手来外，这就来到大厅啊。这个大厅这酒宴早已摆好，上边坐了太子建成，微微欠身，二弟，赶紧坐，给太子见礼。免了，咱们两个亲兄弟，何必说这个？来坐下，开席，喊声开席，这就上菜。外边的歌舞班子。 跳舞的马上就起舞，这酒喝的挺顺当，可在第四壶酒上，这就变了样了。端上一壶酒来，这壶有毛病，这酒壶叫什么？叫转心壶。两边的中间有这么一个隔层，这边是好酒，这边是毒酒。
0: 到好酒的时候，哎，上面这壶盖这么一拧，就给这太子建成倒上了。倒到秦王李世民这儿，这又拧回来，这都是偷子做的，不让你李世民看见。哎，把这毒酒给李世民倒上了。这壶啊，这壶是西洋人做的，这变戏法用的那个，哎，那壶叫八宝转心壶，就给李世民把这毒酒倒上。李世民呢？ 没在这意，请，这就把这酒招进去了。这一招进去啊， 他这个毒药特殊，得过半个时辰，这药力才能上来。所以当李世民喝完这杯毒酒之后，李建成琢磨呀，你别死在我家，咱们立刻散席，你出这大门口我就不管你了，等我父皇怪罪下来，这事儿与我没关系。他喝完酒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吃什么了，哎，这就一了了之。这李建成一看这李世民把这杯毒酒喝下去之后，他一使眼神儿，这早已导演好了。那边上那管家噔噔噔跑过来，就假装着在李建成那耳朵根底下，给人外表看呢就是有急事儿来报，实际他趴在李建成这耳朵根底下说什么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到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到了板凳上，扁担非要绑到了板凳上。啊！李建成假装的吓了一跳，往起一站，你说什么？这管家差点整漏了。回禀太子，我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是，现在就出现了那个大事儿。
1: 哪个大事儿啊？他俩还没和解好。
0: 哎呀，原来如此。李建成往起一站，来到李世民切近，二弟呀，实在对不起，我家后院有点大事，我急忙要处理，所以我看酒宴咱们就到这儿吧，改日再饮。
1: 你看人家有事儿，另外虽说是亲兄弟吧，人家现在都有身份的人，人家是太子啊，将来的皇上，自己就是秦王呗。
0: 赶紧站起来给太子见礼。那我现在就走。
1: 好好，我就不送了啊。齐王元吉啊，你替我送送世民。
0: 哎，是。
1: 这就把李世民送出来了。到门口跟元吉分别，李世民上了大轿，这个轿就到了家门口。大门打开，轿进到院中，李世民下轿。院当中程咬金搁那站着。李世民呢，迈着方步倒背的时候来到程咬金面前。
2: 程咬金呐、啊、程咬金呐、啊、
1: 你不说我到太子府饮酒必死无疑吗？你不说他摆的鸿门宴吗？你不说他对我要下毒手吗？你不说我去就非死不可吗？啊，你看我现在啊，没死在他那府中，我回到家中，哦哦，看起来我没死他那儿，非死这儿不可。啪，
0: 刚说到这儿，眼前发花，脑子嗡一下，腹内剧痛，一翻了白眼根子，啊，啪，
1: 倒到那儿。程咬金一看，呀，没死他那儿，这回家死，这奔家心急呀、啊！来人呐，快点相救！哈，
0: 哎呀，这府上就忙乱套了。赶紧把齐王府的医生找来。哎呀，特意跑到皇宫把那御医找来五六个，大家开始给秦王李世民治病。一看这脸色，一看这眼神，一看这舌苔，知道中了毒了，赶紧灌药。这就开始往里灌药，洗胃洗肠子，折腾两个多时辰呢，总算把李世民给折腾过来了。这得回啊是救的及时啊，如果要救的不及时，李世民就撒手而去，命没了。半个多时辰，齐王李世民缓过来了。哎呀，痛死我也！这大伙围过来得问呢、啊，怎么事儿？齐王李世民就把如何过府饮宴。喝了酒，当时我感觉这个酒啊和第一壶不一样，有点异味，但是我也没往心里去，人家府中有事儿，我这就急忙往回赶。程咬金呢一乐，那个酒就是毒酒，他来啦啦啦啦啦啦啦。李世民手下这些武将一个个全把兵刃拔出来干什么？这要找太子建成玩命，害我们秦王，给下毒酒，找他玩命，整死他。这就往外闯， 秦王李世民挣扎起来，一抬手，慢，都给我住手。这些武将就站住了。李世民呢，喘了口气儿。各位啊，查无实据，你说人家酒下毒了，结果我病犯在家中，两下争执起来，引起内乱，那就麻烦了。此事我可禀报父皇，自然能求个公断。大伙一看李世民这么说，都不言语了。人家说的有道理，你到那儿噼里啪嚓的跟人叫号叫板，打起来呢，那京城不就乱套了吗？什么事情得顾全大局。另外人家说了，谁说我给你下毒了？你回家得了什么怪病？你闹了禽流感呢？你也怨我们呐？那年头啊，还不知道什么叫禽流感呢。反总而言之一句话，李世民话说到这儿了，大伙吧嗒吧嗒嘴，把这股气儿咽下去了。第二天，李世民进皇宫，见到了李渊，就把昨天发生的一切对这高祖李渊说了一遍。李渊捋着胡子，心里在琢磨，这事儿背不住是建成干的，建成真这样能下去毒手？市民呐、啊，你确确实实没得什么病到那儿饮酒吗？父皇啊，我什么病也没有，回来之后我是大吐不止，医生诊断我是中了毒，也许他那饭菜呀、啊、不干净。李渊呢，为啥要这么说呢？把这事情我得压服下去，不能让他们兄弟之间产生隔膜。也许是建成要害市民，也许是市民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反总而言之，李渊想息事宁人，把这事儿给他摁下去。回过头来，李渊当着李世民的面，把李建成太子叫来了，先是训斥一顿：“怎么搞的？你弟弟在你府上吃完酒回去之后，就大吐不止，就中了毒了，是不是你在酒中下了毒了？还是这个吃的东西不干净，中了什么毒了？”这李建成是大声喊冤呢：“父皇啊，冤枉啊！我害谁？我能害我弟弟啊？那是我亲弟弟啊，我们一奶同胞啊。另外，我害他没有道理呀、啊。你看。”昨天晚上我半夜也闹肚子了，你要不信问问我府中之人，问我的家人你就知道了。我也闹肚子，我也是大吐不止，最后吃了药才安稳下来。二弟呀、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我李建成要害你。李建成急得眼泪都下来了。这李渊呢，看着李建成不像是假的。市民呐、啊，你哥哥已经把话说到这种份上，可能你也是误怪他了，也许啊就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好了好了，这事儿啊就拉倒吧，回去回去回去。哎，李渊把这事儿给稳定下来了。李世民回来就对手下人秦琼、王伯党、程咬金等人，还有尉迟敬德，尉迟敬德谁？就尉迟恭啊。你看咱们现在老百姓过年啊，家里贴的门神，那就是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这是两个门神，这是一种民俗的说法，咱们呢不把它列入正史。但历史上在唐朝的秦王府中确实有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这都是唐代的名将。就把进皇宫跟父亲这番话说了一遍，大伙你看我，我看你，既然人家李氏父子都把这事儿给平息下来了，咱们还闹什么呢？秦王不说什么，咱们就不能说什么。天到了晚上了，这程咬金喝点酒，他在这后院就溜达出来了，就到了尉迟敬德和秦琼这屋中。这些人呢，有家也不回，成天在秦王府中待着。实际秦琼和程咬金等人现在已经都是官了，

0: 官位还不小呢，有的都被封为了公，达到了爵位。程咬金一迈门槛来到尉迟恭的屋中，这时候老程心里想，我呀不能让这事儿消停下来，今天我就要鼓捣他们夜进太子府摘太子李建成的人头。预知详情下回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16年前，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踏浪出征，开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续写和谐航程，三艘国产万吨医院船执行12次和谐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
4: 三艘医院船都是在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3: 资讯有故事，16年近40万海里，揭秘中国方舟医院船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近期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好情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舷号868，2025年5月入列。目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已全面纳入海军和谐使命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体系。那么，此次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了哪些作用？这10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节目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相关背景。
5: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骨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3: 此次和谐使命2026任务由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承担，这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该任务。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进行了自身补给，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诊疗疾病。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4: 吉布提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上，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3: 作为我国目前最新最先进的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配备了先进的医疗卫勤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战时可为伤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同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任务，为舰艇编队和驻守岛礁等边远地区部队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据了解，吉祥方舟号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训练。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4: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十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地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对它进行威慑和驱离。
3: 此次远赴海外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吉祥方舟号随船医护人员广泛查阅相关医学资料，了解服务地区人口常见病、多发病等信息，根据可能遇到的医疗需求，有针对性地准备了相应的医疗耗材、药品等物资，确保顺利完成此次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
4: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
3: 和谐使命任务是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前十次和谐使命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十一次和谐使命任务，也就是和谐使命2025任务，从去年开始并于今年四月完成，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据了解，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3.6万海里。任务中，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提供医疗服务，赴巴西、智利开展医学交流，技术停靠尼加拉瓜、乌拉圭、斐济。任务期间，该船累计为到访国民众提供诊疗服务2.6万多人次。 在斐济、牙买加等地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和应急医疗援助。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6: 丝路方舟医院船在执行核协使命2025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主要的航行区域应该是南太平洋，然后呢还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呢丝路方舟能够提供很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甚至呢直接在医院船上进行手术。当然了，我们也会提供大量的药品，甚至呢也会针对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医生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而且呢现在呢在很多南太平洋岛国上啊，也有很多中国的公民，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看到祖国，看到人民海军派来的这个丝路方舟医院船，相信呢他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3: 在斐济，一名男性患者因持续腹痛登船，确诊为中低位直肠癌，手术难度极高，当地医院无力开展此类手术。医院船专家组决定进驻当地医院，与斐济医生共同完成手术。核协使命2025任务，高文超说：“
7: 我们也克服了

0: 当地医疗设备老旧等问题，为这名患者做了腹腔镜下的低位直肠癌宝钢手术，并完整切除了肿瘤，这样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1: 在巴巴多斯，26岁的男子科尔宾因右侧腹股沟疝患病近2年，因手术费用高昂，一直未能治疗。得知医院船提供免费服务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当天就完成了手术。
2: 你们为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你们的到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1: 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累计诊疗26300余人次，收治住院136人，手术及操作2724例，检查检验17273例，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多层次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赢得到访国民众广泛赞誉。和谐使命2025任务陈卫东表示，
3: 此次任务全体官兵以真诚专业的医疗服务展现丝路方舟的大爱担当，也让到访各国民众认识中国军队，信赖中国军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军医跨越山海大爱无疆的使命情怀。
1: 在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上的舰载直升机首次在海外的国际机场进行了起降，用来转运特殊患者。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任务呢？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
4: 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那么相当于啊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啊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啊、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医院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那采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1: 和谐使命2025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陌生海域和复杂海况中锤炼远洋卫勤硬实力。任务中，医院船首次成功过航麦哲伦海峡，这是中国医院船首次通过该海峡，也是中国海军时隔13年再次过航。面对洋流紊乱、水道复杂的挑战，指挥所提前研判，各站位密切协同，妥善应对各类航行特情，为大型医院船穿越复杂海峡积累了宝贵经验。编队利用航行间隙常态化开展损管堵漏、舱室火情处置等基础训练，使官兵熟练应急处置流程。同时，医院船还组织实战化联合卫勤演练，提升远海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峰表示，
5: 远洋复杂海况对医疗救援的稳定性、连续性要求极高，我们立足实战，开展常态化演练，不断优化远海医疗救治流程，提升舰艇摇摆条件下手术操作和重症处置能力，确保随时能够高效遂行各类海上医疗任务。
1: 在强化自身训练的同时，丝路方舟号与斐济、汤加、巴西等国开展海上联合搜救及医疗救护协同演练，围绕遇险人员搜救、伤病员快速转运、联合医疗处置、海上协同联通等科目务实合作，提升了跨国协同和联合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少威说，
6: 联合演练对涉外通联、协同指挥提出了很高要求， 我们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开展沟通。

0: 联络，精准高效完成信息交互，在实战化联演中提升了跨国协同联合救援的综合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与到访国家海军的专业互信与友好情谊。
1: 234天，3.6万海里，这是丝路方舟号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而三艘医院船当中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走出国门，则是在2010年，这也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起点。
2: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艘万吨级医院船，暂时能为作战部队伤病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及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训练任务，也可为舰艇编队和边远地区驻岛守礁部队提供医疗服务。2010年，和谐使命任务首度开启，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组织医院船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开创了为护航官兵开展医疗服务。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三国，组织远海卫勤演练等人民海军史上的多项首次。和谐使命2015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环太平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秘鲁等7个国家和地区。和谐使命2017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吉布提、塞拉利昂、加蓬等国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首次完成环非洲访问。和谐使命2024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13个国家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中到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门诊、手术、深入偏远村落巡诊、接生和平宝宝、解决疑难病症，自2010年8月起，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十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累计到访5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民众37万余人次。
1: 和谐使命16年12次任务，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艘船到现在的3艘船可以持续接力。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3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3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
1: 作为现代化的海上流动医院，中国海军医院船被亲切地称作大白船和驰骋在大洋上的生命之舟。医院船乘风破浪，救死扶伤，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会带来哪些助力呢？魏东旭说，
3: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总航程已经有将近40万海里，如今人民海军的远洋医院船越跑越勤，越跑越远，那么该如何看待方舟医院船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的角色？他向世界传递着什么？继续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可靠。因为万吨级别的医院船自主化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需要官方面给我提供物资、医疗的相关药品，甚至也不需要对我进行供电补给。那么由于我携带了大量的补给品，而且船上本身就配备有完善的医疗体系，我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医疗服务。那么专门针对灾区的灾民情况和他的这种伤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持续的救治，所以他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三艘医院船都是在这个核协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核协使命系列任务已成为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没有变。祝愿此刻还在远航中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一切顺利。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信有刻薄。
1: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2: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战至最后一人。
1: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3: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1: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4: 现在这趟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1: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5: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他从75岁开始，历时10年，手写完成百万字巨著《约翰生传》全译本，为中文世界补上经典传记。
2: 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
1: 他在送餐路上写诗，荒野深处落笔，是人们熟悉的外卖诗人。
3: 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的。
1: 他们用匠心打磨文字，他们用情感驱动文字，用诗歌记录生活。资讯有故事，聚焦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登科、王继兵。

0: 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书写人民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追求，呈现出新时代文学的多样、丰富与深广气象。其中，《约翰生传》的译者普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1: 普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0: 普龙来自英文李子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他是国内较早翻译介绍索尔贝楼作品的学者之一，退休之后深耕英美经典译界，亦有《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向狄传》等30余部著作。此次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约翰生传》全译本，补齐了华语世界这部传记名著长期缺少全译本的短板。然而得知获奖时，李登科十分淡然。他不上网，用的是家里淘汰的旧手机，仅用于接打电话。有关鲁迅文学奖入围和获奖的消息都靠亲友转述。在李登科看来，比起获奖的名号，他更愿意给自己一个朴素的定位：我只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
2: 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和普通。对啊，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翻，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0: 约翰生传是18世纪英国文坛巨匠塞缪尔·约翰生的权威传记，全面讲述其生平、性格与作品。对中文读者而言，长久以来该书只有几种结译本，内容不足原书的1/3。2013年得知国内还没有人进行约翰生传全译本的译介工作后，李登科接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约翰生传被称作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全书超千页，横跨文学、法律、民俗、历史多个领域，夹杂大量古法文书、小众典故与时代史料，内容晦涩，考据极难。李登科坦言，在整部书的翻译过程里，涉及18世纪英国法律的内容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2: 法律我基本上不懂啊，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外国服装史，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要能有很大能，他懂音乐，懂绘画，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宁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
0: 接下翻译工作时，李登科已75岁，他不懂电脑打字，也不会上网检索，面对百万字的原文，他只能把译文写在纸上。待他手写完成后，再由妻子董梅帮忙一笔一画地誊抄到方格稿纸上。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李登科学生朱培和说：
3: 那么这个100多万字的字，一次一次手写出来，往师娘再放到格子纸里边，哎，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约翰生传》的那个附录的这个100多页，出版社的就要把这些东西也要收入进去。你要是那个字很大，100多页挺厚的。
0: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4000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

0: 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1: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5点左右现在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翻译。
0: 正如李登科常说，自己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但不论任务简单还是复杂，他都会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字工作会保留下来，虽然翻译难免出错，但绝不能出现把塞纳河左岸翻译成塞纳河的莱夫特银行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差错。为了追求准确，他在翻译《西顿动物故事》时专门查阅了大量生物学资料，逐一核对动物习性，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多处错误。信达雅是翻译界流传已久的经典准则，在李登科看来，信也就是忠于原文、准确还原，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达即行文通顺，是译者必须做到的，而雅却不必刻意强求。他在意细节，对自己翻译风格的评价是尽量忠实原文，甚至可以说有些死板。当年译索尔贝楼，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译狄金森，发现他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文学翻译往往被认为是一项投入大却回报少的苦差事。李登科知道，像约翰生传这样难啃的大部头，国内并非没有能干的人，只是大家会觉得耗费时间精力，稿酬又不算丰厚。但李登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有时间，那就慢慢弄吧。前4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6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3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1: 我这的话是我这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过。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0: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
1: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以文传，文以人传。
0: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李登科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
1: 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地努力，干一件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分也不是太高，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0: 60余载，笔耕不辍，10年磨一艺，成就了一部巨著。不为喧嚣所扰，不为名利所惑，普龙以一生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守住译者最本真的追求，让百年前的外国经典跨越语言阻隔，来到中国读者面前。 于寂寞处深耕，于文字间求真。这份坚守正是文化工作者治学求真最生动的写照。诗歌是什么？它是唐宋诗词中被人千古吟诵的美景豪情，也是劳动者笔下质朴真挚的生活讴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2: 王继兵《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0: 捞过沙子，捡过破烂，摆过地摊，如今在江苏昆山跑外卖的王继兵换过很多工作，不变的是他对写诗的执着热爱。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1: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王继兵笔名拾荒，2019年50岁的他成为江苏昆山一名外卖骑手。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的他，利用碎片化时间在掌心路边捡的纸壳上写诗创作。他用文字记录着每天生活的点滴，
1: 差不多每天都有，哪怕写出一首或者写出几个句子来，心里挺踏实的啊。但写不出来，一天老是感觉心里困乐乐的，对呀，缺点什么事一样。
0: 在王继兵眼中，外卖员是一群永远在赶时间的人，而他的成名作就是源于2019年一次不愉快的送餐经历。
1: 他写的地址，然后我爬六楼，他是六楼，我爬上去之后一敲开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说你肯定送错了。我又问他是多少栋多少号，再打电话给这个订餐的，他说那我真的可能写错了，哎，你给我送到这面来吧。他又告诉我一个地址，等我再爬上去，他那地址还是错的。好了，我又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三次才送给他。送给他时候就超时了，我手里其他单也都超时了。他不仅说没有道歉啊或者什么，他反而是说我，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窝火，心里回来路上一直在想，我就想我这个外卖送的，我说赶时间的那么赶了还是不行。然后想着想着，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就写了这个赶时间的人。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被诗友在微博上转发后，浏览量达2000万。王继兵也因此火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主动联系他，提出要为他出版诗集。
1: 合同我都没看见和他签了。当时喜欢写诗的时候算是一个终极的梦想，我这以为就如果能出一本书多开心的事情。
0: 王继兵之所以火，不仅仅是外卖员和诗人身份之间的反差，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真实，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许多网友也评价他的诗接地气，是一曲劳动者之歌。在道路上奔波，在诗意中徜徉，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王继兵始终没有放弃写作。正如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里所写的，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写作是唯一能给他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事情。王继兵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为了让他有一个好身体，初中没读完就把他送进了邻县的一所武术学校。在武校待了几年后，王继兵去了北方城市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打工之余一有空他就去旧书摊上蹭书看。
1: 后来躲在镇上，你呢，人家来买就买这本书，你没办法，你就得交给人家，躲得心里不安。然后我一天晚上突发奇想，我读这个情节读到这个地方终止了，我给他写一段怎么样，后来就形成这种习惯，一读到一个半我就停下来，写他几百字，写他1000多字。第二天我把我写的带回去，
3: 找那个书，他找这本书，我和他对照一下，我写的和他写的有什么差别，情节是不是能巧合得上。如果有情节刚好巧合上了，那时候非常开心，那也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写作的乐趣和动力。
0: 2009年，王继兵有了第一台电脑，他将写作习惯延续到了网络日志里。因为打字慢，他只好将那些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再敲进电脑里，偶尔发在网络论坛里。他的这些句子也引起了老家邳州市作协副主席杨华的注意。
4: 我跟他讲，这个你从小的时候就坚持这个东西，要把理想坚持下去。然后呢，我给他几个投稿邮箱，比如绿峰啊、市场啊之类的。他投了之后，从这个文字变成签字之后，对他是一个鼓舞吧，应该说给他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毅力吧。
0: 从那之后，王继兵就开始不断投稿，不断发表。王继兵诗歌的主题大多写身边人、身边事，从他的诗句内容里，我们也能感受到王继兵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爱。飞奔的外卖员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父亲是五彩画布上一滴墨，爱情是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而生活则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3: 我就是一直坚持，就用心里的感受，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我不去生编硬造或者是创造一些诗歌之类的。
0: 王继兵说，相比他之前所从事的工作，送外卖已经算是轻松的了。而通过送外卖，他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让自己视野更加开阔，写诗的源头活水也丰富了起来。
3: 突然感觉到好像视野打开了，或者什么各种感受都变了，写出来的东西味道也变了，后来逐渐喜欢跑外卖去找这种感觉。
0: 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3: 这就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
0: 一次去取餐时，王继兵发现老板娘搂着孩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写下了《下午3点》这首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如同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般美好，这种诗意和真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其中也包括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马蒂娜。他将诗歌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了意大利的杂志上。今年3月，应意大利作家协会的邀请，王继兵走进了罗马，举办了专场分享会。意大利诗歌爱好者马扎拉卢卡和罗马大学意大利东方学院副教授艾丽说，
5: 我真的很想买更多关于他的书，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了他，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6: 文学与文化可以建立牢固的关系。
0: 从中国到意大利，一首诗的旅行成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成为文明互鉴的一束温暖的光。王继兵说，
3: 当我们共同聊文学的那一刻，没有身份的差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点是文学带给人际交往包括国际交往最好的办法和方式。
0: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生活继续向前，现在的王继兵依旧开着小卖部，送外卖，坚持写诗，阅读和创作已然深深嵌入他的生活，滋养着他和身边的人。
3: 生
7: 活中实践你和这种读书它相互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乘法，这个翻倍它就像一个雪球的上状态了，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

0: 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啊，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1: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手，画个。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
1: 盛叔叔，
0: 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有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 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哎呀，我爸说。 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坐在这里的感觉。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
2: 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
2: 难免让人多想，你想不好吧？
0: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笑>
1: 啊，河湾小学。
0: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
1: 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嗯，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呀，
3: 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笑>
0: 那就好。哎，秦妈，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啊。
4: 老金，老金，哎，
0: 老金。 我们来了，单局长，哎，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老金，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4: 哦，齐老师，
1: 你好。
0: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1: 哎，
0: 这位是。
4: 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0: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对对对，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1: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老金，
0: 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 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哎，好，齐妈走了啊，再见。
4: 你去忙，齐妈，再见。
1: 放心，
4: 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4: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齐老师，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2: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1: 对对对，
2: 很漂亮啊。
1: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2: 谢谢金校长。
1: 哎，没事没事。
2: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1: 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2: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1: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2: 对对对。
1: 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2: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1: 你认识孔教授？
2: 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1: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2: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1: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2: 好。
1: 你看，全是土。
2: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1: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2: 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1: 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2: 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1: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2: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1: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条件不行，物流运输什么的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2: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1: 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

0: 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1: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0: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又让中方啊！
4: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
5: 中控，
4: 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
6: 啊！说啥？
4: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7: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8: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9: 就是啊，
7: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8: 就业，哎，
7: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10: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7: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
11: 啊，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12: 就是我们。
7: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
13: 这不是，
7: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10: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的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能武则天呢？
11: 就是，
7: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 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3: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5: 所以你
7: 乡亲们，
5: 飞机的这花，
7: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8: 那
3: 真的吗？
7: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嘛。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3: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是
7: 哎，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4: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5: 这划得来啊。
6: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9: 就是
6: 啊，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12: 谁敢种啊？
10: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7: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3: 那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10: 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6: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10: 就是啊，
13: 全都没好事，
10: 四年就这样了，
5: 没了。
10: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子，
5: 哎，他没来，
10: 绣花子
12: 没来，
13: 怎么来是？
10: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6: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啊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10: 乡亲们，
14: 哎，这别走，咱们再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7: 哎，算了，慢慢来吧。
2: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秀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15: 甘老哥，哎呀，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7: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3: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你给我走，你走，
16: 妈，
3: 够
16: 你，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3: 滚得远远的。哎呀，
7: 这嫂子。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15: 这是啊。
6: 哎呦，是单局长吗？
3: 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过。哎呦，
7: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3: 就是那个孽障。
7: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3: 提不成。哦哦，局长，走走走，屋里说话。哎，屋里走，屋里走。哎，
7: 走。
3: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
9: 我死不
3: 再不老忙了。单局长来了，坐。
9: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啥？
7: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哎，
9: 不行不行，土大的很，杨一头灰啥？
7: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
9: 这我跟你说啥，就是娃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9: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7: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3: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9: 是吉他。
3: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9: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3: 我不敢轻视你，抓你呢。
9: 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7: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3: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呢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呢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哎呀，
7: 嫂子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不是吗？
9: 对呀，嫂子，
3: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9: 是吉他，
3: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9: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3: 还不是你惯他的。
9: 哎，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3: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哎，
9: 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3: 你嘟囔啥着呢？
9: 不，啥也没。哎，
7: 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9: 我想去，他。
3: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哎，
7: 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3: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哎呀呀，
7: 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8: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3: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种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种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9: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洋芋能开花。
7: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17: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男的女的？
3: 哎，来了来了，
4: 老师来了，看吧，在那边。
1: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

0: place。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了啊。甘甜，你先来，
1: 我
0: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2: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0: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2: 老师，我也不会说，
0: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2: 我叫孙振涛，
3: 他小名叫阿嘎。
0: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2: 我，
0: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OK？、Okay?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苗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0: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4: 齐老师。哎，
0: 金校长。哎，
4: 齐老师。你来一下，
0: 同学们等一下啊！金校长，哎，
4: 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4: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4: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5: 颗星星呀！
2: 哎，甘甜，别生气呀，我们大家陪你一起数，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鼠。
0: 哎，二嘎，你们干什么呢？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

0: 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1: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0: 那你在干什么呢？
1: 老师，我去上课了。
0: 哎，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0: 甘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0: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0: 在哪儿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0: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0: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0: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0: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0: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0: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0: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0: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0: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0: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0: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0: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天上的黄河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收工你的家，他背一背手不走。黄河呀。

0: 齐曼，齐曼，哎，单叔叔，您怎么来了？啊，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他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齐曼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
1: 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育种，你遇到的难题是育人。
0: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啊，我记得当年。 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兄妹俩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2: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0: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
2: 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3: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
0: 哟，
2: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啊？
0: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你爸说啥呢？我上网查查。嗯，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甘甜的秘密。
4: 请问这是甘甜家吗？哦，是，我是那妈。你是？
5: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哦，
4: 齐老师，那和那爸爸收养育去了啊，估计快回来了。啊，
5: 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4: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5: 哦，哈着。
4: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哦，
5: 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攀汉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星。
4: 啥是那个串串草？
5: 就是烧烤店打棍，攀羊肉饭。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本，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 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
4: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她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
1: 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5: 哎，啥闷想不闷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1: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5: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1: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5: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2: 老师，你怎么来了？
1: 甘甜，
2: 爸爸，这是齐老师。
3: 哦哟，齐老师是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5: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哦，
1: 嗯，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5: 再见，再见，齐老师。
1: 哎，甘甜，上来，
4: 走嘞。
3: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5: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大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3: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5: 啊，走走走。
2: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1: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2: 什么？
1: 嗯，打开看看。
2: 哇，天文望远镜。
1: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2: 喜欢。
1: 观察神舟飞船了。
2: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2: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1: 那你看过吗？
2: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1: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2: 神舟16号。
1: 哎呀，甘甜，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2: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1: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2: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1: 你肯定能看到。
2: 老师，谢谢你。
1: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1: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7: 唱歌还是英文歌？
8: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7: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1: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8: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9: 对，
10: 大哥唱得好听，
11: 唱得好听。
1: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2: 歌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8: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5: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2: 我……
5: 哎呦，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4: 是，喜欢听。
2: 好吧。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得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得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啦，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首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0: 一位老人带着爱犬行走在乡间小路，看着沿路的风景。突然间，老人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不知道这条路通向何方，只是茫然地向前走着。走了一段路程，只见前面高耸着大理石的围墙，围墙的中间是流光溢彩的拱门，上面装饰着各种珠宝，门前的道路由金砖铺就。老人兴奋不已，他想自己终于到了天堂。老人带着狗走到门前，遇到了看门人。老人问道：
1: 请问这里是天堂吗？
0: 看门人回答：是的，先生。
1: 哦，太好了，里面一定有水喝吧，我们已经赶了很远的路。
0: 当然有，进来吧，我马上给你水喝。老人指着狗问：
1: 我的朋友可以一起进来吗？
0: 对不起，我们这里不允许宠物进入。老人沉默了一会儿，想到这条狗多年来对自己的忠诚，不能这样扔下它。老人谢过看门人，离开了这个天堂，带着狗继续前行。长途跋涉之后，老人看到路边有一扇破烂的木门，通向木门的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老人带着狗过去，看见有一个人在树下看书。老人对看书的人说：
1: 哦，打扰一下，请问你这里有水喝吗？我们很渴。
0: 看书人指着门内说：当然，那边有水龙头，你可以喝个痛快。
1: 我的朋友可以进去吗？
0: 当然欢迎，您和狗都可以去。老人带着狗进了大门，老式的水龙头旁边有一只碗。老人先用碗盛了满满一碗水，让狗先喝了个痛快，然后又重新加满，自己也喝了个够。老人和狗满足地离开了水龙头，回到了看书人的旁边。
1: 这儿是什么地方啊？
0: 这里是天堂啊。
1: 哦，这可奇怪了，这儿一点儿也不像啊，而且我们刚刚路过天堂。
0: 你说的是那个黄金铺地有漂亮的拱门的地方吗？
1: 啊，对，那里非常的漂亮。
0: 告诉你吧，那里是地狱。
1: 原来是这样，你为什么不介意他们盗用天堂的名义呢？
0: 当然不，他们为我们省了很多时间，替我们把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扔掉自己良心和原则的人

0: 时间的老人把我们带进了当今竞争的商场。周六下午3点整，在上海黄陂南路瑞安中心15层捷科公司的大会议室里，正在召开全体员工的大会，销售总监周瑞正在发言。
1: 上个季度是淡季中的淡季，是我们最难的季度。我们的老对手惠康公司不仅推出了新产品，并且销价竞争，还给代理商额外的返点，各种招数他们都用上了。第三季度刚刚结束了，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已经连续8个季度达到了承诺的目标，我们捷科又赢了。
0: 周瑞环顾四周自己亲手带出来的销售团队，他微笑着用目光与每个人接触，不急于打断掌声。
1: 这个了不起的成就应该是属于大家的，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啊！有的人已经连续出差1个多月没有回家，可能啊都想不起来新婚的老婆是什么样子的了。还有啊，像杨璐为了在最后一天拿到订单，在客户门口苦等了1天，直到客户自己都觉得难为情。啊，还有方威值得表扬，每天他就睡4-5个小时，客户在哪里他就泡在哪里。我们捷克能够达到销售目标，靠的不是产品，也不是价格，靠的不仅是我们的能力，更是靠大家的心血拼出来的。在我周瑞被派到上海工作的2年时间里，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完成销售任务，也不是从公司得到奖励、提升或者是加薪。我最大的收获和幸运，就是能够认识各位，并且和大家并肩作战。我们一起努力，一起经历挫折和成功。现在，该到我们庆祝的时候了。来，请大伙举杯。虽然办公室里面是禁止喝酒的啊，但是我声明，清规戒律是管不了最优秀的团队的。来，大伙一块干，干了。
0: 周瑞依依不舍地环顾着这支队伍，自己几天后就要调回北京了，不知道以后工作会如何安排。想到这儿，他大声说：
1: 我该如何感谢各位在最艰难的时刻为我们做出的贡献呢？我啊，这段时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想各位最辛苦的恐怕应该是双脚了。双脚每天驮着你们是四处奔波，承受着全身的压力。我周瑞真该好好的感谢他们。
0: 周瑞看见大家流露出疑惑的目光，就向门口挥了一下手，变戏法一样地走进了几个挎着木桶、穿着蓝色碎花小褂、戴着翠绿头巾的服务员。他们来到一溜已经摆好的沙发前，把木桶放下，熟练地把洗脚液倒入热气腾腾的木桶里。周瑞看着目瞪口呆的销售人员开始点名：
1: 你，方威，我们连续几个季度的销售冠军，说你呢？对，上来脱鞋坐在沙发上啊。
0: 从队伍中站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他跨上讲台，不客气地直接坐在沙发上，脱掉皮鞋，扑通一声把双脚伸进木桶。方威是周瑞刚被派到上海时亲自招进公司的第一个销售人员，他冲劲十足，只要发现销售机会，就会不知疲倦地像豹子见到猎物一样迅速地扑上去。
1: 另外，杨璐，这是我们最年轻的销售主管，第一次带团队就超额完成了任务，上来脱鞋。
0: 杨璐是队伍中一个中等身高、有一双大大眼睛的漂亮女孩子，她站起来走到台上的沙发前，却不肯脱掉皮鞋。
2: 周总，我能不洗吗？
1: 为什么呀？啊？
0: 周瑞笑着看看杨璐。周瑞刚到上海的时候，杨璐还是一个普通的客户经理，但是和她一接触，就会发现这个外表娇弱的女孩子内心的坚强和对成功的渴望。 在周瑞的大力扶持和提拔下，杨璐已经开始负责整个上海地区，管理五六个销售人员了。
2: 哎呀，周总，这多不好意思呀！我从来没有让别人洗过脚的。
1: 那呀，你就更应该尝试一下了啊！
0: 周瑞鼓励着杨璐，他看见方薇趁自己说话的功夫，正在偷偷地解开杨璐的鞋带。杨璐从来没有违抗过周瑞的命令，可是让他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脱鞋确实很为难。就在他犹豫的时候，周瑞已经开始继续点名让其他的销售人员上来。杨璐突然觉得自己的膝盖后边被轻轻的一击，身体向后倒去，惊叫一声的同时，他感觉到一双有力的手托住了自己的腰部。正在惊魂未定的时候，他觉得右脚一凉，皮鞋已经被方薇摘了下来。杨璐正要发火，却看见方薇阳光般的笑容正在向自己绽放。他终于压下火气，躺在沙发上。周瑞把手下最优秀的销售人员陆续请到台上，他的目光继续在会议室里搜寻，在前排的最右侧找到了公司新上任的市场部总监林嘉玲。
1: 现在请我们新上任的市场部总监林嘉玲小姐为我们介绍下个季度的市场策略和产品策略。哦，对了，今天晚上新天地见，我周瑞啊已经订好了酒吧的包间，三天。

0: 后我就要回北京了，趁着有空啊，今天晚上大家正好乐一乐。来来来，先有请林嘉玲。
1: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欢迎林嘉玲的掌声响起的时候，周瑞手中的麦克风正传到他的手里，他们俩擦肩而过。林嘉玲这次被派往中国担任市场总监，其实她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她曾经担任亚太区总裁罗林斯的助理，两个人也是私交不错的朋友。林嘉玲离开新加坡前夜的餐会后，罗林斯和她在餐厅外的草地上散步。罗林斯缓缓地对她说，
0: 我想知道中国市场为什么没有做起来？你去中国之后要仔细观察，尽快找出答案，并且告诉我。
2: 林嘉玲知道罗林斯的这些话必有深意，他同时不断地提醒自己，介入中国公司的内部争斗既不明智也不公正。他把罗林斯的这些话藏在心里，并仔细观察着捷克中国公司的重要管理者。林嘉玲看出周瑞有很好的演讲技巧，他读 MBA 的时候受过专业的演讲训练，这一直是他林嘉玲引以为豪的一项技能，他要在掌声上压过周瑞。林嘉玲站在台上，在目光扫动之间好像和每个人打了招呼，全场的捷克员工都马上有了一种惊艳的感觉。有谁知道上个季度卖的最好的产品是什么呢？方威不知道林嘉玲为什么问出这个傻问题，正要回答的时候，却被洗脚的小妹掐着脖子按摩，喊不出来。台下有个销售人员大声地说出了答案。没错，这是我从台湾带来的顶级乌龙茶，来，送给你做奖品。林嘉玲把茶叶从空中扔向那个销售人员。我很高兴来到上海，向大家介绍公司在新季度里的营销策略和产品策略。我是林嘉玲，在台湾长大，这是我第一次被派到大陆工作，负责市场行销和产品策略。很高兴认识大家，并和大家一起作战。原来是个噱头。方威已经被小妹脸朝下压在沙发上，看不见林嘉玲的正面，只能看见她背后的线条。
0: 这个林嘉玲身材还是蛮不错的嘛，啊？
2: 方威正在暗自欣赏，却被小妹按住了头部，开始按摩她的太阳穴。方威的注意力已经被林嘉玲的开场白吸引过去。听到林嘉玲自我介绍，说很年轻的时候就从台湾去美国，在耶鲁读完了 MBA， 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在几年前加入捷科这家大型的全球领先的信息系统供应商。林嘉玲打开电脑，准备介绍公司的营销策略，可是她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别扭，因为身后洗脚水的声音总是打断他的思路。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聚精会神地介绍营销策略，却突然被杨璐的笑声打断。林嘉玲回头，看见洗脚的小妹正在按摩杨璐的脚底板。杨璐因为感觉到脚底奇痒而全身颤动地咯咯地笑着。林嘉玲转过身来，调整自己的呼吸，他使自己不要被后面的声音影响，正要开口，又听到噼里啪啦敲背的声音。林嘉玲心中叹气，无奈地继续在这个奇怪的环境中讲着。周六当天，晚上10:10，周瑞 坐在窗边，目光越过黑黝黝的树梢，向灯火辉煌的街道看去。新天地的街道上满是悠闲的熙熙攘攘的行人，要不是事先预定，根本不可能找到这么好的位置。这个酒吧并不在新天地中心，而是在附近的一个老上海遗留下来的别墅里。一个销售人员举着酒杯找周瑞拼酒。
3: 周瑞，恭喜了，祝你回北京之后大展宏图。哎，别忘了我嘛，来，我敬你一杯。
0: 哈，怎么会啊，我周瑞虽然调回北京，但是大家还都在一家公司嘛，见面的机会有很多呢。
3: 哎，那当然啊，我们华东区业绩这么好，其他的区域都不灵，周瑞啊这一次一定升职，负责更大的区域。哎，说不定还监管北方区和华东区嘞。
2: 哎呀，对的嘞，没错，要不是我们华东撑着，中国区的业绩哎呦惨得很呢。
3: 就是嘛，
2: 北京有那么多重要的客户，业绩还那么差，哎呀，魏延呐也该让让位子了。
3: 就是嘛，他早该滚蛋了。
2: 他们口中的魏延是公司北方区的销售总监，周瑞为魏延辩解着。
0: 嗨，大家也别这么说，那些客户的规模确实大，但是大客户他不好做呀。
2: 让方威去嘛，哪个客户搞不定啊，大家说呢啊。
0: 方威啊，是，方威的确是天生做销售的材料。记得两年前我面试他的时候啊，一见到他我就像寻到了宝贝一样。这两年人家方威可以说是横扫上海滩，是无单不摧。不过到了北京啊，没准就是另外一回事喽。
2: 周瑞一口喝掉杯中的啤酒，回忆起自己在北京的日子。方威看着周瑞，眼中流露出了期待的神情。他已经厌烦了那些几百万的小订单，他一直渴望投入一场真正的较量。他看着周瑞说：
3: 哎，周瑞，为什么你这么说啊？
0: 方威啊，虽然上海的经济十分发达，但是最重要的客户的总部都集中在北京，各地的分支机构只有权力采购一些几百万的订单，全国性的大型采购都集中在北京。这些采购啊，少则千万，动辄上亿，这些大订单吸引着所有意图扬名立万的公司。他们要想在市场上一战成名，并且统治整个行业，就必须拿下这些总部的超级订单。因此，每个公司都把自己最优秀的销售人员集中到了北京。你们琢磨一下，他们中间哪一个不是当地顶尖的高手呢？但是能在北京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啊。
2: 听了周瑞的话，方威的眼睛亮了。
0: 哎，周瑞啊，就这些吗？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和他们交过手，是的，他们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
3: 那结果怎么样呢？
0: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甭提了。不过这些呀，还不是最可怕之处。哎，正好各位都在，你们说说，在这个行业里，实力雄厚、产品领先，并且帐下猛将如云的公司是哪家呢？
2: 当然是惠康了。杨璐一直在认真地倾听，这时候也忍不住插了一句：
0: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再问，你觉得和咱们捷科相比，惠康的实力怎么样呢？
2: 另一个销售人员抢着回答：
3: 啊，惠康是不错，但是在上海不是已经被我们捷科啊打得屁滚尿流了吗？啊，
0: 是，我们是在上海占了点便宜，但是千万不要因此低估了惠康。你们知道惠康做的最好的市场是哪里吗？
2: 应该是北京吧。
0: 杨璐说的没错，惠康的根据地就在北京，而且他们的老巢就在这些大型客户的总部附近。惠康已经在这些客户内部建立起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这就好像给我们捷科布置好的危机四伏的战场，专门等着我们踏进去粉身碎骨，有去无还，甚至是死无葬身之地。
2: 哎呀，那么可怕呀，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的策略只有两个字，侵扰。
2: 周总，侵扰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事儿啊，我已经思考了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让我周瑞负责北京，我绝对不和惠康正面硬碰，而是要从小订单开始，并且是从我们捷科绝对有利的产品开始，慢慢的，我们把战场撕开一个小口子，然后一口一口的蚕食。我相信用不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彻底攻破惠康的堡垒。哎，这哪是销售啊，分明是自保活命嘛。哎呀，方威啊，那我问你啊，你知道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篇吗？孙子兵法说，故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弱则能避之。市场就跟战场一样，孙子兵法非常适用的。如果我们要在北京把惠康赶尽杀绝，我们就必须有十倍以上的实力和资源。即使想和惠康一搏，也必须有两倍以上的实力。大家想想，无论天时地利，我们捷克都没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只能用孙子兵法的敌则能分之的策略，细分客户，细分产品，在局部形成优势，然后一口一口地把对方吃掉。当我们捷克的实力不断增长，明显超过惠康的时候，才可以进入决战状况。在这个期间呢，华东地区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要承担更多的销售任务，并且源源不断地产生盈利，同时培养出过硬的销售团队，支持我们在北京的进攻。即使是这样，没有前仆后继的牺牲是趟不开一条血路的。公司能不能承担这样的代价，我认为都很难说啊。
2: 听了周瑞的一席话，杨璐忍不住了。周总，你说的不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吗？这席话也激起了方威的雄心。
3: 周瑞，我要和你一起去北京，我方威也要闯闯这个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2: 周日凌晨1:20，周瑞从酒吧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公司为他在徐家汇租了一套公寓，他换下西服，穿上睡衣，轻轻地推开卧室的门，台灯已经被调到最低的亮度，黄静仰面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如果周瑞没有按时回家，黄静就会开灯睡觉，这是他最近养成的习惯。在几个月前的一天夜里，周瑞加班后摸黑上床的时候，额头撞在床头上，从此黄静就坚持这样开着灯。周瑞关好卧室门，转身进了书房，插上网线，启动了笔记本电脑，打开了电子邮件。周瑞每天都要处理几十封电子邮件，大多是出差和折扣申请，他坚持无论多晚都会当天回复。桌子上的手机突然打破了宁静，滴滴地响了起来，在深夜里显得格外清脆。周瑞打开手机，看到一则短消息：请你后天不要来北京。
0: 这会是谁呢？
2: 周瑞心中诧异，他迅速按照这个号码回拨了过去，铃声响了很久，没有人接听。他把手机放在桌子上，试图继续处理邮件，可是思路却已经被打断，没法收回来了。于是他又重新拿起手机，在键盘上飞快地按着。
0: 你是哪位？
2: 保密。你后天会来北京吗？
0: 你怎么知道我的行程？
2: 千万不要来， 你可以请假。

0: 可以出差，随便找个借口，但是千万不要回北京工作。再见。对方发来了最后一条短信，然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回复了。周瑞坐在黑沉沉的书房里，只有蓝莹莹的电脑屏幕闪着亮光，他的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周一，上午9:10，周瑞跟在方威的身后登上飞机，起飞后就可以拿出笔记本电脑来做演示文件了。他今天下午就要用这个文件汇报华东地区的销售情况。自从收到那几条莫名其妙的短信后，周瑞一直琢磨着自己调动到北京的事情。这样的安排确实奇怪。
1: 我被派到上海分公司担任销售总监，已经2年了。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调我回北京呢？难道不让魏延负责北方市场了？公司的组织结构看样子又要变了。不过，按照以往的经验，每次组织结构的调整都会带来复杂的内部斗争。
0: 周瑞上飞机前又给那个神秘的号码打了几次电话，但是没有人应答。周瑞现在已经开始喜欢上海了，喜欢这里与北京不同的气息和氛围。周瑞看着舷窗外的虹桥机场，想到就要离开这里，他的心里充满了恋恋不舍的感觉。坐在身边的方威指着一位空中小姐给周瑞看。
1: 周瑞，你看。
0: 周瑞顺着方威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位空中小姐正从前舱走出来，叮嘱乘客系好安全带，调节座椅靠背。
1: 你小子眼光不错，很漂亮。
0: 方威的嘴里蹦出了一串形容美女的词汇。
1: 这是漂亮吗？那简直是闭月羞花，倾国倾城，沉鱼落雁。哼。闭月羞花，倾国倾城，沉鱼落雁。我说方伟啊，这是什么年代的话啊？周瑞，我的鼻血差点涌出来，这你总明白了吧？
0: 方威压低了声音，空中小姐已经到了前面的一排。周瑞给方威出了个题目，希望他不要唠叨不停，影响自己做文件的思绪。
1: 嗨，你直说不就说清楚了吗？这样吧，方伟啊，用你的销售技巧，看看你能不能要到这位空姐的电话号码呢？
0: 方威闭口不言，用手撑着下巴开始考虑起来。飞机已经进入起飞跑道，发动机轰鸣的声音越来越大。接着，飞机猛地一抬头，冲离地面，开始上升，然后一侧身向北方飞去。十几分钟后，飞机开始在蔚蓝的天空中平飞，空中小姐开始给乘客分发报纸。周瑞取了《新京报》《环球时报》。把其中的一份扔给方威的时候，发现他还在苦思冥想。
1: 谢谢赵颖，现在我可以用电脑了吗？
0: 周瑞接过空中小姐递过来的饮料，同时也注意到了她的名字，人确实非常漂亮。啊，可以了，先生。空中小姐看了一眼周瑞，低头回答。赵颖走过去后，周瑞站起身，从行李架上取出电脑，启动后打开文件，他的心思已经转了回来。
1: 这次北京的销售会议会有什么人参加呢？到了北京，我又应该说些什么呢？
0: 方威在沉寂了一会儿以后，对周瑞说
1: 周瑞，我能和你换个座吗？好啊。怎么了？难道你小子有主意了？
0: 周瑞站起来，把自己靠近过道的位置换给方威。方威系好安全带，并没有马上行动。周瑞继续做演示文件，他心里想：
1: 也许这个会议

0: 儿的业务是吗？
1: 方威用刚才想好的借口问赵颖：“啊，您说的是委托运输，您的表弟他多大了？”
0: 很小，是我弟弟。
1: 方威的回答让周瑞很吃惊，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方威还有弟弟。啊，是您弟弟呀？赵颖不太相信地看着方威。
0: 是我表弟来北京旅游，那能告诉我怎么办手续吗？
1: 帮他办理好登机手续以后，交给乘务员就可以了。赵颖弯着腰，这样方威就不用抬头仰视他了。
0: 对了，我这个表弟啊，他父母送他，我呢在北京接他，那么他的爸爸妈妈能通过安检吗？
1: 方威仔仔细细地询问着，好像真有这样的计划。哎呀，不行的，只能交给乘务员。赵颖认真地回答，她总是遇到不怀好意的乘客的搭讪，但是这回好像不像。
0: 哟，这样很危险吧？要是把我表弟搞丢了，那我的罪过可大了。我得找个认识的乘务员。哎，对了，我表弟他父母可以把小孩子交给你吗？
1: 方威总能给初始的客户留下值得信赖的第一印象，眼前的这位空中小姐应该也不例外。可以的，我每周都飞这条线的。赵颖很喜欢和小孩子相处，她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0: 不过，如果我表弟被托运，你能照顾这个小孩吗？
1: 当然可以了，这是我的工作。
0: 啊，那我就放心了。可是，他的父母怎么能知道你的航班和时间呢？
1: 哦，这样啊，我通知他们吧。
0: 好吧，我把他父母的电话给你，他们可以和你约时间吗？
1: 方威开始使用暗示技巧，赵颖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啊，也可以啊。
0: 那他们怎么和你联系呢？
1: 方威知道对方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埋伏圈，他心中高兴，但是外表还是很诚恳的样子。赵颖愣了一下，看到方威一脸严肃，没有一丝意图不良的表情。你等一下。空中小姐转身回到自己的位置，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交给方威，然后匆匆地离开。方威展开纸条看了一眼，把纸条交给了周瑞。
0: 周瑞，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吧？不错的借口。哼，方威啊，我真服了你了。这是一种很好的暗示技巧，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你：聪明。
1: 周瑞接过纸条，揉成一团，扔到前面椅背的袋子里。
0: 别扔啊，周瑞，我真的要托运表弟。你真有表弟吗？啊，有啊。就是血缘远一些，即使现在找，哦，也来得及。
1: 周瑞看看电脑上的时间，再过一段时间飞机就要降落了。他不再和方威聊天，低头继续完成自己的文件。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一当天，中午12:05，枝叶茂盛的灌木间杂在错落有致的树木之中，在高速公路两旁快速地掠过。十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金色的阳光笼罩在四周，打开车窗，偶尔还能在灌木之中看到一簇簇不知名的鲜花。捷克公司在十几年前进入中国以来，已经成功地开拓了国内市场。 中国区总部。

0: 部租用了北京嘉里中心一整层的办公室。陈明凯几年前担任中国区的总经理，他在香港出生长大，虽然在美国读书和工作了20几年，还是喜欢港式的清淡口味。嘉里中心大堂北侧的海天阁是他用午餐的首选，他今天点了包含4份港式点心和1份蔬菜的套餐。陈明凯招呼坐在对面的周瑞。
1: 哎，周瑞啊，啊，少吃一些油腻的午餐，这样最健康啊。
0: 两个人一般都是和客户在餐桌上吃饭，这样的工作餐还是第一次。
1: 陈总啊，这午餐很好吃啊。
0: 陈明凯注视着周瑞。
1: 我们边吃边谈吧。这样啊，我直接说，周瑞啊，你知道我把你调回北京的原因吗？
0: 周瑞抬头注视着陈明凯黑框眼镜后的炯炯目光。
1: 为什么呀？你在华东完成了任务，但是其他的区域都没有做到，因此我们中国区并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啊，我想把你周瑞调回北京监管华东。那陈总，魏延怎么办呢？
0: 魏延是陈明凯的心腹，陈明凯加入捷科后，马上就从原来公司带来了跟他近10年的魏延，负责北方区的业务。
1: 我将北方业务分成两部分，周瑞，你负责北京，魏延呢，负责东北和北京以外的华北市场。你们一起把北方的业务给我做起来。今天下午就要开全体销售会议了，你可以先介绍一下华东的情况，然后呢，听一听他们的介绍，其他的晚上再谈。
0: 周瑞没有想到陈明凯大义灭亲般的把这么重要的市场托付给自己，他大声地向陈明凯保证：
1: 好，陈总，我一定尽力把北京的市场坐起来。
0: 全体北方地区员工参加的销售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个上午。魏延总结了上个季度的业绩之后，介绍了新季度的打算。下午的会议重点是分配新季度的销售任务。北方区的销售人员很意外地看到周瑞的出现，不断地向他张望。周瑞简短地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后，坐在陈明凯的旁边，等待会议继续进行。
1: 这个季度，周瑞将负责北京市场。魏延呐，你继续说。
0: 陈明凯的话在众人中引起了一阵骚动，把北京划给周瑞是对魏延的明显打击。可是，魏延不是陈明凯的人吗？这里面会有什么文章呢？魏延站了起来，他戴着黑边眼镜，轻微凸起的肚子显得有些发福。他冲着大家说：
1: 我们已经完成了总结，周瑞也介绍了华东地区的成功经验。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下个季度的数字。那哪一个区域先讲呢？
0: 大家都低头不语，都知道销售目标越高，压力就会越大，所以没有人愿意打头炮。魏延只好点名：
1: 还是东北地区先讲吧。啊，
0: 负责东北地区的是一位身高足有1.80米的又高又壮的销售经理，他是新加入公司的，周瑞和他并不熟悉。他站了起来：
1: 好吧，我先说，我们东北上个季度吧表现不好，这个季度啊，一定努力完成任务。但是大伙儿都知道，东北是老工业基地，经济不太好。根据我们的销售报表呢，可以看到的销售机会并不多。
0: 听了刚才的销售经理的介绍，魏延冲着会议室当中一个精瘦的男子询问：
1: 朝东，那你呢？
0: 陈明凯当年带来了魏延，魏延又带来了李朝东， 李朝东跟着魏延加入了捷科，他身高1.6米左右，穿着皱巴巴的西服，看外表根本不像一家跨国公司的主管，反倒更像国营单位的会计。李朝东慢悠悠地站了起来。
1: 我们华北虽然也没有完成任务，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增幅的。部门里啊都是新人，所以我觉得上个季度还是很成功的。这华北地区的最大市场在北京，上个季度呢跟几个大单位应该快有眉目了，所以我估计在新的季度里北京可以表现得很好。那华北其他的区域，什么河南呢，河北、山东、山西还有内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起色。
0: 魏延并不打算速战速决地马上把任务分配下去，他说，
1: 你们说的情况我了解，今天只是总结，明天啊具体分配任务，现在继续介绍你们的计划吧，下面该谁了？
0: 李朝东和负责东北地区的销售经理开始介绍自己的销售计划。因为周瑞的出现，组织结构必然会调整，这些计划多半得不到执行，所以他们都介绍得很简单，客户经理们也听得马马虎虎。周瑞却仔细地听着，然后俯身在陈明凯的耳边轻轻地问，
1: 陈总，我能看一下现在的销售报表吗？
0: 陈明凯向李朝东一招手，李朝东正朝这边张望，马上跑了过来。陈明凯向他要了一份北京地区的销售报表。这时候，林嘉玲开始介绍新产品以及竞争对手的对比。周瑞在上海已经听过他讲的内容，于是开始埋头研究销售报表。会议结束后，陈明凯叫上了魏延、李朝东和周瑞一起吃晚饭。他们都知道餐桌上就会有组织结构调整的结论，所以都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等陈明凯开口。
1: 各位吃得怎么样啊？说说工作啊。亚太区认为我们至少应该保持和整个市场一样的增长幅度。那中国区要保持15%的增长速度，因此这个数字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周瑞啊，你负责华东，然后监管北京，一定要把几块业务做起来。魏延呢，魏延负责除了北京以外的北方市场，来，你们说说任务应该怎么分呢？
0: 陈明凯见没有人说话，就指了指魏延。
1: 魏延呢，你先说。我们上个季度没完成，如果这个季度还完不成，大家也都知道后果。我算了一下，我们的任务比上季度增长20%，所以我建议等比例增长，也就是根据上个季度的完成情况，各个区域的任务都增长20%。陈总，这就是我的建议。
0: 说完之后，魏延看着周瑞，等着他发言。周瑞掏出手机，用笔尖点着屏幕上的计算器。他心里知道，这样的分配方式对自己十分不利。
1: 等比例增长，很简单的方法。我先算一下啊。
0: 周瑞算着，华东超额完成了任务，所以基数远远超过没有完成任务的北方区。周瑞想了想说，
1: 如果按照魏延说的这种方案，华东区每个人的任务比北方多出了一半，这太不公平了吧。这样，我建议按人头均分，同级别的客户经理承担差不多的销售任务，这样公平一些。
0: 魏延马上解释着，
1: 北方区最近总是调整组织结构，加了很多新人，不像华东大区。周瑞啊，你在那儿2年亲自带出来那么多精兵强将，咱们北方区不一样。
0: 李朝东替魏延补充，
1: 就是 你们华东都是经

0: 什么上海、浙江、江苏，那也都是全国最富裕的区域了，客户都很有钱。
1: 陈明凯不愿意参与到这些细节中来，他习惯于让下属去研究，提出方案，列出其中的利弊，自己只要做出决定就可以了。于是他缓慢地开口了。
0: 哎呀，你们先不要争啦，分别和自己的团队商量一下嘛，再看看现在手里的销售机会，想一想，动动脑筋，然后明天上午我们开会再碰一下。
2: 长篇小说《输赢》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周一晚上7:10，方薇坐在霄云路上的鹿港小镇等着赵颖。会议结束的时候，老板们接着商量任务分配的事情，方薇就拿出已经揉成一团的纸条给赵颖打电话，询问怎样托运小孩，并请他出来边吃边聊。赵颖在电话里犹豫地答应了，并指定来鹿港小镇。方薇对北京并不熟悉，但出租司机很轻松地就把她送到了地方。他上楼选了2楼靠窗的位置，舒服地靠在沙发上。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在对面叫做现代盛世大厦写字楼的顶端， Microsoft 的广告牌的灯光浮在暮色之中。方薇掏出一叠最近换来的名片，把信息一条条地输入到自己的手机里。
6: 嘿，晚上好。
5: 赵颖已经来到了方薇身边，一边打招呼一边坐在沙发上，在航班上盘着的头发放了下来，他还换上了蓝色的牛仔裤，穿着一件很合身的紫色的短袖上衣，领口之间挂着一副晶莹剔透的翡翠项链坠。方薇仔细端详着赵颖，用欣赏的口气说，
7: 真高兴这么快就见到了你。哎，和飞机上完全不一样了，我喜欢你的长发。
6: 公司规定在飞机上必须把头发扎起来。
7: 哎，还是这样好，你在飞机上啊把头发扎起来，再穿着那个制服显得太专业了，也太遥不可及了，这样啊就自然多了。哦，对了，赵颖，我们吃什么呀？对这儿我可是一点都不熟。
6: 哦，这儿都是套餐，我建议你呢吃这个。哎，你可以试一下。
7: 行行，听你的。哎，服务员啊，对，就这个，还有这个啊，谢谢。
6: 方薇啊，你打算什么时候托运你的表弟呢？
5: 赵颖侧头看看方薇，长发遮住了左边的眼睛。方薇没有躲避赵颖的目光，反问他：
7: 赵颖，我说实话，你能原谅我吗？
6: 你不会没有表弟吧？你让我原谅什么呢？
7: 不，我当然有表弟，而且他真的想来北京旅游。我呢，也要被公司从上海调到北京，刚好可以带他去故宫和长城。可是他的父母在工作，不能来北京，我正要找一种方法将他运来。除此以外，我还有另外的目的。
5: 方薇停止说话，看着赵颖，直到赵颖开始催促了，才说：
7: 目的就是认识你。
5: 方薇不给赵颖思考的时间，接着问：
7: 你下次什么时候从上海飞北京啊？
6: 你这个人真狡猾，你经常这样骗女孩子的电话吧？
7: 哎，你可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值得要电话的女孩啊， 我发誓。
6: 看你还算诚实，算了吧，我就原谅你了。
7: 哎，
5: 说话之间，两个人点的套餐已经送来。方薇不喜欢刀叉，她向服务员要来筷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赵颖看了一眼方薇狼吞虎咽的样子，拿着刀叉把食物切成小块，轻轻地咽下。方薇用了不到十分钟就把眼前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在那里欣赏赵颖优雅的吃相。
7: 哎，赵颖啊，你平常下班以后都做什么呢？
6: 下班之后啊，就睡觉呗，或者是在房间里看看书啊，看看电视啊什么的。
7: 那多枯燥啊。周末呢？节假日呢？
6: 我们没有节假日的，我们周末照常飞啊，但是会有倒休，每周会有几天的休息时间。
7: 哦，那你休息的时候做什么呢？你不去逛街看电影或者旅游吗？哎，对了，你喜欢运动吗？
6: 我会去逛街的，可是我不看电影，没有时间旅游和运动。
5: 方薇看见赵颖并不多说，想了想就问他：
7: 赵颖，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不原谅我吗？
6: 没有，不生你的气，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吧，挺有心计的。
7: 我可发誓了，如果我说谎，你可以再也不理我了。
6: 行了，别说了，我已经说过原谅你了吗？
7: 哎，这就好。对了，你说你喜欢逛街，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一会儿我陪你去逛街吧。
5: 方薇的提议刚说完，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屏幕上显示着周瑞的名字。方薇站了起来，走到一边，把手机放在耳边问：
7: 喂，哎，开完会了吗？
5: 方薇急于知道周瑞开会的结果，她用余光看到赵颖继续一点点地吃掉面前的套餐。周瑞在电话那头说：
8: 嗨，陈总让我尽快确定下个季度的目标，这样方薇，你赶快过来，我们赶紧商量一下。
5: 方薇不得不放弃陪赵颖逛街的计划，尽管她心里很遗憾，还是对电话说：
7: 哎，周瑞，你等等啊，我把手头的事情办完，我就去找你。什么？你还要办事？什么大事啊？啊，方薇，
9: 什么事儿你就别猜了，
7: 反正啊，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儿。
5: 方薇说完挂了电话，看见赵颖已经收起刀叉，正在看着自己。赵颖没有表情地坐着，不加修饰的面容显得更有韵味。
6: 方薇，我们走吧，你去办你的大事儿吧。
7: 大事儿？哎，赵颖，你知道我说的大事儿是什么吗？啊？
6: 我怎么会知道呀？
8: 我说的大事儿啊，就是送你回宿舍，然后啊，我再去办我的小事儿。
6: 这算什么大事儿呀？
8: 你想啊，在夜里护送一位女孩子，穿过漆黑的机场路，安全地到达偏僻的郊县宿舍，这不是一件大事吗？啊？
6: 哦，不用了，我打电话叫男朋友开车来接我。
7: 啊？你男朋友？
5: 方薇躲在夜色中黑暗的角落里，看见一辆白色的宝马轻轻地开到赵颖的身边。赵颖左腿跨进汽车，然后熟练地把身体其他的部分挪进车里。砰的一声，车门关闭，汽车扬长而去。方薇从角落里走出来，招来一辆富康出租车。只有夜里的北京才可以从拥堵的交通中解脱。出租车飞快地跑着，只用了十分钟就把他送到了家里中心。方薇穿过公寓的长长走廊，进入家里中心酒店的大堂。周瑞已经坐在咖啡厅柔软的布面沙发上等着方薇了。
8: 哎，方薇啊，你忙什么呢？我怎么一直都找不到你啊？
9: 哎，你记得飞机上的赵颖吗？
7: 哦，原来你们在一块儿啊。我说方威啊，你小子可灵啊，关系推进得够快的呀啊。这飞机上才认识，晚上已经开始约会了。哼，天才天才。哎，不过抱歉啊，真是打扰你的公事了啊。哎，甭提了，周瑞，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啊，哦，那就算了吧。你知道追女孩子的四草原则吗？啊，方威，一草原则，疾风知劲草；这二草原则，兔子不吃窝边草；三草原则，好马不吃回头草；第四草原则，天涯何处无芳草。现在啊，这第四原则刚好适合你。哦，对了，不说这个了，说点正事啊。陈总啊，想把我们调到北京来，既负责华东地区，也负责北京，这样你方威就可以大展拳脚了。各大客户的总部都在北京，他们最大最优质，这些客户可了不得。但是眼前重要的是确定销售任务。方威啊，你觉得华东加北京一共能做多少呢？
9: 我哪知道。
7: 方威啊，你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还在想那个女孩啊？以前你方威办事可不是这么软绵绵的。哼，到底是什么女孩这么打动你啊？啊，哎，周瑞，你知道我在飞机上第一次见到赵颖的感觉吗？哎呀，我突然大脑一片空白，就像是灵魂离开了身体。我突然觉得以前我方威的生活过得是毫无意义，暗淡无光。我的下半生啊，只有和他在一起才有意义。你知道吗？当赵颖换了便装坐在我的对面，看着他慢慢吃饭的样子，我突然紧张的只能埋头吃饭。知道吗？几分钟以后啊，我才能跟他对视。哎，在这样的女孩面前，我一点都不能隐藏自己的秘密。我甚至莫名其妙地告诉赵颖，托运表弟来要她的号码，那是我的伎俩。
6: 方威一口气说了出来，心里觉得舒服多了。
7: 方威啊，这个赵颖有这么大的魔力吗？你见到什么样的客户好像也都不会紧张啊。哎呀，不过这也是好事，该有个女朋友来管管你喽。
9: 哼，可是她有男朋友了，我亲眼看见的，而且还开了一辆宝马。

0: 这可不太好办啊，方伟。那你的打算呢？我能怎么办？难道横刀夺爱？方伟啊，你真的由衷的喜欢那个女孩子吗？其实啊，你现在还并不了解她呢。了解？哎，周瑞，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1: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方威的这个问题让周瑞回忆起初恋时初次见到他的情景，他笑着点了点头。
0: 是啊，我有过那种感觉，世界好像在你面前消失了，你的世界里只有他的一言一笑。对，方威，我相信一见钟情。
2: 方威拍着周瑞的肩膀，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哎，周瑞，你怎么以前没说过呀？你说的这个他是黄静吗？不是，另有其人。哈哈，我就知道周瑞你也复杂的呢。哎，他是谁呀？他也在这个圈子里，可能啊就要见面了。不过我倒希望还是不要见面的好。
2: 周瑞看到方威不解的表情就解释。
0: 啊，方威啊，见面呀就是对手。这个他可不是你以前遇到的那些普通的对手。
2: 方威兴奋了起来。
0: 啊，难道是你以前说的那个高手中的高手吗？
2: 周瑞点了点头表示承认，然后把话题引开。
0: 好了，还是说说你的那个空中小姐吧。既然你方威那么喜欢她，你真的打算放弃吗？你知道那个人真的就是她的男朋友吗？你看见他们手拉手了吗？即使是她的男朋友，他们感情好吗？她真的幸福吗？这些呀，你都不知道。如果说她有了男朋友，她为什么还要单独和你见面呢？为什么不和男朋友一起来呢？很简单，因为啊，这个空姐啊，叫什么来着？赵颖，对，她对你方威有好感。如果你现在就要放弃，我不知道你最终和谁会在一起，但是我知道，以你这个脾气啊，当你七老八十抱着自己孙子的时候啊，你心里都会有一丝阴影和怀疑，因为你根本没有努力就放弃了。方伟啊，你真的对他是一见钟情吗？你呀、啊，现在甚至不愿意去试一试。哎，周瑞，当然是一见钟情啊！哎，你说的对，哪怕是他已经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我方威也要把他抢过来，绝不放弃。哎呀，方威啊，如果人家有了三个孩子了，那你就算了吧。不能算，就是不能算。即使结了婚，你知道他幸福吗？如果不幸福，我方威一定要挺身而出，我把他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哼，方威啊，别这么说。那如果人家幸福呢？
3: 那我要让他更幸福。
0: 你呀、啊，学得真快。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困境中，都有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否则活着还有什么用呢？
2: 两个人边说边哈哈地大笑起来，惹得周围的人都朝这边望来。方威心思已定，就想起了公司的事情。他知道如果周瑞没有要紧的事情，是不会把他叫出来深谈的。他喝了口饮料问，
0: 周瑞，

0: 看样子，你要升公司的副总了吧？
1: 周瑞摇了摇头。
0: 没有，他们让我再负责北京。北京虽然潜力大，但是公司以前没有认真做过，不好做。我想啊，只能靠华东的表现来弥补北京的数字了。上海是我们的根据地，有了这块根据地，我想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1: 方威感觉到有些遗憾。
0: 那，你还是打算侵扰？
1: 看到周瑞点头，方威继续建议。
0: 这样，周瑞，咱们呀，问一下杨璐，杨璐肯定知道上海的数字。嗯，好，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1: 周瑞掏出手机，找到杨璐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四五声，杨璐接了电话。
0: 喂，啊，杨璐啊，休息了吗？没休息就好。你们晚上玩得高兴吗？啊，我们明天就要谈任务分配了。杨璐，你帮我看看，在新的季度，咱们上海能做多少？
1: 你等等，我算算啊。杨璐在电话那边回答，然后听到话筒放在桌子上的声音。过了很久，杨璐的声音传了回来。得到杨璐的数字，周瑞放下了电话，他的心里觉得有些异样。
0: 上海应该不止这个数字，杨璐的口气好像也不太一样，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嗨，不管怎么样，北京的团队需要时间才能带起来，这期间啊，华东地区一定要分担一些任务。
1: 周二上午9点整，陈明凯并没有参加第二天的会议，而是让手下的主管们讨论出方案后向他汇报。在魏延几个人的轮流游说下，周瑞不得不接受了比例增长的方案。他本以为任务就很好分了，但是会议仍然不顺利，问题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的分解。李朝东一直强调北京的潜力压低其他区域的数字。
0: 北京有那么多的部委和大型总部，什么银行、电信、交通运输，随便一个客户啊，就能顶上一个省。
1: 周瑞已经仔细看了北京几个季度的销售情况，他拿出这些数据给每个人看，希望他们能够现实一些。
0: 朝东啊，你也负责过北京市场，北京的总部的确是多，客户价值也高，但是我们以前做的并不好，而且竞争对手已经牢牢地扎了根。那大家看看，上个季度我们北京才做了多少，这个季度就要求把北京的业绩做起来，这是不现实的。
1: 魏延劝阻了两个人的争论，他拿出密密麻麻的客户名单，仔细地估算起来。
0: 别急，我们逐个客户来看嘛。啊，
1: 魏延看到表格中的数字惊讶地说，
0: 哟，这么少啊，北京的潜力很大啊，有这么多的总部，那上海都可以做到这么多。这样吧，北京的潜力大，就多加些任务，上海那边任务确实已经不少了，就把数字减下来。周瑞啊，反正都是你的地盘，横竖都由你负责。
1: 周瑞看看大家，觉得魏延说的确实有道理，这个分配方案对上海的团队更公平一些。
0: 好，那我们就向陈总汇报吧。
1: 陈明凯被请到了会议室，坐在会议室中间空着的皮椅上，他一言不发地听着几个主管的汇报，直到全部的方案介绍完毕以后，他才开口说话。
0: 北京的任务能完成吗？各位啊，北京是我们捷克下个季度的核心，如果不能把北京的各大总部的业务做起来，我们就不能算真正的成功。
1: 陈明凯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周瑞如实回答：“
0: 陈总，我觉得很难。”
1: 李朝东插话：“
0: 哎， 但是可以用华东超出的部分来弥补北京的数字啊。哼，你以为我看不出你们的意图吗？现在我们和惠康僵持不下，我们在华东略占上风，而惠康呢，却在北京处于优势。由于各大总部云集北京，那北京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上海，这就是我们一直不能完成任务的原因。我最担心的还是北京的业务，华东超出多少都不能弥补北京业务的损失。要想以后舒舒服服地活下去，我们必须打开北京各大总部的市场。我想用最强的团队在北京市场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彻底攻入这个市场，不折不扣地把北京这个市场做起来。你们现在的这个方案我不同意，你们再商量商量吧。
1: 陈明凯说完，看了一眼众人，离开了会议室。魏延、李朝东和周瑞提出的销售方案没有得到陈明凯的批准。他们在陈明凯离开了会议室之后，继续讨论着。李朝东先开了口：“
0: 哎，老板什么意思呀？这回把我给整糊涂了。”
1: 周瑞非常赞同陈明凯的想法，但是他觉得这需要时间。
0: 我觉得老板是对的，北京的市场打开了，全国的市场就容易攻下了。因为大型客户的总部用了我们的产品，就等于通过了选型。这样的话呢，各个省的分支机构就容易了。我在上海就特别有体会。
1: 这边魏延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把目光放在了周瑞的身上。
0: 最强的队伍，老板看中谁了呢？肯定不是我，我已经负责过北京了，老板觉得我不行啊。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哎，周瑞，陈总想用你。
1: 周瑞知道陈明凯的风格，他总是不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让每个人表态，掌握了大家的想法之后，他才出击。
0: 可是我不是已经来北京了吗？是啊，所以我也不明白啊，老板是什么意思呢？
1: 几个人无言以对，他们呆呆地坐在会议室里，揣摩着陈明凯的每句话当中的每个字。周瑞苦笑着说：“
0: 我看啊，咱们是猜不出来了，但是我相信陈总肯定是胸有成竹了，这样咱们还是再把陈总请回来吧。”
1: 魏延再一次请回了陈明凯。陈明凯站在会议室中间，他目光灼灼地对着每个人，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正意图。
0: 我希望能真正地将北京的市场做起来啊，不想拿其他地区的数字来弥补。周瑞，你来北京就在这里，那华东的业务呢，就不要管了，也不要出差，就踏踏实实地在北京帮我把北京这个市场做起来。
1: 周瑞心中一跳，这个方案对自己十分不利，是让自己把最成熟的市场交出去，去负责一个最难啃的市场。但是周瑞明白，这肯定是陈明凯早就想好了的方案。
0: 陈总，那华东怎么办呢？
1: 陈明凯摆了摆手：“
0: 哎，华东地区嘛，让杨璐负责，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汇报工作呢，让他直接找魏延就可以了。”
1: 周瑞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一个结果，心里突然觉得一阵茫然。他隐约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陈明凯说的处处在理。他突然意识到，陈明凯、魏延和李朝东都在看着他，等他表态。其他的主管们也都吃惊地睁着眼睛看着他。魏延和李朝东为什么一点儿都不吃惊呢？难道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了？他们装的可真像啊。
0: 北京的业务已经一家再家了， 现在已经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数字。况且北京的大型客户，你们都知道，已经被惠康扎扎实实地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们绝对不能强来，咱们这么做，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1: 魏延敲了敲白板，提醒周瑞。
0: 可是我们刚才不是都说定了吗？哎，你也同意了？
1: 周瑞突然想到了杨璐，杨璐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他应该不会愿意向魏延汇报吧？这是自己唯一的理由。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杨璐会站在自己这边的。
0: 陈总，杨璐什么意见呢？
1: 陈明凯指着桌上的会议电话系统对周瑞说：
0: 好，现在我们就打电话给杨璐，我们来听一听杨璐的意见嘛。那，拨电话。
1: 魏延拨通了电话，然后将会议电话系统移到陈明凯的身边说：
0: 杨璐啊，下午好，我是魏延。那陈总和周瑞都在电话旁，我们正在谈任务分配和组织结构的调整，想听听你的意见。哎，陈总，您要和杨璐说话吗？
1: 陈明凯摆了摆手，示意魏延继续。
0: 杨璐啊，陈总是这样的，他想加强北京的销售，调整组织结构，啊，要调精兵强将来北京，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啊，应该呀。哦，对了，需要我做什么呢？
0: 杨璐，你上个季度带领上海的团队超额完成了任务，公司非常欣赏你的表现，因此希望由你来负责整个华东地区，并且向魏延汇报，然后带领大家继续向前冲。杨璐，你能做到吗？
1: 陈总，我一定努力。
0: 周瑞啊，你需要和杨璐说话吗？
1: 说完，陈明凯看着周瑞，周瑞知道此时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他向陈明凯摇了摇头。
0: 那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今天就这么决定了。好，这个方案今天下午开会宣布。
1: 说完，陈明凯大步地离开了会议室。负责东北的销售经理离开会议室的时候，跟在周瑞的后边不停地问：
2: 哎，周瑞，这咋整的呀？你做得那么好，为啥团队和区域却越来越小了呢？
1: 其他的人都沉默不语，没有人给周瑞一个答案。周瑞刚离开会议室，手机的铃声立即就响起来了，他看到是杨璐的号码，马上走进一个小会议室，用固定电话拨了回去。杨璐在电话中的声音很缓慢，她仔细地挑选着用词。周瑞，你还是回上海吧。我上周去北京出差的时候，陈总请我喝咖啡，他说我表现优秀，他表示要提拔我负责华东地区。我问他你怎么办，他说你已经有安排了，而且说组织结构还没有确定，因此让我不要讲出去，我就答应他了。周瑞，对不起啊，我当时没有告诉你。
0: 嗨，杨璐，没事，你做得很对。
1: 周瑞，你回上海吧，我去跟陈总讲，我还愿意跟你干。
0: 杨璐，为什么一定要回上海呢？
1: 我和陈总聊天的时候，我总觉得北京的市场不好做。
0: 哎，杨璐，别那么担心了，你呀，应该被提拔。其实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而且推荐你参加相应的培训了，只是比我计划的来得早了一点。杨璐啊，这个职务还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好好干。既然我已经来北京了，就得坚持下去。你说我现在还能回头吗？
1: 周瑞听出杨璐的不安和犹豫，他希望打消杨璐的愧疚感，可是安慰他之后，周瑞的心里却越来越混沌了起来。华东地区被分出去，不能借助他承担销售任务，

0: 职参加，周瑞心里十分担忧。
1: 凭这样的团队，怎么去面对以后的残酷竞争呢？
0: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方威冲了进来。
1: 我没迟到吧？
0: 他突然发现办公室里空空荡荡的，就放慢了速度坐了下来。
1: 看样子，北京的规矩和上海不一样啊，这里迟到的人不用请吃午饭啊。
0: 看见方威，周瑞站了起来。
1: 这样也好，你可以睡懒觉了。这样，我去看邮件，等人来的差不多的时候，叫我一声。
0: 半个小时以后，周瑞回到了会议室。北京的团队成员们稀稀落落地坐在会议室里。虽然在前几天的会议当中已经见过面，周瑞还是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在自己的记事本上，避免认错人的尴尬。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在周瑞离开北京调往上海期间加入公司的，只有坐在会议桌对面的肖云以前曾经共事过。肖云刚结婚，显得比以前要丰满一些，他向周瑞点了点头。肖云旁边是另一个女孩谢依，两个人关系很好，形影不离。谢依和肖云相反，有着挺拔细长的身材，一直没有向周瑞看一眼，只是和肖云小声的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肖云和谢依的业绩也很接近，总是不能达到目标，但也没有差到必须离开的地步。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和肖云、谢依隔了一个座位，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肩并肩坐着。左边的名叫崔龙，周瑞记得崔龙的业绩曾经很好，但是最近几个季度一直垫底儿。这个时候打开笔记本电脑，他正在看影碟。坐在崔龙旁边的叫钱世伟，是刚加入公司的新人。这两个人的销售额加在一起都不如华东区一个普通销售人员的一半。李朝东仍然穿着那套皱巴巴的西服，在左侧一个座位上坐下，他的角度与周瑞呈45度斜角。方威离开了紧挨着周瑞的座位，坐在隔了一个座位的位置上，一言不发地看着天花板。周瑞发现李朝东的团队都不在会议室，就问老李：“
1: 朝东，你部门的人呢？”“
3: 他们有项目在做，我就不让他们来参加会了。这样吧，你开会，我转述他们就行了。”
0: 李朝东用很平常的语气回答。会议室的其他人都抬起头看着他们俩。
1: 这是全体会议，老李，你去办公室看看，把在办公室的都叫过来。
0: 周瑞不希望部门之内另有部门，他转过身对自己的秘书说：“
1: 你打电话给其他的每个人，在的话让他们都来参加会议。”
0: 李朝东双手撑在桌子上，大声地抗议：“
1: 可是我已经通知过了，让他们可以不用来。”
0: 周瑞的口气没有半点妥协：“
1: 今天我们要分配销售任务，我想让每个人都在场。”
0: 秘书回到了座位上，跟在他身后的是李朝东的几个销售人员。
4: 啊，周总，办公室的人都来了。哦，对了，还有几个在路上呢。
0: 周瑞站起来，在会议室的前方，看着新进来的销售人员坐在座位上。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朝周瑞看去。周瑞首先看到肖云，他轻轻地点点头，笑了一下。谢依也看到了周瑞的目光，没有表情地点点头。崔龙继续看着他的电脑， 他左边的钱世伟看到了周瑞的目光，他马上站了起来。

0: 自我介绍。
1: 您好，我是钱世伟，刚从宏观公司过来，让我负责电信行业，我是刚加入公司的。
0: 宏冠系统公司是行业内的一家台湾公司，实力比不上捷克和惠康这样的世界级公司，但往往能出奇制胜。周瑞听出钱世伟话中有话，就问：“
1: 让你负责，你对哪个行业比较熟？
0: 钱世伟高声地回答：“
1: 报告，我一直在做教育，面试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刚进公司就变成了电信行业。
0: 周瑞听出了钱世伟并不情愿，就马上问。
1: 那钱世伟，你还想继续做教育行业吗？我当然想。
0: 周瑞侧身询问李朝东：“
1: 老李，你看可以让他仍然负责教育行业吗？
0: 李朝东指了指对面一个销售人员之后，犹豫着说
1: 这事儿挺复杂的，周瑞，因为他已经有人负责了呀。
0: ：“周瑞想了一下，继续问钱世伟。”
1: 钱世伟，你最熟悉，而且这个季度就有可能有订单的客户，在教育行业有哪些？
0: 听到钱世伟说出几个客户的名字，周瑞一一的记录下来，然后询问被李朝东指过的销售人员。
1: 这几个客户，你觉得怎么样？
0: 那个销售人员低头想了一下，将目光转向李朝东，周瑞的目光立即迅速的跟进，注视着李朝东的表情。李朝东的目光与周瑞一碰，马上就缩了回去。他不敢做出任何的暗示。那个销售人员看得不到任何信息，只好说
1: 只有一个客户我在做，其他的可以给他。
0: ：“周瑞用目光询问钱世伟，看到他点头，当场就说。
1: 好吧，就这么定了。这几个客户在这个季度暂时归钱世伟管，可是如果没有业绩的话，那你下个季度我可就不能再留着了，明白吗？
0: 钱世伟进入公司，为了客户的事情没少花时间，没想到周瑞一来就解决了问题，他非常的兴奋。
1: 这几个客户如果不能做出订单的话，我下个季度，对，我保证，就还给他。
0: 听到钱世伟这样说，周瑞露出了笑容。
1: 好啊，其实啊，客户不是谁的私有财产，如果做不出业绩，那就得交出来让给别人做。
0: 说完这番话，周瑞的目光快速地掠过李朝东，两个人的目光轻轻地碰了一下。李朝东迅速左右看了一下，低下了头。
1: 大家好，做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周瑞，很高兴和你们认识。在开始之前呢，我想介绍一下我的经历。我的父母都是老师，我在小学和中学都是比较不听话的学生，但是我这个人比较幸运，小学和中学的这么多次考试之中，我考的最好的三次就是升中学、升高中和高考。我大学学的专业是计算机通信。毕业以后做了2年软件开发，非常喜欢，但是你们也都知道，这个行业收入太少，然后我就开始做销售。现在我已经积攒了10年销售和销售管理方面的经验。再说说日常生活吧，我喜欢看电影、下围棋，也喜欢旅游和运动。啊，对了，我已经结婚了，不过我还没有小孩，现在正在努力当中。
0: 听了周瑞的介绍，大家哄堂大笑，李朝东也咧着嘴笑了一下。周瑞打开了电脑，用投影机将文件映射在幕布上，开始介绍市场趋势以及公司的营销策略。电脑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显示出了北京的销售目标。这个数字一出现，周瑞马上就看到了不可置信的表情，并听到各种各样表示吃惊的声音，办公室马上乱了起来。第一个站起来的是崔龙。
1: 啊，这么多啊！比上个季度增加了1倍， 公司疯了。
0: 肖云也望着周瑞问道：“周瑞，那我们每个人得分多少呀？”
1: 我知道这是一个艰难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暂时把这个数字放在一边。现在我宣布，会议中断一个小时，利用这个时间，大家把自己正在做的所有的销售机会都列出来，我们看看到底和这个目标数字的差距有多大。
0: 大家站了起来，抱怨着离开了会议室，只剩下方威坐在座位上。周瑞问他：“
1: 你觉得会议怎么样？”开头本来不错，只是这个任务它根本不可能啊。
0: 周瑞一向不喜欢负面的词汇。
1: 你可以说很挑战或者很难，但是千万不要说不可能。哎，周瑞，你瞧瞧这些人，就靠他们。哎，不是还有你吗？周瑞，别开玩笑了，我刚来北京。一个客户也没有，我一个客户也不认识啊！你瞧瞧，他们报上来的这些数字，那过一会儿啊，你就清醒了。
0: 大约一个小时后，销售人员们回到了会议室，数字也汇总在报表之中。周瑞扫了一眼，汇总的数字还不及任务数值的一半。如果这些订单能够赢下来1/3，大概只能完成任务的1/6。周瑞早知道情况不容乐观，但却没想到比想象中的数字还要差。他拿着报表说。
1: 我看了大家的数字，我觉得咱们需要好好的谈一下。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中午了，这样，我们先去吃午饭，在下午的时间里，我和每个人进行一个小时的1:1的会议。那我现在排一下时间表，下午1点钟我会发给大家，地点就在前台旁边的小会议室里。那请大家到时带着销售报表，按照排定的时间准时来参加。
0: 周瑞站起来，打开电脑，直接在屏幕上敲入人名和时间，并和每个人确认时间。李朝东突然站了起来，他大声地说
1: 哎，周瑞，我们部门的人也需要你亲自谈吗？我自己负责就行了。当然需要。不行，我的部门，我负责。
0: 李朝东说完，气冲冲地冲出了会议室，把门砰的一声摔上了。
1: 看着李朝东摔门而去，周瑞心中一紧，仿佛将要进入血腥的战场前，队伍内部却发生了哗变。这场战争还能打吗？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唐朝帝王史话，高祖李渊第二讲。这个李世民跟他爹一说，说咱们造反，李渊是勃然大怒，把李世民掐进大牢啊。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李渊呢，还是一个愚忠之人。最主要一点，他就怕自己府内有隋炀帝杨广派的奸细。真要把这件事儿、这番话又传到了杨广的耳朵里，那灭族之罪呀、啊！所以李渊把李世民塞进大牢，回到家中还怒气未消。这个李渊的夫人姓窦，叫窦氏。李渊的大儿子叫李建成，二儿子叫李世民，三子叫李玄霸，四儿子叫李元吉。这大儿子过来了，爹，您怎么了？哎，事情是这么回事，就把李世民劝他反叛的这事儿说了一遍。我现在把世民押进了大牢。爹，儿子有句话，您听不听？说吧，我赞成二弟之举。啊，呸！来呀、啊，押进大牢。又塞进去。三儿子李玄霸过来了，爹，您为什么把我大哥塞进大牢？事情是这么回事。爹，我也赞成大哥二哥之举，塞进大牢。进去了。四儿子来了，爹，您为什么把我大哥二哥三哥押进大牢？事情是这么回事。我也赞成我三个哥哥之举，押进大牢。塞进去了。他媳妇儿来了，老头子，为啥把我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全塞进大牢？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老头子，我也赞成我四个儿子之举，来啊，给我塞进大拉回来。晚上睡觉我冷，没舍得把老伴扔进去。你看看那夫妻嘛，他们两口子相濡以沫的那感情是非常之深。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进来人报回禀老爷，外边柴少柴侯爷来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快点接。外边进来一个人，小伙子长得倍儿帅，精神饱满，气轩昂，跪下给唐国公李渊磕头。起来吧，咱们风尘仆仆来了，来的时候连个信儿都没给我。岳父大人，我呀奉皇差前去办事，路过太原。哦，原来如此。这人谁呀？这人叫柴少，他是世袭的一等侯，家中住在京都。这个李渊有个女儿叫平阳公主， 就许玉佩给柴烧。那么这个柴烧呢，和这李渊就是翁婿的关系。这柴烧在京都，在皇上御前当了差事，这次奉皇上之命办事，路过太原，顺便到老丈人家来拜望拜望。这中国有句俗语啊，叫进门休问荣枯事，是边看容颜便得知。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到谁家串门去，一进门，哎呀，一看人家两口子欢天喜地的，满脸带笑啊，来了，赶紧坐啊，上茶，赶紧上茶。你一打听，不用问，儿子考上大学了，本人涨升工资了，晋升为科长了，喜事临门呢。哎，他有好事儿，他都带在脸上。你不信，你到这家串门去，一看两口子往那一坐，愁眉苦脸。你一打听，儿子刚判完刑，自己受贿那俩钱儿还让纪检委给查出来了，净倒霉事儿。所以进门休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柴少是个聪明人，所以说老丈人这声音很高，但是眉宇之中透出了一种气，好像一种怒气。行完大礼坐那儿了。岳父大人，近来身体可好啊？好好好。岳父大人，莫非有什么愁事吗？哎，柴烧啊，我跟市民他们生了点气。
5: 生了点气？
4: 对。您怎么了？市民很孝顺呢。哎，事情啊是这么一回事儿。
5: 哦，
4: 岳父大人呢、啊、小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在当面。发自内心的，出自肺腑的，我也赞成我那四位兄弟之举。啊，来人呐，哟，啪，武士进来了，把两位人等吓一跳。
5: 上菜的，
4: 说怎么喊上菜的，不得抓起来吗？这个那爹和儿子是一层关系，那老丈人和姑爷又一层关系。你看那老丈人跟那姑爷多着都是互相的谦让礼让，他有个面子问题。这李渊喊来人呢，那意思把柴少抓起来，可一琢磨不对，人家本身老柴家世袭的一等侯，公侯伯爵嘛，我是唐国公，人家跟我就差半级，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是自己的门婿姑爷子，你说把这姑爷子抓起来，我在姑娘那儿怎么交代呀、啊？我四儿一女啊，我最心疼的就是我那女儿。所以这来人呢喊完了，武士也扎巴一膀进来了。老头，哎呀，那脑袋快，来的特别快，紧接着就喊俩字儿：上菜。哎，好家伙，山珍海味的摆上。方才喊来人呢，这一嗓子出去把柴少吓一跳，一琢磨我这老丈人怎么疯了怎么的。不过一听上菜，柴少乐了：岳父大人，我给您倒上一杯，您呐灭去心头火，不要着急。老人家，当今世上百姓陷入水深泥沃之中，生灵涂炭，哀鸿遍野，阳广无道啊，四外造反，几十路反王，硝烟四起。老人家，趁此时举一旗，正是时机，机会难得。柴烧，咱们这是家宴，不要言谈国事。吃饭，哎，不让说了，饭吃完了，安排柴烧后院休息。李渊转身回到房中，老伴儿紧着嘀咕：你看你那脾气，四个儿子你全都给抓起来了，这要传出去啊，这要让皇上知道了，不就起心了吗？ 你赶紧把他们放出来。你知道个什么？嗯，在咱们唐国公府，你知道这杨广皇上安没安奸细？我这是给外人看的。总言之，就是不能造反，但是也不能妄言，不能瞎说。第二天，把四个儿子放出来，齐刷往这一站。你们四个给我听好了啊，咱们是世袭的唐国公，拿国家的俸禄，理应报效皇恩，不可言起无逆之言。谁要再敢说，我要他的脑袋。另外，你们听了，有别人造反的，没有咱们老李家造反的，下去吧。是，四个儿子走了。这里边呢，李世民心中打了鼓了。他从他父亲的眼神之中，他发现个问题。你别看李渊这嘴冷硬、斩钉截铁，但有一点，那目光之中也很迷茫，就这人很矛盾，还有争取的地方，可以把他纳入统一战线。这李世民回到家中，这李世民家中有好多谋士，这谋士就给出了主意了。二公子，你如果要想让你父亲扯起大旗揭竿而动，你呀，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晋阳宫的总管裴寂。这个裴寂早有反意，另外裴寂这个人呢，计谋多端，能言善辩，有好多主意可用。哦，那好吧，我去见裴寂。前文书我交代了，这杨广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几十座豪华宫殿，就为了行走方便，为了吃喝玩乐方便，在这个宫殿里边还养了几百名美女供他享乐。那么离太原100多里地儿就有个晋阳宫，这个大总管是裴寂。李世民骑着马就来到晋阳宫求见裴寂。裴寂正在屋里坐着呢，这两天挺累挺乏呀。为什么呢？这个杨广皇帝刚离开晋阳宫刚走几天。另外前两天裴寂也挺担心，前文书我说了，这个杨广要杀这个李渊，下圣旨请李渊到晋阳宫来，可这李渊瞪眼珠子没来，装伤装病。这裴寂正在屋里喝茶呢，外边来报说二公子李世民求见，赶紧接。李世民来了，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一看你老。世民呐，你可是个聪明人呐啊！喝酒，俩人平日认识，但是没有深交。李世民由这天开始是左一趟来，右一趟来，一连来了一个多月。这个人就怕接触，一接触就有感情，最后达到了密友的程度，就是无话不谈。李世民最后把自己的这想法就跟这裴寂说了。当今皇上昏庸无道，我想劝我爹起兵。我早有此意。裴寂一拍桌子，这就说明是志同道合呀。我早有这想法，不过我爹老顽固，脑袋不开窍，他就瞪眼珠子不同意，你看怎么办？哦，容我想想啊。这思考问题得找个静地方，他把李世民呢扔到大堂里了。这裴寂就来到这后花园呢，这个晋阳宫好豪华呀，这个后花园奇花异草，好家伙，美景如画。哎，他就在这甬道上来回溜达，思考怎么办呢？怎么能把李渊整反了呢？用什么招呢？哎呀，哎，想起来了。他急忙噔噔噔回来见到李世民。世民，你父亲有没有什么爱好？我父亲呢？我父亲看书， 除了看书呢，喝茶，除了喝茶呢，饮酒，除了饮酒呢，交友，就再就是喜欢字画。我问你，他最嗜好最爱好的是什么？最爱好的就是还是饮酒，多少年的陈酿他特别喜欢。好，那就这么定，你呀、啊、给我回去传个信儿，就说我请他来饮酒，一定到。好嘞。李世民转身走了，见到李渊说，晋阳宫大总管裴寂请您过去饮酒啊。李渊呢点了点头，第一个他想看一看晋阳宫多么豪华。哎呀，这个杨广修这个晋阳宫啊，耗费人力物资财力老了。但是李渊作为一个宫，不能到那儿随便去溜达，但这次听说总管请过去，那得过去。第二个，李世民告诉李渊说，裴寂给你准备了千年陈酿。好，就带了护卫队的就来了。这一到晋阳宫啊，李渊一抬头一看，偌大晋阳宫金碧辉煌，气势磅礴呀。裴寂老早的出门迎接，这裴寂也是二品大员呢，但有一点，这是唐国公，马上上前见礼。那么李渊来是微服来的，不是穿的这王爷的袍子怎么怎么地，没有，就是便装打扮。两个人互相见完礼，携手揽腕步入晋阳宫。首先第一个项目，参观晋阳宫。这一参观，这就绕着半天儿。外边就把酒宴摆上，裴寂就跟这李渊说，唐国公，你呀、啊、就放开胆子，你来晋阳宫这件事儿，就即便皇上知道也没什么，因为我是总管嘛。另外皇上有好多好酒啊，咱们不妨得偷着喝点啊。上，哗，女儿红，状元春，葡萄绿，你反正说吧，这酒都是高档酒，摆上了。不大会儿把歌舞班子叫来了，这就连拉带唱带跳带喝，眼见的日落西山。唐国公一想，我得走啊，这就要走。哎，别走，晚上还一顿呢，晚上这顿更好。好家伙，上菜！就看上菜的这些人，一行行，一当当，一溜溜，噼里啪嚓把这菜一摆上。唐国公李渊一看，嚯，什么四蒸，什么四蒸，四炸，四煮，四捞，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烧产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么蒿汤，我啥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卤鹿，金菜，青剁蘑菇，冷炖煎，清蒸八宝猪，江米灌汁鸭，灌鹌鹑，鹿翅夹，鹿舌，山鸡土福，菜膀银元。这酒菜一上来，开怀畅饮。喝酒当中，裴寂就问唐国公李渊，唐国公，你对皇上忠心否？哎呀呀呀，我对皇上实在

0: 忠心，表里如一。好，喝上三杯。这就喝三杯。唐国公，你对皇上忠心否？那还用问？喝上三杯。哎，左一句你对皇上忠心否，右一句你对皇上忠心否，每次都三杯，把唐国公灌醉了。赶紧扶到后宅休息。这就扶到后宫。简短解说，唐国公都不知道被自己扶到哪儿去了，迷迷糊糊就嫁到后院。他那些贴身护卫啊，也都喝得一个个晃晃荡荡的，裴寂告诉给安排睡觉，今天不走了，就在这晋阳宫住下。简短解说，第二天的早晨，东方露出鱼肚白，唐国公醒了，感觉到脑瓜子有点沉呢，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他就拿着手往边上摸，还以为在家呢。老伴儿，老伴儿，哎呀，老伴儿，你的皮肤怎么变得这么光滑了啊？他一睁眼睛，以为边上躺着老伴儿呢，往左边一看，十足的一个大美人儿。他往右边一看，十足的一个大美人，一左一右，哎呀，李渊噌，不是坐起来，各位呀、啊，鲤鱼打挺，噌窜出去了。再看这屋，墙上的装饰，床上的盖的铺的，都是龙凤呈祥图。这什么地方？哎呀，他正在这儿瞠目结舌的时候，那个门梆就开了。胆大李渊，你竟敢睡皇上的嫔妃，卧住龙床，你该当何罪？谁呀？裴寂进来了，后边跟那四名武士，明晃晃战亮亮的钢刀啊，这谁的地方？谁的地方？这是皇上的行宫啊，这行宫里这个屋你住的地方就是皇上的卧室啊，你睡的就是皇上的龙床，你铺的是皇上的龙褥子，盖的是皇上的龙被，枕的是皇上的龙枕头，你使用的是皇上的龙尿壶啊，你全是龙啊，你是聋子啊。这两个女的是皇上最喜欢的嫔妃，这俩姑娘奔就坐起来，救命啊，将军呐、啊、昨天晚上唐国公李渊动用无礼，以非常的手段把我们两个拉上了龙床。哎呀，就这一句话，这个李渊差点坐地下。带走，说的这句话带走，四名武士道得切近，抓起唐国公李渊要急往京都。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0: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1: 唐朝帝王史话，高祖李渊。这个裴寂一声断喝，把李渊押往京都。这时节的李渊心中就是一动，脑袋嗡一下，多老大，他明白了，这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我受了小人的陷害了。这个裴寂是陷害我呀，是故意安排了这么一个场面，让我走进陷阱。事到如今，大丈夫生而何患，死而何惧。他一挺胸脯，刚要往外走，这个裴寂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唐国公，李渊站住了。这个裴寂往前上前一步，亲自给李渊解开了绑绳，就跟这李渊说：“摆在你面前的就两条路。”一条路，我就是把你解往京都，说你到这儿非礼，睡了皇上的嫔妃，你有灭族之罪。第二条路，就是你起兵议事，造反，拉起大旗，推翻大隋呀。这两条路帮往这一摆，李渊马上就明白了。原来这个裴寂和我儿子李世民合计好了，这是逼我造反呢。他以最快的时间琢磨，如果不造反，把我送往京都，欺君之罪，灭族之灾；如果造反，万一真要成功了呢？是杨广昏庸无道，推翻他，这是对的，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可是造反，哎呀，如果要成功了，我就能当皇上。哎，李渊下了决心了，那还是造反吧，不造反那就是死罪，造反万一成功，那能开创基业。就这么的，李渊就答应了裴寂。好，咱们一言为定，这就密谋造反。李渊回到了太原，见到了李世民。爹，您回来了，回来了。事情怎么样？太好了。世民呢？你坐着，咱们商量商量。我受你小子骗了，不过我意已决，我也感觉到杨广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你呢，就找裴寂商量一下，咱们怎么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如何发起兵，怎么打这场硬仗。李世民心花怒放，这就找到裴寂。这裴寂啊，也由晋阳宫来到唐国公府，就住在这儿，和李世民等人商议，根据眼前隋朝的形势、各路反王的形势，综合了一个消息，综合了一个计划。可这裴寂扒着嘴呀，说现在咱们拉起兵，摆在面前有几个困难。第一，这个太原府有两个留守，什么叫留守啊？就城防司令，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这两个小子是杨广派来的，那是杨广的嫡系部队呀。这俩小子手中把握着5万多兵，你别看你是唐国公，唐国公手中没兵权，怎么能把王威、高君雅制服了，把这5万部队归顺到唐国公李渊的手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突厥人，这个北方的突厥是连年的侵犯，连年的打进山西，所以这个突厥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对付这伙人不好对付，来无踪去无影。你说如果你要发起义军往前边打，突厥在后边跟上来，你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个军事家呀，最忌讳的 就是两面作战。所以这裴寂思前想后，想起个人来，

0: 原本凡是姓李的都掐到牢中，他怕这姓李的日后夺他江山，哎，结果收拾这李渊，李渊装伤了，没收拾了。这刘文静跟这个李婚两个人是亲属，那么杀李婚，刘文静也受到株连，因为这刘文静在山西太原，所以杨广就下了一道圣旨，命令李渊和这。 王威和高君雅这两个留守，就把这个刘文静给抓起来了，押进了大牢。所以裴寂就跟李世民说，要想举义旗造反，得把刘文静请出来，问问他，好吧？李世民就申请李渊。李渊一听放刘文静，那恐怕引起别人的猜疑呀。世民呐，我给你一道手令。 你到牢中跟他密谈，现在放刘文静还不是时机。你到牢中跟他说明情况。好，这李世民就拿这道手令到了牢中，这个牢头那都是李渊家的人，就把这牢门把上了。李世民就跟刘文静两个人在牢中密谋。刘文静确实有两下子，给李世民就出了主意了。 对待这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要斩杀；对待突厥人，要跟他讲和。跟突厥人讲和，说咱们成为朋友，成为联军，将来打下天下，啊，土地归李渊，那么隋朝的财产归突厥。他一高兴，你们两下。
1: 合在一起对付大隋朝，等把江山打下来了，调过枪口再对付突厥人。这李世民领计而归呀，就见到了父亲李渊和裴寂，就把刘文静出这个主意跟李渊说了。李渊一听，好，那就这么办。不过杀这个王威和高君雅，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咱们得记忆好喽，否则的话，出了娄子就麻烦了。最后想了一计，以过生日的名义，李渊把这王威高君雅请来了，暗中藏了刀斧手。这酒喝到半截，李渊是拽杯为令，啪！转身步入后堂，两箱的刀斧手，哗！
0: 咔嚓，叽里咔嚓，叽里咔嚓，几家伙把王威、高君雅堵入了肉酱。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平日这俩小子也非常坏。随后，李世民和玄机、元吉等人闯入兵营，这就把太原的5万军队据为己有，归了李家的帐下。这太原城就算稳定了。 随后，李渊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因为刘文静出的主意嘛，要跟这个突厥联合作战，以免腹背受敌呀。刘文静就主动请缨，前往突厥，就见到了史毕可汗。这个史毕可汗那是突厥部落的首领，说了算。刘文静到了之后，把礼物拿出来，摆得像小山一个样。 就把自己来意说明了，我奉主人之命，来到此地，想跟你联合作战，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攻下京都之后，土地归我们老李家，所有的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全归你们突厥人，你看如何？史毕可汗是哈哈大笑，心花怒放，好。 既然如此，咱们就两家联合，而且为了答谢李渊送来的礼物，这可汗特意批示送给李渊1000匹战马，另外又派出军队协助李家军。由于这个李渊是世袭的唐国公，那么他这个军队就被人称为唐军。那么这股唐军除了 现有的5万军队以外，另外李世民还建议要招收一些军士，这就扯起一旗招兵。

0: 白马这个部队就扩展到10万人。刘文静是非常有思想的一个人，他就跟这李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呢。你别看现在寺外都造反，现在寺外这人马都起来了，但是这个基层的老百姓对这个隋朝还寄予希望，因为有文帝杨坚呢。这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是很明智之君，治理国家非常有方，老百姓过了几年好日子，所以依然还对这个隋朝有好感和依恋之情。如果咱们愣打愣造反，恐怕不顺民意，不得民心。虽说现在各地有造反的，像瓦岗寨、窦建德、王世充，但有一点，他们这个军队都是孤立的，得不到民间基层百姓的支持。所以我想了一个招，咱们依然打着大隋朝的旗号，就说废杨广，尊杨广为太上皇，立隋朝的代王杨佑，立他当皇上，依然还打着隋朝的这么个旗号。哎，目的就是得到百姓的支持。这主意不错。对，那么完事儿怎么样呢？刘文静一笑，咱们呢打了隋朝的旗号，拥立代王杨佑，这都是假招。一旦咱们稳固了，基础打好了，再废了杨佑，江山就是李氏家族的了。好主意，先借个招牌，先打别的品牌，暗中组织自己的力量，成功了再一举拿下那个招牌。哎，就这么个意思。就这么的，这个李渊就打出旗号来了，废杨广。但是废你怎么废呢？尊你为太上皇，你不能当皇帝了，我们拥立隋朝的代王杨佑，他为皇上，依然是你们老杨家人。啊，杨广，你给我下台，我们要恢复大隋的宏伟基业，恢复大隋的兴旺。就咱这个大旗一扯起来，哗，哎呀，有不少那乡村勇士纷纷来投靠当兵。在刘文静的建议下，李渊对外宣布建立了政权。那么李渊呢，自称为大将军，开府设官呢，他任命这个裴寂为长史，任命刘文静为司马，任命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其余文武加封完毕。这个李渊呢，给这个军队特别约法三章，咱不能骚扰百姓，记住一句话，军政严明。在刘文静的策划下，李渊就准备在太原起兵，是直奔长安。在李渊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防守长安的隋军很快土崩瓦解。这个李渊大军占领京师之后，确实这个军纪和政府的纪律深得当地百姓的欢迎啊。那么在政治上呢，也就完全占据了主动。李渊按照既定的政治思想，首先立代王王佑为新君，历史上称为隋恭帝，改大业13年为义宁元年，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说怎么叫遥尊呢？很简单，这个隋炀帝杨广啊，根本不在这个地方。说离这很远，现在也很遭罪，所以姚尊啊，就把你那远方那皇上给你尊为太上皇。这实际上是李渊从政治上确立了代王为正统，取消了早已失去民心的隋炀帝的正统地位，为自己后来的改朝换代提供了便利。 在公元617年11月15日，这个李渊迎接13岁的代王佑继位皇位，登位于大兴殿。李渊被授予大宰相，晋封唐王，总理军国机务。以大宰相的身份，辅国政啊，那还用问吗？那小代王13岁，那一切的国家军政大权全掌握在李渊的手中。这个做法是什么做法？这就是在汉代和魏朝以来，这权臣夺取军政大权的一贯做法。远的像曹操篡权，西晋司马氏代魏的故事不说，就晋而言，这个隋文帝杨坚取代了北周，也和此时李渊的身份没有什么两样。这样做尽管也是掩耳盗铃的做法，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虽失于后主，这个后主就指的是杨广，但我没辜负于先帝。先帝是谁呀？就是杨坚。就是说，虽然我背叛了隋炀帝，我李渊也不想落一个臣子篡位的恶名，既不失忠义，还能够实现改朝换代的这么一个做法。从这一点来看，显示出李渊的政治才干。这个李渊是特别有头脑。你看他一当了大宰相，大权在握了，军国一切事务都得请示他。就那小皇帝啊，啥也不知道，成天就在后宫知道吃。这些文武大臣都知道李渊什么想法，没什么事就跟李渊说，干脆取而代之，完了把他往下一抬，您就往上一坐，咱们就完事儿，还费什么劲？不不不不不，李渊一挥手，不行，还没到时候。这各路反王们都打着帝王的旗号，真要如果我这么做，恐怕他们群起而攻之，把矛头都指向了我，那时我就不好办了。北有匈奴，南有各路反王，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那得什么时候您能当皇上？咱们造反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您当皇上，我们当大臣治理这国家吗？这事儿我得跟市民商量商量。就把李世民找来了，李世民紧锁眉峰，父王啊，还没到时间，再等一等，观看观看寺外的风情。好，我听你的。隔了又半年多，这天李世民进到王宫，见到李渊，爹，到时候了。就这一句话，李渊马上就明白了，立刻就派人跟这个杨佑商量。商量什么呢？商量是瞧得起你，是看得起你。说白了，你下去也得下去，不下去也得下去。你要是好好下去啊，我给你盖个房子啊，把你养起来。你要不好好下去，微微一歪眼珠子，一巴子嘴，噗，就把你宰了。为什么李渊等了这么长时间？很简单，稳定人心，打自己的基础，建立自己的人马，时机一到即刻放箭。杨佑知道什么？连蒙带唬，连唬带吓的，孩子都懵了。最后好吧，把那玉玺拿出来了，交出去了。可这李渊还得假装谦虚一番，不不不不，我不能，我不能登基坐殿。哎呀，我没那能为啊，我哪有这么大能为啊，我这威名莫小，那我就坐坐吧。的谦虚一番，还是坐到了皇帝宝座。在102年，也就是公元618年的5月20日的甲子，李渊在太极殿是正式登基啊。哎呀，这一穿上龙袍啊，李渊心花怒放，那脑袋唰唰往回闪电波，想起自己那个不容易事儿，想起由太原起兵攻打长安，一路上 破关打寨，血流成河呀，死了不少将士。哎呀，李渊心里不得劲儿，第一个就提出一个条件来，我要祭奠那些为我而死去那些战士，祭奠他们的英灵。这一个举动使一些老将军们涕泪横流，感动的都。这皇上太英明，做了江山没忘了故人，我们一定要跟你好好干。李渊在太极殿正式登基，因为这个李渊呢，原来号称为唐国公，是唐王，故此呢，他把他这个国家国号改为了唐，定都在长安。从此啊，中国历史进入到大唐帝国，李渊作为唐帝国的开国之君，历史上称之为唐高祖。本章节评书唐高祖就说到此，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牛虾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唐朝帝王史话，太宗李世民。李渊在长安建立的政权，封官加爵。那么特别是他约法三章，这个军政的纪律是非常好，深得民心，老百姓极其欢迎。可是李渊回头一看，坏了，怎么的？那个师姐的隋末呀，狼烟四起呀，拥兵自重的，自称为王的，称皇帝的，遍地都是，比高粱米粒子都多。你像这里边有翟让和李密的瓦岗寨，有窦建德、杜伏威，那都大名鼎鼎啊，几十万大兵在手里头，虎视眈眈。怎么的？你号称唐国，呸！整你，稍微不慎就挨揍。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敢这李渊把儿子李世民叫到切近，你看怎么办？李渊当了皇上，他封他的大儿子建成为皇太子。一般都大儿子继承皇位，这是古代留下的规矩。但是李渊有什么事儿，就找李世民商量。李世民能杀惯战，18岁就开始带兵，那军中的经验非常足，而且在李世民的手下有一大批武林豪杰。怎么办呢？市民呢，咱们是等着挨揍，还是主动的揍别人？李世民笑了，呵呵，咱们天朝已建立，民心所向，百姓尊于皇位，现在正是时机，一鼓作气将这些人全部荡平，统一全国，建立我大唐山河。好，不过话说回来了，你看谁带兵主帅呢？儿臣愿王。就这么的，李渊就派李世民为三军的主帅，带领大兵是荡平群雄啊。因为咱们这是历史，主要说皇帝史话，至于外边这些事儿，咱们就寥寥的交代几句。李世民带兵一征伐，产生了中原大战。这个中原大战是互相的厮杀，几大军阀互相的绞杀在一起，这就看谁强，这就看谁有钱。打仗不就是钱吗？没钱能打仗吗？当这一颗导弹过去多少钱呢？好家伙，所以这一打呀，你打我，我打你，这里边就热闹了。他不光是唐军打什么窦建德的军队，打什么杜伏威的军队，最主要瓦岗寨也进来了，跟窦建德又绞杀在一起。这里边你杀我，我杀你，杀来杀去，结果瓦岗寨先败了。他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内部不团结。这个李密这个人多疑， 这么大个瓦岗寨的头子，没啥事老琢磨谁要整我咋的。哎呀，这个人是不是要惦记我呀？啊，这个人有毛病，这人可能要干我。你甚至谁要一关门，帮中了，马上他琢磨拽谁呢？是不是对我来的？这多疑之人呢、啊？你想这能好吗？结果呀，他暗下毒手，就把瓦岗寨的第二个首领翟让给宰了，焦兔死走狗烹，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结果他一杀翟让，瓦岗山的几位英雄心中都感觉到酸楚。你像这里边有秦琼、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王八党，这都是瓦岗寨的顶梁柱子。哎呀，一看李密把翟让杀了，寒心呢、啊、天下未定，大业未成，你先杀功臣，所以呀、啊、这人心就离散了。这玩意儿就跟两口子过日子似的，你干一个事业也好，开公司也好，那员工跟老总都离心离德的了，你怎么整也不行，你开银行都得赔。你要如果大家齐上进啊，有一首歌嘛，众人开桨划大船，再大的困难也能闯过去。由于李密杀了翟让，就这么样，瓦岗山的群雄四分五裂，跟这窦建德一杀一打，被窦建德把瓦岗寨打的是落花流水。那么瓦岗山这些像秦琼、程咬金等人一商量，咱们投其明主吧，就投奔了唐军。李世民呢，一听说是秦琼等人来了，哎呀，一蹦多老高啊，求贤若渴呀。这时期什么最重要？人才呀。你没听有个电影里边那葛优说了，人才呀，人才最重要，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大开营门，就把秦琼等人众星捧月的请了进来，大排宴宴，杀牛宰羊屠了驴，亲自又给倒酒。秦琼等人是大为感动，死心塌地的为李世民卖命。后来连李密都投降过来了，不过这小子反复无常，小人，也投降了唐军。没干两天，巴嗒巴嗒嘴，哎呀，不是滋味，不行，我还得另立山头，我老在这当二把手，现在二把手也不是我呀，当一二三四五六第十七把手，我不服，我不舒服，我另立山头。就这么，这小子偷着跑出去了，结果呀，半路上让一伙刘匪给杀了。那么李世民有了这些虎将，那是如虎添翼，能不赢吗？大战中原，虎牢之战，北征刘黑闼，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几咔嚓，荡平了所有的群雄流寇和一些封建小帝王朝，大唐统一了，完全落在了李氏的手中，天下归一了，四海升平，皆大欢喜，老百姓欢呼雷动，李渊也高兴，登上最高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吗？一看，哇，全都我大唐的了！啊啊啊啊啊！好，这好字话音未落，你记住啊，太过者损之。

0: 事儿都如此，好大劲儿了就该不好了。你看，别看这事儿不好，不好兴许就好，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而复得焉知非祸。在这好字儿好，又咽回半截去，怎么的？家里头干起来了，书要剪断。这李渊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叫李建成，被封为皇太子；二儿子叫李世民，三军的统帅；三儿子叫李玄霸，因为在一次战役中不幸阵亡啊。为此事李渊伤了好几年的心，特别人到晚年最痛的是食子之痛。四儿子叫李元吉，被加封为齐王。咱们单说这李渊剩下这三个儿子的人品和为人处事，太子李建成干什么事都得唯我独尊，我得说了算，是以我为主，以我为核心，私欲极强的这么一个人。李世民呢，常年在外打仗，经历多见的广啊，广解天下豪杰，为人大度。但是李世民野心很大，没啥事他就琢磨，你说我为大唐家啊，为我爹这片江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大的苦啊。有一次战役之中，我在马上拽了下来，那脚套到那马蹄凳上，被拖出去三里地，没被拖死，命大。有一次战役之中，我又房上掉下来，没拽死。有一次战役之中，我又悬崖上掉下来，没拽死。有一次战役之中，我在喜马拉雅山顶上掉下来，那非拽死不可。反正总而言之吧，李世民成天这么琢磨呀，野心很大。那么李元吉这个人，就李渊这四儿子，这个人是一个墙上草，随风倒，哪头硬我跟哪头跑，哎，是这么个人。这齐王李元吉就扒着嘴琢磨，哎呀，现在啊，要说朝中的势力谁最大，得是我大哥和二哥两个人的势力最大。我大哥李建成世袭皇位，皇太子，将来我爹驾崩了，我大哥准当皇上。不过我二哥李世民也行，三军的统帅，战功显赫，手下豪杰多如牛毛啊，像什么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王伯党，这些人个个能杀惯战，谁势力最大我跟谁混，跟谁干，他俩谁搭的，他权衡利弊，经过很周密的考虑，决定站在太子李建成的阵营里边。就这么的，这个齐王元吉和这个建成两个人是一条战线的。李世民的心思，他底下这些幕客，底下这些食客，底下这些爱将们，这些参谋们，不是不明白啊，不是不清楚。这里边别看程咬金大大咧咧的，说历史上的程咬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听说过《大隋唐》这部书，对吧？里边有个程咬金，好家伙，这人大板斧，骑着大肚蝈蝈红，是个粗人。各位啊，这个程咬金要查历史，他在唐朝立下了显赫的功劳。历史上真实的程咬金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不是那个
1: 干什么呀？多来点吃了吗？吃完了上厕所了吗？
0: 不是那个人。程咬金呢，是个粗中有细，外表给你一种邋邋遢遢、大大咧咧，实际

0: 心中细如发。他最明白李世民的内心世界，他就琢磨你凭什么？李世民肯定心中不服啊！你凭什么你李世民这么卖命啊？为什么你遭了这么大罪，吃了这么多的苦而毫无怨言？根本之一就是想在你父亲面前讨一个字好。你吃了这么多的苦，遭了这么多的罪，就是想在你父亲面前讨一件事儿，要继承这个皇位。程咬金明白，有一天借酒遮面，借酒说真言，用这酒把脸挡上。你记住各位听众，这是一招啊，这叫程氏遮面法。谁发明的？就程咬金。比方说谁该你钱，你没法要，还摸不开，怎么办呢？就喝点酒，哎，假装喝多了，哎，大哥，该我那钱你是不是该还了？哎，如果你想跟谁翻脸，想挖苦他几句，你喝点酒遮面，怎么的？我告诉你小子，我服你怎么的？哎，借酒遮面，哪个年轻人要向哪个年轻人求爱，你喝点酒借酒遮面，上跟前你就抓，非把你抓起来不可。怎么的？你借酒耍流氓你不行啊。所以啊，这程咬金这招叫程氏遮面法。他就喝了点酒，就跟这李世民说话了。二公子啊，我明白你的想法和心思，您要想达到您的目的，您就不论是谁派，不论是谁，记住，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当折不折必遭其磨呀。该下手就下手。你没听有这么句话吗？有一个歌词的大意是，该出手就出手，风风火火闹九州啊。如果到时候你不出手，这个事情恐怕日后就难办。那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木头疙瘩你怎么整他，他也是拧劲儿的。虽说程咬金没有明点指名道姓，但是李世民马上就明白了。嘘，看了看左右，程大哥，这李世民多爱将，要说李世民爱才呢，他跟他这些战将们绝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叫我什么什么，而是都称兄道弟。他这一叫程大哥，程咬金的心暖烘烘的。这什么呢？这是皇子啊。程大哥，还不是时机，另外我还不能那么办。哎，是啊是啊是啊，你就当我说的全是放屁。你是当真人说假话呀？我是拉开这肚皮跟你俩推心置腹的交谈。二公子，你还有什么隐瞒我的吗？你一声令下，咱们这帮弟兄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说吧，往哪整？整谁？怎么整？让人家程咬金把李世民叫住了，你当真人说假话？记住各位听众，当真人不能说假话。结果当真人你要说假话，朋友之间就有了隔阂，就不好了。所以当真人一定说真话，进派出所一定要说真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呢。记住啊，顽抗到底没好下场。程咬金翻了，站起就要走。这个时节，李世民一把手把程咬金摁住了。大哥，您别生气，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只许他不仁，不许你不义，得巧妙的把这个继承人拿到手，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二公子，你不伸手，他们早晚得伸手；你不下手，他们早晚是捷足先登。受是你，因为你的权势太大了，别人看得害怕呀。你拥兵自重， 手下有百万雄师，战将千员，你手下有庞大的势力，皇太子李建成晚上都睡不着觉，他担心你发生政变，所以他会提前动手的，你要万分加小心。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进来人了，报外边太子派人送请柬来了。哦，赶紧请进来。不大伙，外边进来一位，拿了太子李建成的请柬，递给李世民。请柬的大意是什么意思呢？说今天呢，我跟元吉，咱们的弟弟，想把你请到太子府来。咱们哥兄弟多少年在一起，耳鬓厮磨，在一战场上南征北战的，现在太平了，我们哥俩想你了，想把你请过来叙叙旧。正好新疆给送的葡萄，杭州给送的女儿红的酒，这个内蒙古给送的羊肉，黑龙江给送的土豆，咱们来个羊肉炖土豆，喝的葡萄酒，咱们弟兄在一起交交谈，谈谈心。你说这封请柬能不去吗？哎呀，李世民拿到手翻来覆去的，把这请柬看了半天。好，马上我就到，立刻更衣，这就准备上路。程咬金就把李世民叫住了。等等，干什么去？喝酒去。来呐！二闹一嗓子，说在唐王府，程咬金这么随便吗？程咬金就住在唐王府。另外，程咬金这个人到哪儿都是大爷，市民也知道他这个为人。另外，这些爱将们，像秦琼等人呢，就在唐王府，这些使奴换辈们没有不听他们话的，因为李世民下令了，我是你们的主人。这些人也是你们的主人，明白？程咬金就喊了一嗓子：“来人呐！”哟，底下人进来了。程老爷，何处吩咐？赶紧到棺材铺，订上一口大棺材，要好的啊，最好杨木板的，杨木板的。人家说那楠木棺材好，不要太贵，你就大点做了个杨木板的就行，刷点红漆，抹点红色儿。再弄一个扬帆去水，弄点挂件啊，赶辆大车把棺材给我装好。程老爷，是不是您用啊？呸，你才用呢，前边给我写上唐王李世民之位，这口棺材给我拉到太子李建成府门前，在那儿等着，你等咱们家老爷李世民喝完酒，那尸体抬出来，给我装到棺材之中，给我拉回来。这一句话喝得李世民吃了一惊，这才引出一段血溅京都玄武门政变预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唐朝帝王史话，太宗李世民。这太子建成来了封请柬，请这李世民过府饮宴。这李世民就要去，可这师姐程咬金呢，就把这李世民的家人叫来了，说你呀，到那棺材铺给我买口棺材，就拉到这太子建成的府门外等着，一会儿你们家老爷秦王要死了，你把他装到棺材里头就埋了就完了。李世民看了一眼程咬金，你这什么意思？我哥哥请我饮酒，怎么的要害我呀？哎哎，说对了，就是要害你。可能吗？什么叫可能啊？不信你就好好琢磨琢磨，你要不信你就去。李世民一跺脚，我去就去，我就不信我的哥哥能对我下毒手。秦王李世民没管3721，这就由打秦王府奔建成的家中太子府。说这个李建成真要害李世民吗？真让程咬金给猜对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李世民统领三军，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下了大唐的一统江山。说这个大唐的到来是李世民的全部功劳吗？即便不是全部，也得说占一半，甚至一大半还多。说那一半呢，那一半就是他的父亲李渊的英明之道。这李世民在外边打仗，那么这个太子李建成就在京都坐镇，帮助他父亲处理朝政。可是这李世民的权力是越来越大，这个力量也越来越足，这个势力也越来越大，底下战将千员呢，这无形当中就给李建成造成一种威胁，特别是决定一些国家大事的时候，这个李渊基本上都是听从李世民的。因为很多外围的事，像对待突厥的事儿，对待南方的一些割据势力的事情，他都听着李世民的。李建成是看在眼里，恨在心中，没能耐。那么李渊呢，作为父亲的也看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个李渊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你们哥俩别打起来就行。也想为这李建成建点军功。偏巧有一年南方有一伙人叛乱，结果李渊就把李建成派去了，荡平这股贼寇。可这李建成到那儿也倒霉，打了三天，带去20万军队被人打散了，就剩他一个人跑回来了。最后李渊没办法，就派李世民去了，结果李世民就带了5万军队到那儿，是一马平川呢，荡平了贼寇。这个无形当中就给李建成的心中蒙上一层阴影，就这一场仗李世民的声望更高了，就盖过了太子。朝中不少大臣们呢，都站到了李世民这一边，包括朝中的宰相，所以李建成心里头不是滋味啊。这个齐王李元吉，就是李老四，一看太子这模样，他就知道这太子心中想什么，就跟这太子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商量：“哥哥，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二哥现在是越干越猛，越干越凶，整个一大唐猛男，对吧？现在他建立军功，资历又老，为人处事又那么帅气，大伙都站在李世民那儿，他给你造成了威胁，你是生怕他夺你这皇子之位吧？我看呢，也在三玄上，早晚有一天这个李世民会把你弄倒，他自己当上皇上。

心中十分担心呢。他现在已经到年岁了，万一有一天驾转瑶池冰天而去，他担心的是你们哥俩打起来。他恨不得在你们两个当中选一个，一个活下来，一个跟他一起走，跟他一起去，跟他一起死，明白吗？说句良心话，我看父亲这两天看你不是顺眼，所以呀，你就早点动手。就这么定。李建成一瞪眼珠子，觉得李元吉说的有道理。可怎么整死这李世民呢？李世民的声望太高了，军中的明星大腕，朝中的名人啊。明面上去杀李世民去，能杀得了吗？人家秦王府光护卫队就3000多人，底下这些战将那都是以一挡十的。秦琼、秦叔宝那简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钻珠，那秦琼一个人就难对付。再加上这程咬金八卦宣花斧，这斧子，冰凉梆硬，横不说理，脑袋没缝，愣往里挤，挤进去就一利索到底，你就不用吃米。大白天干秦王李世民去，那有病，那是脑袋让门公子抽了。这哥俩一合计，这么办吧，咱们就把他请来，就说过府饮宴，喝酒叙叙旧，咱们就给他来一个酒中下毒，就把他毒死算了。即便父皇怪罪下来，咱们就说他肠胃不好，有肠炎胃病。与咱没关系，就这么的，就这么的。太子李建成就给这秦王李世民下了一封请柬，这酒宴也就摆上了。不大一会儿，外边来人报：“报，秦王到，请。”滴哩答啦，滴哩答，咚咚隆咚，雨咚咚；滴哩答啦，滴滴答，咚咚隆咚咚咚，嗡儿吧。滴答啦，哒哒哒啦，哒嘞，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啦。怎么的？两廊洞月呀，鼓乐喧天。李世民没带护卫队来，哥兄弟相见，便装而至，吓得大叫了，拾级而上，齐王李元吉得接出去。太子不用到门外迎接，那齐王得接。齐王是弟弟呀。哎呦，二哥，二哥一向可好？小弟这厢有礼。兄弟，最近胖了。那当然了。不打仗了吗？这不打仗了，我这给家就养膘。哎呀，打仗的时候你说那么吃，它也不长膘。这不打仗了，吃一点儿，这体重就增加。行行行，二。哥两个携手揽腕，这就来到大厅啊。这个大厅这酒宴早已摆好，上边坐了太子建成，微微欠身：“二弟，赶紧坐，给太子见礼。”“免了，免了，免了，咱们两个亲兄弟，何必说这个？来，坐下。”开席，喊声开席，这就上菜。外边的歌舞班子。跳舞的马上就起舞，这酒喝的挺顺当，可在第四壶酒上，这就变了样了。端上一壶酒来，这壶有毛病，这酒壶叫什么？叫转心壶。两边的中间有这么一个隔层，这边是好酒，这边是毒酒。倒好酒的时候，哎，上面这壶盖这么一拧，就给这太子建成倒上了。倒到秦王李世民这儿，这又拧回来，这都是偷子做的，不让你李世民看见。哎，把这毒酒给李世民倒上了。这壶啊，这壶是西洋人做的，这变戏法用的那个，哎，那壶叫八宝转心壶，就给李世民把这毒酒倒上。李世民呢？没在这意，请请，这就把这酒周进去了。这一周进去啊，他这个毒药特殊，得过半个时辰，这药力才能上来。

0: 所以当李世民喝完这杯毒酒之后，李建成琢磨呀，你别死在我家，咱们立刻散席，你出这大门口我就不管你了，等我父皇怪罪下来，这事儿与我没关系。他喝完酒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吃什么了，哎，这就一了了之。这李建成一看这李世民把这杯毒酒喝下去之后，他一使眼神儿，这早已导演好了。那边上那管家噔噔噔跑过来，就假装着在李建成那耳朵根底下，给人外表看呢就是有急事来报，实际他趴在李建成这耳朵根底下说什么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到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到板凳上，扁担非要绑到了板凳上。啊！李建成假装的吓了一跳，往起一站，你说什么？这管家差点整漏了。回禀太子，我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是，现在你就出现了那个大事儿。哪个大事儿啊？他俩还没和解好。哎呀，原来如此。李建成往起一站，来到李世民切近，二弟呀，实在对不起，我家后院有点大事，我急忙要处理，所以我看酒宴咱们就到这儿吧，改日再饮。你看人家有事儿。另外虽说是亲兄弟吧，人家现在都有身份的人，人家是太子啊，将来的皇上，自己就是秦王呗。赶紧站起来给太子见礼。那我现在就走。
1: 好好，我就不送了啊。齐王元吉啊，你替我送送世民。哎，是。
0: 这就把李世民送出来了。到门口跟元吉分别，李世民上了大轿，这个轿就到了家门口。大门打开，轿进到院中，李世民下轿。院当中程咬金搁那站着。李世民呢，迈着方步倒背的时候来到程咬金面前。
1: 程咬金呐、啊、程咬金呐、啊、你不说我到太子府饮酒必死无疑吗？你不说他摆的鸿门宴吗？你不说他对我要下毒手吗？你不说我去就非死不可吗？啊，你看我现在啊，没死在他那府中，我回到家中，哦哦，看起来我没死他那儿，非死这儿不可。啪，
0: 刚说到这儿，眼前发花，脑子嗡一下，腹内剧痛，一翻了白眼根子，啊，啪，倒在那儿。程咬金一看，呀，没死他那儿，这回家死，这奔家心急呀、啊！来人呐，快点相救！哈，哎呀，这府上就忙乱套了。赶紧把齐王府的医生找来，哎呀，特意跑到皇宫把那御医找来五六个，大家开始给秦王李世民治病。一看这脸色，一看这眼神，一看这舌苔，知道中了毒了，赶紧灌药。这就开始往里灌药，洗胃洗肠子，折腾两个多时辰呢，总算把李世民给折腾过来了。这得回啊是救的及时啊，如果要救的不及时，李世民就撒手而去，命没了。半个多时辰，齐王李世民缓过来了。哎呀，痛死我也。这大伙围过来得问呢、啊、怎么事儿？齐王李世民就把如何过府饮宴喝了酒，当时我感觉这个酒啊和第一壶不一样，有点异味，但是我也没往心里去，人家府中有事儿，我这就急忙往回赶。程咬金呢一乐，那个酒就是毒酒，他来啷啷啷啷啷啷。李世民手下这些武将一个个全把兵刃拔出来干什么？这要找太子建成玩命，害我们秦王给下毒酒，找他玩命，整死他。这就往外闯。秦王李世民挣扎起来，一抬手，慢，都给我住手。

0: 这些武将就站住了。李世民呢，喘了口气儿。各位呀、啊，查无实据，你说人家酒下毒了，结果我病犯在家中，两下争执起来，引起内乱，那就麻烦了。此事我可禀报父皇，自然能求个公断。大伙儿一看李世民这么说，都不言语了。人家说的有道理，你到那儿噼里啪嚓的跟人叫号叫板，打起来呢，那京城不就乱套了吗？什么事情得顾全大局。另外，人家说了，谁说我给你下毒了？你回家得了什么怪病？你闹了禽流感呢？你也怨我们呐？那年头啊，还不知道什么叫禽流感呢。反总而言之，一句话，李世民的话说到这儿了，大伙儿吧嗒吧嗒嘴，把这股气儿咽下去了。第二天，李世民进皇宫，见到了李渊，就把昨天发生的一切对这高祖李渊说了一遍。李渊捋着胡子，心里在琢磨，这事儿背不住是建成干的，建成真这样能下去毒手？市民呐、啊，你确确实实没得什么病到那儿饮酒吗？父皇啊，我什么病也没有，回来之后我是大吐不止，医生诊断我是中了毒。也许他那饭菜呀、啊、不干净。李渊呢，为啥要这么说呢？把这事情我得压服下去，不能让他们兄弟之间产生哥们儿。也许是建成要害市民，也许是市民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反总而言之，李渊想息事宁人，把这事儿给他摁下去。回过头来，李渊当着李世民的面把李建成太子叫来了，先是训斥一段，怎么搞的？你弟弟在你府上吃完酒回去之后就大吐不止，就中了毒了，是不是你在酒中下了毒了？还是这个吃的东西不干净，中了什么毒了？这李建成是大声喊冤的，父皇啊，冤枉啊，我害谁？我能害我弟弟啊？那是我亲弟弟啊，我们一奶同胞啊。另外我害他没有道理啊。你看昨天晚上我半夜也闹肚子了，你要不信问问我府中之人，问我的家人你就知道了，我也闹肚子，我也是大吐不止，最后吃了药才安稳下来。二弟呀、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我李建成要害你。李建成急得眼泪都下来了。这李渊呢，看着李建成，不像是假的。市民呐、啊，你哥哥已经把话说到这种份上，可能你也是误怪他了，也许啊，就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好了好了，这事儿啊就拉倒吧，回去回去回去。哎，李渊把这事儿给稳定下来了。李世民回来就对手下人秦琼、王伯党、程咬金等人，还有尉迟敬德。尉迟敬德谁？就尉迟恭啊。你看咱们现在老百姓过年啊，家里贴的门神，那就是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这是两个门神，这是一种民俗的说法，咱们呢不把它列入正史。但历史上在唐朝的秦王府中确实有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这都是唐代的名将。就把进皇宫跟父亲这番话说了一遍，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既然人家李氏父子都把这事儿给平息下来了，咱们还闹什么呢？秦王不说什么，咱们就不能说什么。天到了晚上了，这程咬金喝点酒，他在这后院就溜达出来了，就到了尉迟敬德和秦琼这屋中。这些人呢，有家也不回，成天在秦王府中待着。实际秦琼和程咬金等人现在已经都是官了，这官位还不小呢，有的都被封为了公，达到了爵位。 程咬金一迈门槛来到尉迟恭的屋中，这时候老程心里想，我呀不能让这事儿消停下来，今天我就要鼓捣他们夜进太子府摘太子李建成的人头，预知详情下回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程昭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4: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呦，孩子们，孩子们，我看谁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哎，坐好坐好，老师啊接着给你们讲故事啊。
4: 今天
3: 啊，
4: 荷花姐
3: 怎么了？
4: 哎呀，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4: 这回呀，可是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
4: 街道主任要来检查咱们幼儿园。
5: 哎呀娘哎，
3: 你说他们这个幼儿园办得这么好，还怕人家查呀？
4: 没事，我听说呀，有2家不合格的幼儿园全都给封了，万一人一来拿出封条，啪就把咱们给封了，可咋办呢？
3: 不可能，你看咱们的、
6: 你们好啊。
4: 你是
6: 啊？我是街道主任，我姓马，马上峰。
3: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4: 马上峰，他马上峰。
3: 你刚进门就马上峰了？
6: 我没进门我也马上峰啊。
3: 你真的马上峰啊？
6: 是啊，我街道主任马上峰。
7: 明白了吧？街道主任马上峰。
3: 欢迎主任马上峰。
4: 你有病啊？你怎么能欢迎马上峰？
3: 必须欢迎马上峰。
4: 我坚决反对马上峰。
3: 哎呀，主任，对不起。哎呦，
6: 不是我这刚来，怎么就反对我呀？
3: 他不是反对你呀，他是反对你马上疯啊。
6: 这我就是马上疯啊。
4: 你看看，他说他们
3: 人家的名字叫马上疯。哎呦，主任，
6: 我姓马，高尚的尚，
3: 是
6: 风格的风。
4: 哎呀妈呀，你的名叫马上疯啊？哎呀，这哪是人的名啊？
3: 是什么
4: 名？不是，我是说呀，人哪能叫这名啊？
3: 怎么回事？你这是
6: 他们怎么说话呢？
3: 对不起，他一见着你呀，他紧张，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6: 不用紧张，哎，
4: 是
6: 你紧张什么呀？
3: 对，
4: 是。
6: 我听说呀，你们进城的务工人员自己呀成立了个幼儿园，我就是来查这个事儿的，妈。一会儿检查要是不合格，我还真就得马上疯。你们从事幼教工作，身体检查了没有？
3: 哎呀，主任呐，你看你有咱这体格，还用检查呀？多足实啊！哎，没来这当老师的那会儿啊，我在一座大楼里干活来。哎，30多层的大楼啊，我从那1层一下上了38层，我连口大气都不喘。
6: 你干什么活的？
3: 开电梯。
6: 那你是不喘，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不检查身体绝对不行。
3: 是，
4: 明天呢，我们就上医院去看看 X 光，看看 VCD、MP3。啊，
6: 你再看看 DVD， 你这是体检吗？
3: 那喝出去了，我俩上医院做个解剖。哎，啊。
6: 你就正常体检就行啊！
4: 啊，是。
6: 关键你们的这个设备啊，太简陋了。
4: 这设备是挺简陋的，但是教学水平可不简陋。
3: 是，我们这硬件虽然不硬，我们软件可是真软。
4: 软件不
8: 远。
3: 对对对，
6: 你们俩都能教孩子什么呀？
3: 我用普通话教给孩子们背诵诗歌。哎，你要闭上眼睛一听啊，我就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呐。哦，
6: 那我得听听。
8: 主任，您请。
3: 您呐，你闭上眼睛听着啊，孩子们，咱们现在用普通话背诵诗歌。那那那，曲波向天歌。
6: 不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曲什么向天歌？
3: 曲波啊，
6: 曲向向天歌。连这个字儿都不认识，你这不是瞎教吗？你
8: 这象不就是脖子吗？
6: 啊，那你这掌还是爪子呢？这还像主持人？哪个主持人说话是你这味儿啊？
3: 我觉着我的口音特别像周涛。
6: 你快拉倒吧你！这周涛打呼噜都比你好听了。
4: 主任。
8: 主任呢？
4: 主任，他普通话教的是不标准，可是吧，我数学教的贼拉好。
6: 你数学教的好
3: 啊？是，他教理科，我教文科。
8: 是。
6: 哦，你们分工还挺细的。
3: 对，我们是按清华大学来的。哦，
6: 你别糟践清华大学了。你教数学教得好，那我给你出道难题，听着。买白菜，啊，一斤白菜3.6毛。啊，买3.5斤白菜，啊，多少钱？
8: 哎呀妈呀，你这题出的也太简单了，一斤白菜3.6毛，3.5斤白菜，你给人3.6毛，人肯定不卖。
6: 哪用你说？
9: 叔叔，我会算。
6: 哦，你会算啊？那你说说。
9: 一斤白菜卖3.6毛，3.5斤白菜卖1.6块。哎
6: 呦，太对了！那要是5斤白菜呢？
9: 1.8块。6斤白菜卖2.16块，7斤白菜卖。
6: 行了行了行了，算的太对了，太准了！你是跟谁学的呀？
9: 我妈是卖白菜的。
6: 太聪明了，以后叔叔买白菜就找你妈妈去买。
4: 叔叔啊，你哪还聪明呢？
6: 我比他还聪明。你哪聪明啊？
4: 我哪儿都知道。嚯，
6: 哪儿都你都知道哪儿啊？
4: 我知道啊，中山路、建国路、向阳大街、平安路、衡阳小区、榕树小区、成果小区、蓝天小区，还有你们家住的三道河小区。
6: 哦，连我们家三道河小区你都知道啊？
4: 我跟我爸爸给你们家送过牛奶。
6: 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这么聪明的孩子，要是没个明白人教啊，可就全耽误了。
3: 谁说没有明白人啊？我就是明白人啊！你看，我不但教他们文化课，我还负责他们艺术课。
6: 啊，你还懂艺术啊？
3: 瞧你说的了，不是艺术大师梅兰芳说过呀？啊，没个3把刀子、2把剪子，敢吆喝敲猪啊？
6: 梅兰芳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3: 反正是吧，在村里唱戏的时候，我就唱红了。主任，这么得了，您呐，坐在这儿去啊，我给您唱一回，咱们听听。
8: 您请坐，您请坐。
3: 大傻呀，讨厌，
8: 摔了。
6: 你刚才这唱的什么呀？这是
3: 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杨六郎的一段唱。
6: 那孩子们他听得懂吗？
3: 都鼓了掌了。哎呀，
6: 小朋友们呢，你们知道杨六郎吗？
9: 叔叔我知道。哦，杨六郎就是一只羊和6只狼。叔叔你错，他说的不对。哦，
6: 你还真知道啊！
9: 我不但知道，我还会唱呢。啊，
3: 对，哎，给叔叔唱段河南梆子。
6: 不用。 行了，不是，
3: 好，
6: 这什么幼儿园的，又打把式又唱戏的，这太不正规了，这个。
9: 这行

0: 叔叔没说你们唱的不好啊，是唱的好，唱的好。可你们都是好孩子，可幼儿园他不能这么办呢。叔叔听说你们天天就吃馒头咸菜，那孩子们的营养哪跟得上啊？
1: 叔叔，你说的不对，俺不吃馒头咸菜，俺吃饱子、炒菜，还有鱼嘞。
0: 那馒头咸菜给谁吃啊？
2: 那我
0: 明白了，我叔叔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你们都是天才呀！
2: 哎呀，主任呐，你别看这些都是农村来的孩子，这将来呀都是对社会上有用的人才呀！
3: 是啊，这是未来的常香玉呀！哎呀，
2: 他要成不了常香玉啊，主任，这就是你的事儿，
3: 这是未来的宇航员，那将来能在月球上翻跟头，
2: 他要上不了月球啊，你得负责把他背上去。
3: 这是未来中国的银行家呀！
2: 他要成不了银行家呀，银行有多少钱，你赔他多少钱？
3: 对，
0: 我赔得起吗？我，你怎么都冲着我来了？
3: 那谁让你要封我们幼儿园呢？
2: 我们
3: 不找你，
2: 找谁呀？
0: 我没说封你们幼儿园呢，我们要封的是那些个打着办园的旗号骗钱坑孩子的幼儿园。我看明白了，你们是真心实意的为了孩子，这些孩子就是咱们这个城市未来的主人，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咱们共同的责任呢。
2: 哎呀，主任呐，你要不封我们就好了。
0: 不但不封啊，我得帮你们把这幼儿园办好。哎呀，我负责先给你们调来两名幼儿教师，再配备一些硬件设施，另外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只管提出来。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凡是跟篮球相关的事情我都喜欢，
2: 哎，成球迷了。
1: 上初中的时候
3: 啊，
1: 我迷上了一部日本动画片。
3: 哪部啊？
1: 灌篮高手。
2: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看。
1: 有没有这个？
2: 有这个。
1: 太喜欢了。哎呀，讲述了一帮热血少年、
3: 啊、
1: 为了自个儿的篮球梦想努力拼搏的故事。
3: 哎，对呀、啊、
1: 里边人物我到现在都是如数家珍。
3: 说说
1: 啊，你像有这个
3: 啊，
1: 樱木花道，
3: 哎有，
1: 流川枫
3: 有，
1: 三井寿
3: 啊，
1: 赤木刚宪，宫城良田，
3: 对，
1: 我最喜欢的
3: 谁呀？
1: 赤木晴子
3: 打的最好。
1: 哎呀，这个小姑娘长得漂亮。
2: 等会儿、嗯，说了半天了，您是喜欢篮球还是喜欢姑娘啊？
1: 篮球啊，
2: 喜欢篮球，说一个她呀。
1: 不是，你不明白。
2: 怎么不明白、啊、
1: 上学的时候打篮球为什么知道吗？
2: 为什么呀？
1: 男同学打篮球
3: 啊，
1: 就是为了招女孩喜欢。
2: 好，全那
1: 谁打得好，女同学就喜欢谁。
2: 那你怎么样啊？
1: 我就好啊。
2: 您怎么就好呢？
1: 哎，我技术全面。
2: 会什么呀？
1: 会的太多了
3: 啊！
1: 什么叫急停跳投？
3: 哇，
1: 后仰跳投，
3: 哎呀，
1: 转身跳投，
3: 哎、
1: 三分跳投、啊，卧倒跳投。
2: 哎，这卧倒能跳投吗、
1: 嗯？
2: 卧倒怎么跳投啊？
1: 我今天趴下再起来呀、啊。
2: 哎，什么动作？
1: 哎呦，什么三步上篮
3: 啊？
1: 什么挡拆突破？
3: 嚯，
1: 哪个叫推人？
3: 嗯，
1: 什么叫阻挡？
3: 哎，
1: 我使个绊子、
3: 哎，
1: 来个剪刀腿啊，铁膝盖，霸王肘。
2: 怎么打群架去了你们？这不都犯规了吗？
1: 不是犯规
3: 啊，
1: 有必要。做这些动作
2: 为什么呀、
1: 嗯、为什么
3: 嗯、
1: 正常的措施，
2: 这叫措施，
1: 这叫战术。
2: 还真讲究。
1: 哎，就因为我这么全面
3: 啊、
1: 给我起一外号
2: 叫什么呀？
1: Baby。
2: 那是够 Baby
1: 不是，就说我英文呢， Baby
2: 是英文，
1: 说我特别可爱。
2: 呵，
1: 真的，上了高中之后
3: 啊，
1: 上了高中我的水平更高。

0: 是吗？
1: 哎呀，我一上场打比赛啊，旁边的女同学知道吗？
0: 怎么样？
1: 都跟苍蝇似的，呼啦唰就围过来了。
0: 哎呦，您多大味儿啊！
1: 不是苍蝇，就跟那个
0: 苍蝇了，
1: 就跟有个词儿，
0: 这什么词儿啊？那叫
1: 跟蜜蜂似的，
0: 蜂拥而至，
1: 哎，就哗就过来了。哎，都喜欢我，哎，
0: 别吹了。说这我们也看不着，那不就蒙事吗？
1: 不是蒙事，
0: 啊，
1: 我跟你说啊，有一次我上高中
0: 啊
1: 打比赛，旁边有个女同学，按耐不住自个儿内心的激动，都想亲我。
0: 哟，这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其实那天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0: 怎么呢？
1: 那天我生病了，
0: 发烧了，
1: 脚气犯了。
0: 脚气呀，
1: 哎呦，您不知道，这个脚气可太难受了。
0: 是是，
1: 脚气它痒痒啊。
0: 那是啊，
1: 它痒痒完这就你老得蹭。
0: 哎呀，咱别说这脚气了啊，说篮球，
1: 大伙不了解，就是说这个脚它痒痒，你难受。
0: 你普及这知识干嘛？
1: 难受之后呢，它影响我打球啊。
0: 影响你？
1: 对，脚一痒痒，我就老得蹭。
0: 哎呦，
1: 我就站不住，知道吗？
0: 真是，
1: 老得蹭。哎呀，这一难受，我这蹭那脚。
0: 哦，
1: 哎，我这一蹭脚麻烦了
0: 啊！
1: 旁边有人传我球啊，
0: 对，传去。
1: 一传我球，正蹭脚呢，一接没接稳。
0: 哎呦，
1: 旁边有个女生冲我就喊上了，
0: 喊什么呀？
1: 刘晓明，你能不能接吻呢？
0: 哎去，
1: 我说你说什么？能不能接吻？跟你接吻呢？
0: 哎呦，
1: 想亲我？
0: 那是想抽你？那是？
1: 那我都不理会。
0: 那接球都接不住，你还打什么呀？
1: 后来高中一毕业呀，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
0: 哎，
1: 上了大学。
0: 您主要是为治脚气去是吧？
1: 治脚气干什么呀？
0: 特长生上医科大学？
1: 你不懂，医科大学也有篮球队儿，
0: 啊，进那儿了。
1: 哎，我们教练选我入的队
0: 儿。啊，教练选的？
1: 认识吗？
0: 不知道。
1: 你见我们教练好。1.65米大高个儿，
0: 一米六五这么比划呀？啊，您当时也就1.2米吧？您，
1: 对我发育晚，
0: 这太快了。
1: 我大学以后才长起来
0: 的，
1: 所以我教练就1.65米大高个儿。你别看教练个儿不高，关键篮球打得好，而且特别会指导。
0: 八成唱过《鼠来宝》，
1: 《鼠来宝》干什么呀？
0: 有辙有韵的，
1: 真会指导，
0: 是吗？
1: 啊，有一次我做这个罚球练习，
0: 啊，练这个，
1: 哎，有条线，
0: 啊，有啊，
1: 不能过这条线，
0: 对，
1: 拿着篮球。往那框上投，
0: 对，练，
1: 哎，连投了5个，学学姿势标准
0: 啊，哎，这什么姿势？
1: 咱就连投了5个球，
0: 怎么样？
1: 都没进，
0: 哎，都没进。
1: 教练过来给我做指导，
0: 教您啊，
1: 把球拿过来，看好了
0: 啊。哎，也这德行，
1: 也投了5个球，
0: 都进了，
1: 也没进，
0: 哎，也没进呢。
1: 拿手一指我，
0: 啊，
1: 看见了吗？刚才你就是这么投的。
0: 哎，也就这教练选你啊。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教练对我可太好了。
0: 是吗？
1: 每次上场打比赛，
0: 嗯，
1: 都把我当成秘密武器使用。
0: 这什么又叫秘密武器？
1: 就是先发阵容里没有我。
0: 那不就是替补吗？
1: 什么叫替补啊？
0: 不上啊。
1: 老话说得好
0: 啊，
1: 听戏还听咒呢。
0: 哦，
1: 后出场显然咱们有水平有能力，
0: 哦，最厉害。
1: 哎，轻易我不上场。
0: 什么时候上啊？
1: 关键时刻我才上呢。
0: 那什么时候叫关键时刻呀？
1: 不懂，
0: 不知道。
1: 比方说吧，有一次我们打比赛，我们队啊以80-20大比分的领先对手，这个时候还有2分钟比赛结束，
0: 哦，
1: 这就叫关键时刻。
0: 哎，这叫关键时刻呀。
1: 对，
0: 这叫垃圾时间，
1: 你不懂。哎呀，我跟教练就说了，教练，现在可是垃圾，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了，
0: 得把实话说出来啊，
1: 是不是该派我上场了？教练一听
0: 还琢磨呢，
1: 犹豫了一下，
0: 嘿，
1: 好吧，
0: 够为难的。
1: 结果我们队以80-81输掉了比赛。
0: 哎呦，您真是人才呀！
1: 哎，那天我身体不舒服，
0: 又犯脚气了。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哎，我夸你呢是吗？您是对方派来的卧底，你就是。
1: 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
0: 哎，这还非得对上是吧？
1: 不是
0: 啊，
1: 打那儿以后啊，1年多我没有上场比赛。
0: 啊，没给你开除就不错了。
1: 哎，不过经过我1年多的刻苦训练，外带请教练吃饭。
0: 哎，主要是吃饭。
1: 教练终于被我感动了。
0: 那吃人家嘴短吗？
1: 有一次啊，我们打这个叫什么比赛？
0: 什么呀？
1: CUBA 有没有？
0: 有，
1: 这有没有？
0: 有
1: CUBA
0: 什么毛病？
1: 听说过吗？
0: 听说过，听说过，大学生联赛，
1: 对，
0: 有这个，
1: 对，打 CUBA
0: 啊，可说对一回。
1: 我们队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居然闯入了决赛，
0: 那万幸啊，有你就进不去了。
1: 哎呀，到了决赛，哎呀，这个比赛打得如火如荼，
0: 是
1: 都白热化了。这个时候，突然间，我们队有个队员在场上受伤了。
0: 脚崴了，
1: 头裂了，
0: 哎，头裂了，打架去了，
1: 蹦太高，脑袋撞篮板上了，
0: 这不缺心眼儿吗？
1: 这个担架抬下来的时候
0: 啊，
1: 双手紧紧抓住教练，教练，谁替我上？
0: 还问呢？
1: 刘凤鸣，
0: 哎，
1: 我再坚持坚持吧。哎，
0: 死都不让你上去，
1: 上不上啊，由不得他了。
0: 是啊，
1: 这是我一雪前耻的好机会，
0: 看你了，
1: 我得好好把握住了呀。
0: 应该
1: 上场之前，教练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
0: 怎么说的
1: ？Baby，
0: 哎，别叫这名字了啊，不好听啊。
1: 记住了啊，上场之后要看住他们队的四号，明白吗？我说教练，你放心吧。哎，结果上场不到两分钟就找不着我了，
0: 哪儿去了？
1: 四号去厕所了。哎呦，
0: 厕所也跟着呀，
1: 我得贯彻教练的思想方针呢，
0: 死心眼儿。
1: 一会儿我又重返赛场，
0: 快吧！
1: 我一瞧啊，时间所剩无几，哟，双方的比分就差一分。哎呦，这个时候哪个队先进球，哪个队就赢了，
0: 关键了。
1: 作为领袖的我，哎，
0: 谁给您封的？这是？
1: 我自个儿封的。哎呀，是我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0: 看你了。
1: 我一个箭步，从队友手中抢过了篮球，哎，
0: 从自己人手里抢球啊？
1: 不传给我呀？
0: 你别抢了，
1: 我是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步，是匍匐前进。
0: 哎，你站起来啊！打篮球你趴着干嘛呀？
1: 地盘你抢不着啊！
0: 有那么走的吗？
1: 我滋溜滋溜滋溜啊，连过了五名防守队员。
0: 哎，就是人钻五个裤裆啊！
1: 来到了篮下，面对着空篮，我是感慨万千呐！这个时候我脑子里边蹭蹭蹭蹭，哟，浮现出很多的老英雄、老前辈，
0: 都是谁呀？
1: 我想起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我想起了姜昆、赵岩、马三立，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我想起了耶稣和上帝。
0: 哎，这些人跟篮球有关系吗？
1: 这一刻，我是阿凡达。灵魂附体，机器猫生日快乐了！哎呀，拿起篮球，我是双脚一用力，纵身一跃，双手持球举过头顶，来了一个空中灌篮，咣的一声，球是应声入网，
0: 那就赢了，
1: 赢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1: 比赛早结束了，
0: 哎，全耽误了。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7: 这么一打，国作高铁来北京。

0: 来了个节能灯。
1: 谁节能灯啊？哎呀，我这健保专家都说过啊，我这叫夜明珠。
0: 哎，柱柱，哎，麻烦你往那边咕噜咕噜，挡我信号了。
1: 挡信号了，
0: 好吧？啊，
1: 我送你，别砸了。
0: 你是干嘛的？
1: 我开出租的。
0: 开几年了？
1: 十年了。
0: 一直开？嗯。年轻人，能有点追求吗？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啊？你看叶诗文，十年前还幼儿园呢，现在奥运拿金牌了，是吧？山东大衣哥，十年前还种庄稼呢，现在春晚登舞台了，是吧？你看刘洋，十年前还丫头片子呢，现在开的神酒太空徘徊了。我二舅啊，十年前还卖豆油呢，现在进去出不来了。
1: 他怎么了？
0: 他那豆油啊是地沟里淘的。
1: 该
0: 我坐你车啊，我有腿，我小青蛙逛大街，绿色出行，是不
1: 是？我免费
0: 不坐，
1: 咱是老乡，
0: 更不行啊。兄弟，亲哥哥领了，但是免费车在哪儿呢？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一分钱不能少啊！上车，
1: 走。哎，去哪儿？
0: 去四棵树。走吧。
1: 在哪儿？
0: 四棵树不认识。
1: 东北呀、啊？
0: 东北干嘛？见倒霉还西四环地铁不出来就是吗？
1: 西四环地，那叫五棵松。
0: 你嚷啊，不就差棵树吗？走着，
1: 走着。节能减排省汽油，
0: 就费脚丫子。哎呦！
2: 招商会刚散，要去接个站，路上车抛锚，手机还没电。师傅，哎，
1: 前面有人在招手。哎，
0: 别是个碰瓷儿的啊，
1: 咱停车问问吧。
0: 千万不停啊！
1: 怎么着？
0: 停就停下吧。好吧，这破车，我趁波受福，我推着它。我1942逃荒啊，我这儿。
2: 师傅，哎，
0: 站住！你干嘛去？
1: 他叫我。
0: 人叫的是师傅，唐僧都没动，有你二师兄嘛事儿啊？
2: 师傅，
0: 哎，你看，
2: 对不起，我这车打不着火了。哦、
0: 打不着火找他，他打火机呀、啊。你过来，别打手啊！只要你一打手，他爷们钻出来讹你钱。
1: 他爷们在旁边藏着呢。
0: 旁边干嘛？就冒充观众在底下坐着。
1: 谁呀、啊？
0: 说谁？就那个，装的，就你。
1: 哪个？
0: 就这个，假装上厕所这个。去吧，就别憋着了。这走了吧，这还是个要脸的人。
1: 行了，人家长这么漂亮，能是坏人？
0: 她漂亮，是因为你在旁边衬托的。徐帆为嘛漂亮？
1: 为嘛？
0: 后边有冯小刚啊，是吧？你上这边，走，离远点，越远越好。你看我在这旁边，她还漂亮吗？
1: 漂亮。
0: 你们过来，她更漂亮。
2: 看我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都说我像马伊琍。哦，
0: 太像了，但是你更像他妹妹马二丽，最像的还是他弟弟
1: 马三立。
0: 太对了，
1: 我最喜欢马三立了。我帮你，
0: 那我怎么办？
2: 谢谢。
0: 哎呀，你等会儿。
2: 对不起啊，您再换辆车。帅哥，
0: 干嘛想收买我？帅哥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2: 不要拉倒，我武大郎跳骑马舞，你以为你是鸟叔啊？
0: 怎么说话这是？要这么说，潘金莲跳骑马舞，你还真是鸟婶儿。
1: 行了，
0: 说嘛话去了？
1: 潘金莲、武大郎，你们两口子？哎，
2: 啊，那怎么说话呢？谁两口子呀？
0: 那你这不骂人吗？
2: 我能随便嫁？
0: 我能随便娶啊？
2: 要嫁我能嫁给他？
0: 你以为我手废贫的？
2: 就是。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都少说两句吧。
0: 别介啊，说两句话至于动肥毛腿吗？这个，
1: 啊，这是肥毛腿。
0: 我看看。哎呦，兄弟，以后啊，得干好本职工作，别老动大师兄的东西。
1: 这叫拖车杠，
0: 哪捡的？
1: 我后备箱里放着的。哎呦，
0: 你天天拉着他得费多少钱呢？
1: 那才几个钱
0: 啊？几个钱？哎呦，这车多重啊？
1: 一吨。
0: 他呢？
1: 10公斤，
0: 1%。
1: 对啊，
0: 你月挣多少钱呢？
1: 不到10000。
0: 不到10000是多少啊？
1: 4000。嗨，
0: 这1%是
1: 40。哎
2: 呀，不就40块钱吗？
0: 不就40？他一月工资抛出人气马位，也就剩40。
1: 你瞎说，我茄子还7块钱一斤呢。我忙活一个月就6斤茄子，
0: 就你这样的也就值6斤茄子，40，
1: 我怎么就剩40了？
0: 你不服咱就算算，
1: 算算就算算，
0: 我算完之后你要就剩40呢？
1: 我就是茄子。
0: 我今儿我豁出去不走啊！
1: 要算完之后要比40多呢，
0: 那我就是大茄子。
1: 好，来着，
0: 你一月挣多少钱？
1: 4000。
0: 医保社保得上
1: 500，
0: 煤气水电得交
1: 400，
0: 物业费得给
1: 300，
2: 那还2800呢。
1: 真是，
0: 柴米油盐肉蛋菜得吃，
1: 一个月最多1000。
0: 你得孝敬老人，
1: 每个月给我妈300，
0: 岳母呢
1: 600。
0: 好儿子，
2: 那还900呢。
0: 你们家孩子就不上学，
1: 一个月最多600。
0: 你天天开车没让警察贴过条，
2: 这次才200，
1: 我还剩100呢。
0: 你手机是免费的，
1: 我套餐怎么打都60，
0: 还剩多少？
1: 40。
0: 他刚才说嘛来着？不齐，1、2、3，切！哦
1: 耶！不对，我这儿还剩50呢，裤子里也算了。

0: 我师父开了30多年出租车，他的后备箱里老是放着这根拖车杠。这辈子也不知道帮了多少人，拖了多少车。咱就说去年7月21号那场大雨吧，我师父一夜之间就从桥洞子底下拖出来10多辆车。你知道感动了周围的群众的叫他什么吗？
1: 叫他嘛呀？最美拖哥！
0: 前些日子我师父病了，好多人都给他捐款，有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就连票贩子都捐了。特别是有一个女孩，专程从广州飞过来，撂下50块钱又飞回去了。
1: 你看，她直接把钱打过来不就完了吗？人家是空姐。哦，原来是这样。
2: 那天，我师父把我叫到床前说：“徒弟啊，看来这个车我是拖不动了，这拖车杠就交给你了。以后在路上跑，不管遇到谁有困难，咱就搭把手，搭把手，不孤独。”
1: 对，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他。我就不信后天。
3: 大伙不帮我，这就叫天下好人转圈棒，世界充满罗圈爱。
1: 对不起，好，谁借我电话使使？用我的，但是我这没套彩，
3: 我这有套彩。
1: 他有，用他的。<笑>谢谢。坏了，我电话来了，都让你们遇的，知道吗？<笑>
4: 哎，谁呀？我是谁呀？我兰花花。哟，
1: 兰总，哎呦，我是牛粪粪呐！<笑>实在对不起，我车坏半道上了。我这车也让个大姐给拦住了。哎呦，那大姐长得太根儿啊！我给你，你喇叭干嘛？她长得眼睛像个灯啊，脸盘像个盆。不，你喇叭干嘛？这个鼻子像豆包啊，嘴巴像秤砣，你喇叭干嘛？倒霉孩子！
0: 你现在人在哪儿？我就路边打电话呀。
1: 是不是旁边有辆车？对，颜色是蓝的。你就是牛粪粪。您就是蓝总总。<笑>
0: 你怎么不拉我的？我还没拉你，我都拉3回了。你要是地雷，早你妈响了。<笑>
1: 哎呦，这个形象长得啊，太漂亮了啊！
2: 少来，我眼睛像个灯。你
1: 骂耳朵啊！大伙儿都听见了，我说你眼睛像董卿。好，对吧？我脸盘像个盆，脸盘像李玟。嘿，我鼻子像豆包，鼻子像周涛，
2: 我嘴巴像程楠，
1: 嘴巴像姚晨，姚晨的小嘴儿。<笑>
0: 比成本小不了多少啊！你呀，
2: 坐地铁直接5棵松。就我
1: 这表现还5棵松的，我干脆我多坐2站，我直接把玩儿什么我呀？兄弟啊，这拖车杠能卖给我吗？
0: 干嘛？
1: 我也是开出租的啊，以后万一碰上谁跑了猫，我也搭把手啊。
0: 好啊，
1: 而且我还想啊，咱们成立一个拖车协会，嗯，北京、天津互动，行吧，朋友们，拖车协会以后。
0: 老几位，就管我们俩叫拖鞋行吗？啊，
5: 就这么定了啊！哎，
0: 你自个儿买一根啊，
5: 买一个那是师傅这个吗？啊，
0: 我抱着他，就像师傅挥到了岗位上，望城坚守的阵地上，莫言奋笔的数案上，城管屹立在小摊上。什么？不是，文明执法。
1: 行了，给我吧。
0: 哎，咱们抓紧拖车，走着。
5: 谢谢。
0: 说猪板这么一打呀，
1: 咱们这
0: 我把车拖下桥。
1: 好，
5: 修完，请你们吃海鲜，咱。
1: 边吃边聊，
0: 谢谢。
1: 去了我也不上桌，我都没脸瞧。
5: 牛，
1: 我就抓俩大闸蟹，我蹲在门口瞧。
5: 好啊，
1: 开个玩笑，祝大家。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2: 哎，
1: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2: 那当然
1: 了啊，难免都有矛盾。
2: 不假。
1: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2: 嗯，
1: 得容人处且容人。
2: 这话对呀。
1: 走在街上，
2: 嗯，
1: 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2: 这背不住的事儿，
1: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不服谁，
2: 嗯，
1: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2: 那当然了，
1: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2: 哦，
1: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2: 哦，不重，
1: 没压重，
2: 嗯，
1: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2: 对呀，
1: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2: 哦，
3: 哎哎哎哎，索尼来，索尼来，能帮打个板呀？亏可留点生意，
1: 这个也不含糊。
2: 嗯，
1: 好吧，能不去了？
3: 能不去了？你压我脚，
1: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3: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1: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3: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
1: 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行吗？啊，
3: 再要派出所，压了架了，给我看去。
1: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为这么点小事，
2: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1: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3: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人。
1: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啊。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仗贼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对，把车钥匙扣下来。
2: 嗯，
1: 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2: 嗯，登记。
1: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2: 正忙的时候。
1: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脖12号楼4门301。
2: 写上了，写上了。
1: 你哎，你呢？
3: 我丁文元。
1: 什么？什么？
3: 丁文元呢？
2: 丁文元。
1: 多大？
3: 26了。
2: 这个小，
1: 嗯。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3: 我全错的。全错保全。
2: 天科的保全工。
1: 嗯。住哪儿？这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4号。
2: 好，在这门口这儿
1: 都写完了。
3: 嗯，
1: 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 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叫他，我不服啊。哎，这儿我揍他，揍揍他。
3: 行啊，玩玩吧。
1: 对，
3: 那么着，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1: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2: 都到派出所了，
1: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
2: 哦，
1: 等等吧啊，所长来了，我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行吧，二位，里屋里屋，走。俩人上里屋去了。
2: 所长没在家，
1: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2: 那这是为什么呢？
1: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
2: 嗯，
1: 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
2: 哦，
3: 你不信这事得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2: 对，
3: 出去还得打起来，
2: 搁火头上吗？
3: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2: 哦，
3: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2: 这没有啊，
3: 就有两条长凳子，
2: 嗯，
3: 一人一条，坐下了，对吗？
2: 行，
3: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
2: 嗯，
3: 跟你没完，
2: 嗯，
3: 你甭看我，今儿让你认识认识。
2: 嗯，
3: 嗨，就您这样我见得住，
2: 嗯，
3: 你甭咋呼啊，哎，待会儿出去我都让你知道知道。行啊，那会会吧。说着话还掏着他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枪毙了，枪毙了，这屋不能抽烟，枪毙了。
4: 喊你了，喊你了，
3: 喊你了。
4: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3: 你先坐下，
4: 坐坐坐。
3: 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4: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
3: 嚯，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
4: 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3: 喝，我好好管管你。
4: 我猜我死你才怪的。
3: 俩人那斗上嘴了，
2: 还这么横呢都。
3: 烟是甭抽了，
2: 嗯，
3: 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静等着过堂了。没事儿，功夫一大的，这王泽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订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十点半了，问问吧。
2: 哦，
3: 同志，我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歇会儿，行行。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
2: 嗯，
3: 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2: 怎么了？
3: 年轻啊，饿了。
2: 哦，
3: 站起来一推门，
4: 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2: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3: 啊，窝头啊？
2: 啊，没，
3: 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4: 没有，
2: 嗯，
4: 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煎锅饼。
3: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
2: 嗯，
3: 我也没吃饭呢。
4: 嗯，
3: 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
4: 我得等到几点？
3: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2: 好
4: 啊，好嘛。
2: 嗯，
3: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2: 好，新进点的。
4: 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
2: 嗯，
4: 费月奖金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3: 那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了，请2天事假，很事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讲起来呢？
4: 你怕我讲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
2: 嗯，
4: 咱私了，怎么样？
2: 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3: 哎，对，到分居不是得解决吗？
2: 嗯，
3: 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这咱是蒙兄弟，完了，蒙兄弟了，咱蒙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扯货，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局呢？
2: 嗯，
3: 对，私聊蛮好，
4: 走，咱说去。
3: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4: 嗯，同志，
3: 同志，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4: 我们蒙兄弟。
3: 这什么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
2: 嗯，
3: 今儿早起来呀，是逗着玩，逗逗的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
4: 算了。
3: 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
4: 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给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3: 哎，不重不重，都是他压的。嗯，大概劈死我自个儿踩的。
2: 给自个儿找病吗？
3: 这一上午在这里活灯开着挺好，没事儿了。
4: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不对。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2: 这都爱得上。
4: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嗯，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嗯，签个字，写上名字，走吧。
3: 行了行了，
4: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好，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3: 带着了，带着了。
4: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3: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4: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3: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甜特的，
4: 管不了麻烦，我走了，
3: 上车走你的，回见回见。
4: 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个。
5: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喂，董事长啊，您放心，这个项目我一定竞标成功。好的。
4: 严总，
3: 那脑袋都进来了还敲啥门呢？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报告严总，礼物顺利送到，事情基本摆平。
3: 漂亮，方秘书刚来公司，第一件事办得不错，处长收下后的那个状态我还是能想象得到的。
4: 是，处长坐在办公椅上，当时那死出跟你一样。
3: 这就是礼物起到的作用。
4: 嗯，
3: 咔咔就是表扬啊。
4: 是。
3: 项目的事处长提了吗？
4: 提了，处长说一定向一把处长多多美言。
3: 太好了，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你说这个一把处长，处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4: 我就是这做梦就郑夫妇夫妇，反正指定是个处长。
3: 他长啥样啊？
4: 肚子不太大，个头不太高，戴个小眼镜，有点掉眼梢。袁总头疼啊，
3: 心疼啊。送货呢，我让你把人参送给姓傅的郑处长。
4: 嗯，
3: 你偏偏送给那个姓郑的副处长了。郑处长，
4: 这
5: 你这礼物挺贵重啊。
3: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呐、啊、独一无二，你喜欢吗？
4: 你要喜欢，袁总还有。
5: 以后再说吧。
4: 袁总你怎么了？
3: 电话拿走。
4: 一颗破人参至于这样吗？
3: 你懂啥呀，公司的项目处理说了算，姓傅的郑处长他拍板定案
4: 呢。你呀，
6: 喂，你好，请问您是哪位？
7: 我姓傅啊，袁总在吗？
3: 姓傅的那个郑处长，
4: 接电话说什么？这
3: 处长，我是小袁啊。
7: 你说有事找我，怎么还没到啊？
3: 马上就到，您等着，您等着，
4: 你等着，
3: 你等着，
4: 你等着。
3: 公司要是都是这样的员工，就俩字儿啊，慌。不是，彻底没好啊，这是。你咋又回来了？
4: 摆平了。
3: 啥玩意儿？你又摆平了？
4: 刚才我去了姓郑的副处长那儿，把你的那颗祖传千年老人参给要回来了，然后我又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了姓傅的郑处长啊。袁总，这袁总，
3: 你要整死我呀？
4: 我要整活你。
3: 你是咋说的？
4: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
8: 送错了，这人参是送给郑处长的，没想送给你这个副处长。给我拿回来，完了他还没说他就给我拿回来了，之后他还斜眼看我笑呢。
6: 一定是幸福的郑处长。
7: 袁经理啊，啥也不说了，礼物收到了，谢谢啊。
3: 处长啊，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7: 哎，别人这时候都躲着我，可你就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感情啊。
6: 你喜欢吗？您要喜欢，袁总还有你。
3: 处长，你说别人都躲着你，因为啥呀？
7: 啊，我退下来了，你都歇了，正副处长扶正了。

0: 袁总，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1: 我真的很后悔。
0: 后悔当初就不该送礼吧？
1: 后悔当初不该录用你。<笑>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你是真有本事啊！<笑>
0: 是，这里不是让我送错了。
1: 不光是送错礼物这事儿吗？
0: 哎呦呦，我又错了。<笑>
1: 就因为你，我这个项目泡汤了，还白瞎我一颗大人参呢。闭嘴，不想看见你，走。<笑>接电话，
0: 姓郑的那个处长，扶正的那个处长，
1: 马上把他给我忽悠乐上了。
0: 我不会忽悠人吗？
1: 夸夸你还不会吗？
0: 怎么夸呀？
1: 来，跟我一起夸。啊，处长啊，听说你光荣扶正，我心里头一激灵啊。
2: 你是不是没想到？

0: 天理都难容。
1: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番，股市都攀升啊，我代表社会各界恭贺你扶正啊，这个酿的跟着你携手奔前程，哎哎，携手奔前程。
2: 你们可真正疼我呀，
1: 部长啊，那颗人参，
3: 人参就别提了，方秘书就是不来取，我正要送过去呢。不过你们的工程项目材料不全呐，得抓紧时间办理，这要是让别人竞标了，那就可惜了。好了，就这样吧。
0: 我
3: 去，
0: 袁总，你干嘛呀？
1: 完了。处长说咱们材料不全呢，
0: 材料不全就补材料呗。
1: 你是不是听不出来好赖话呢？啊，你说你啊，送出去的东西居然还能要回来，这是潜规则的大忌呀。
0: 袁总，论职位你是领导，是老总，我只是个小员工，做人的尊严你我平等，都是公司的主人公啊，做人要走得尊，来行得正，大路通天你别往小道行，喝凉水呢睡凉炕，早晚也是病，邪门外的潜规则那肯定行不通，我劝你要明明白白，风风光光，磊磊落落，坦坦荡荡，扛得正正，大大方方。

0: 其实，喂，董事长，我是小袁啊。
1: 小袁啊，郑处长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公司实力强，竞标很有希望啊，让我们抓紧补齐材料。
2: 你看我就说嘛，处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0: 好嘞，材料我马上就补齐。董事长啊，今天新来的这个方秘书差一点就，你放心，一会儿我就啊，你女儿。
2: 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的事你别跟我操心了。哎呀，激动了，激动。
3: 袁总又要倒啊！袁总，请进。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我特别喜欢他。
2: 是吗？
1: 哎，会的东西很多。
2: 我会什么呀？
1: 会说相声。
2: 哟，
1: 会唱歌，会打篮球，特别的棒啊。
2: 你呀，
1: 什么都懂。
2: 你有点记乱了。
1: 不是吗？
2: 我就会说相声。
1: 啊？
2: 就会说相声。
1: 唱歌那个，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
2: 您说那是女的？
1: 孙悦
2: 站台上能跳能唱那个
1: 孙悦，那个孙悦，
2: 那个
1: 打篮球，
2: 哎，那是大高个，
1: 大高个孙悦，
2: 哎，那打篮球的，
1: 孙悦 plus 是不是你？
2: 合着我就个儿大点儿，
1: 太大了，
2: 没有这么说的。
1: 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
2: 是吗？
1: 这位老师，满身的正能肉，我天哪！
2: 哎哎哎哎，什么叫正能肉啊？
1: 那叫
2: 正能量，
1: 满身的正能量。
2: 哎，
1: 我想问问孙老师，有没有什么愿望？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想干什么？
2: 给我一次，哎，那我想减肥。
1: 太难了吧？
2: 什么叫太难了呢？
1: 要不换一个？
2: 什么叫换啊？我不换。
1: 他这个人，什么都好
2: 啊，
1: 什么都幸福。
2: 是啊，
1: 首先婚姻，他的婚姻特别的崎岖。
2: 您啊，谁婚姻用崎岖形容啊？
1: 那是
2: 没有崎岖，
1: 蜿蜒，
2: 蜿蜒也不像话呀。
1: 啊，
2: 应该是坎坷。我这也不怎么样，我这
1: 他的婚姻特别的坎坷。
2: 没，
1: 网购的。
2: 对了，
1: 不，
2: 你都，我这媳妇是买的是吧？
1: 网聊的，
2: 网恋。
1: 哎，网恋，跟人家聊啊，聊可劲聊。
2: 聊什么呢？
1: 聊好了，约好了，要见面了。
2: 约好见面。
1: 见面了。
2: 哎，
1: 人姑娘一瞧，哎呀，大哥，你也太胖了，你太胖了，
2: 有风险是吧？
1: 哎，那个姑娘，我是胖了点，但是我这个人人很好，
2: 对，
1: 而且呢，还有钱啊。
2: 哎，
1: 姑娘说，呵，你人很好，也有钱，行吧？
2: 啊，
1: 我答应你。
2: 是，
1: 反正我也怀孕了。
2: 对了，
1: 孙悦一瞧，嚯，省事了，我的天哪，就结婚了。
2: 我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我
1: 最近好多了。
2: 嘿，你看我这婚姻闹的。
1: 我也想跟他学习，
2: 跟我学。
1: 哎，我也去网聊，
2: 搞对象，
1: 网恋。
2: 嘿，好。
1: 哎，找一个网吧，
2: 嗯，
1: 就进去交身份证，
2: 啊，
1: 打开一个房间，我就进去了。
2: 啊，单间。
1: 那当然了，网聊嘛。你还别说，真有姑娘上钩。
2: 是上钩？
1: 真有姑娘上线。
2: 上线？
1: 哎，上线。我跟人聊，哎呀，
2: 哎呦呦呦，
1: 聊好了，一切都聊好了。明天上午9点半，在一个商场见面。
2: 约会地点。
1: 对了，他穿一身红色的衣服。
2: 哦耶！
1: 哎，打一车我就去了。
2: 打车去的。
1: 滴滴专车。
2: 哦，还滴滴打车。嗯。
1: 到商场门口一看啊，这个红色的衣服，这个姑娘
2: 啊，
1: 长得哎呦，
2: 这漂亮啊，
1: 太难看了。
2: 难看成什么样啊？
1: 什么样
2: 啊？
1: 冯小刚长头发。
2: 嚯，这太寒碜了，这个。
1: 那有法要吗？
2: 没法要。
1: 找不着姑娘
2: 啊，
1: 那是我自己的原因。
2: 找不着对象。
1: 哎，经过我仔细研究和分析啊，我发现了现在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
2: 什么样啊？
1: 喜欢个儿高的。
2: 哎呦，
1: 喜欢帅的。
2: 是。
1: 喜欢有钱的。
2: 哎呦，
1: 喜欢有气质的。
2: 是啊，
1: 对不对？
2: 啊，
1: 你看我怎么样？
2: 您啊，
1: 啊，
2: 您成功的都躲过了。
1: 躲得彻底吗？
2: 太彻底了。
1: 您这话我都不爱听。
2: 那什么叫不爱听啊？
1: 跟您说啊，人最重要的
2: 什么呀？
1: 是心灵。
2: 哎，这心灵美。
1: 心灵美是最美的。
2: 对了，
1: 只要你找一个好老板。
2: 好老板。
1: 好好工作。
2: 哦，
1: 辛勤工作。
2: 是。
1: 每天早起晚归，经常加班。
2: 啊，
1: 早晚这个老板
2: 怎么样？
1: 会更有钱。
2: 哎，嗨，老板有钱管什么？
1: 换更好的车。
2: 哎呦呦，
1: 更好的房子。
2: 那就给我们加薪的。
1: 找好工作。
2: 哎，
1: 刚才你也问了。
2: 是，你什么工作？听听
1: 我的工作。
2: 你那工作怎么这么惨啊？我瞧着什么工作？
1: 我是一个
2: 啊
1: 卧底。
2: 哦，卧底
1: 啊，
2: 修车的。
1: 什么叫修车的呀？
2: 这卧着车底下吗？换机油什么的？
1: 那就卧底吗？
2: 不卧底吗？
1: 不是。哎，你听过那首赞美卧底的歌吗？
2: 卧底还有歌呢？
1: 有歌。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
2: 啊、
1: 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这个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苏兰，
2: 哎这这这行了行了，
1: 亲亲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
2: 哎呦别唱别唱，
1: 面发
2: 这是卧底吗？这个人家是我的老家，是不是
1: 卧底老家吗？
2: 不是，还卧底老家，还没
1: 不是哈，
2: 不是，
1: 反正我是个卧底，
2: 哦，
1: 爱等等，
2: 哎这嘿。

0: 豁出去，哪个卧底明目张胆的喊呀、啊？站马路上，真行。
1: 卧底吗？
0: 不是修车是吧？
1: 不是，
0: 警察。警察，
1: 不对，
0: 不对，
1: 不对，不太警，
0: 不太警。
1: 哎，我还没有证。
0: 保安，
1: 各位您瞧见了吗？
0: 保安，
1: 你看见了吗？狗眼看人低。
0: 什么话这叫？
1: 你怎么看那么准呢？
0: 我怎么？不是你就是保安呐？
1: 保安怎么了？
0: 哎，你说这干嘛？不是，
1: 别看我是个保安，
0: 怎么了？
1: 但是我挣的少。怎么了？我很骄傲。
0: 这我就没想你这么直白，我就不是那您一个月挣多少啊？
1: 不到两万。
0: 哦，不到两，你等会儿。
1: 哎，
0: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你干保安一个月不到两万，
1: 怎么了？
0: 你挣得太多了。
1: 不是，
0: 你准确挣多少？
1: 1600。
0: 1600。你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0: 1600就不到两万呢？
1: 到两万了吗？
0: 哦，那倒是没到，那倒是没到。
1: 别看我只挣1600
0: 啊，
1: 但是我很开心。
0: 你怎么还开心呢？
1: 因为我没有办法。
0: 哎，嗨，认命你是吧？哎呀，
1: 别看我挣的少
0: 啊，
1: 我住的也不好。
0: 哎，好，这都成正比的，
1: 照样开心。
0: 哎呀，行，
1: 就是开心。
0: 哎，行。这1600快给挤得疯了，你看看。
1: 哎呀，要鼓掌都鼓掌啊，别三两个的就是。谈的人呢，真有意思。
0: 嗯，不是，您住怎么不好好听呢？
1: 你见过上下铺吗？
0: 那大学里边都上下铺。
1: 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0: 那火车卧铺。
1: 你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
0: 四层的。
1: 嗯，
0: 没有。
1: 你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我就住中层。
0: 哦，你住三层。
1: 哎，
0: 哦，就是中间那层。
1: 哎，对了。
0: 哦，
1: 我照样很开心。
0: 那是，
1: 照样上班，每天上班。
0: 那是上班吧？
1: 那天我正上班呢，
0: 嗯，
1: 我站在房顶上往下看，
0: 往下看。不是您等会儿吧，嘿，嘿，我就没瞧过哪保安站在房顶往下看，这叫什么保安啊？
1: 怎么了？
0: 不是你干嘛呢？
1: 那天摄像头坏了。
0: 改肉摄像头了是吗？
1: 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如果说你突然间有钱了，
0: 嗯，
1: 你第一时间干什么？
0: 捐了。
1: 我疯了。我刚有钱我就捐了。
0: 嗯，我疯了，我理你干嘛我？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0: 我干嘛？
1: 人突然间有钱了，第一时间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数一数。
0: 这嗨，这都什么呀？这都
1: 小窍门啊，各位小窍门，数一数。
0: 财迷，
1: 我数了三天三宿没数过来啊。
0: 这多少钱呢？
1: 我不识数啊！
0: 啊，对，嗨，你不识数，你数它干嘛？
1: 反正是有钱了。
0: 哎呦，
1: 有钱我就得花钱，
0: 是吗？
1: 哎嘿，我过有钱人的日子。
0: 哎呦，
1: 我就吃，
0: 吃，
1: 我吃方便面。
0: 这叫什么有钱呢？
1: 用热水泡。
0: 您还拿凉水泡过呢？
1: 不好吃。
0: 哎呀嗨，那泡不开呀。
1: 我吃奢侈食品。
0: 奢侈什么食品？
1: 黄焖鸡米饭。
0: 好，正好
1: 以后哎，
0: 啊，
1: 我也穿衣服。
0: 您合着一直光着呢，是怎么着？
1: 制服啊？
0: 哦，换衣服啊、哎哦？
1: 反正是有钱了。
0: 是啊，
1: 我投资。
0: 哎，投资？
1: 投资小卖部。
0: 投资小卖部？
1: 哎呀，慢慢变超市。
0: 变超市？
1: 变成大商场？
0: 哎呦，
1: 哎呀，不能提商场。
0: 怎么了？
1: 我想起了那个红衣服的女孩。
0: 哎，这，
1: 冯小刚长头发，我。
0: 哎呀，行，太寒碜了。
1: 反正是越来越有钱了。
0: 啊。
1: 哎呦，巨有钱。
0: 哎呦，
1: 有钱我就开心，
0: 开心。
1: 哎，再给我机会，哎，
0: 怎么着？
1: 给我个机会，我就
0: 干嘛？
1: 搞房产，
0: 房地产。
1: 我盖小区。
0: 哎呀，
1: 盖一个小区，给这个小区起一个名字，
0: 叫什么？
1: 叫海。
0: 哦，就大的意思。
1: 房子我不卖，
0: 不卖干嘛、
1: 哎？这个小区四周再盖四个小区
0: 啊，
1: 高价卖，
0: 卖得出去吗？
1: 因为这是海景房。
0: 你们也太骗人了吧，你们。
1: 就是有钱了，
0: 哎，
1: 再给我一个机会，
0: 来、啊，这
1: 我就变成一张床。
0: 哎呀，
1: 想睡我就睡。
0: 哎呀，行，
1: 再给我个机会。
0: 哎呀，
1: 哎，我就变火锅，想吃我就吃。
0: 哎呀，
1: 再给我个机会，我就变取款机。
0: 哎呀，
1: 没钱我就取钱。
0: 你呀、啊，你等会儿吧。哎哎，我再给你个机会，你瞧瞧病去吧。你就是就你这种人，我早瞧明白了，好高骛远，不脚踏实地，一天到晚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给你一万个机会你也把握不住。

0: 告诉你，机会天天有，得自己争取，自己把握，自己坚持，把握住一个机会，你就能成功。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1: 你看，你说的还挺有道理。
0: 那是。就这种人，我告诉你，最该说就是这种人。
1: 我就记住了，您说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0: 好好想想，
1: 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干嘛还要机会啊？
1: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回到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怎么了？
1: 因为昨天晚上啊，我的安眠药吃多了。
0: 对，说梦话呢。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
4: 回来了。
3: 送给你的小礼物
4: 放那儿吧。
3: 啊？怎么不高兴了？又发现谁比你好看了？你最好看，你漂亮，你呀，沉鱼落雁，闭蟹修虾。
4: 你说什么？
3: 说你闭蟹修虾，你好看。在水里你最好看，闭蟹修虾。
4: 那叫闭月羞花。
3: 啊，我说了半辈子闭蟹修虾。
4: 坐那儿。
3: 怎么了？
4: 我今天去银行取你的工资，卡上钱不对，怎么回事啊？
3: 钱不对？不可能，我没动过。你还不了解我，亲爱的，我自从跟你结了婚之后，我就没见过钱，全是卡。吃饭有饭卡，坐车有公交卡，看病有医保卡，我是被卡住了。手机上抢的红包我都转给你了。
4: 我没说卡上钱少了，是多了。
3: 多了？
4: 多了五万。
3: 五万？五万？五万？
4: 你要胡啊？
3: 谁给你打麻将？我是说怎么会多了五万呢？
4: 我还问你呢，你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存错了？
3: 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
3: 有人来。
4: 你回来，你告诉我五万块钱从哪来的？
3: 哎，先开门行不行？以后再说。五万、哎、
5: 您好，请问这是贵科长家吗？
4: 你是？
5: 我是老刘，来给郭科长拜个年，顺便找他汇报一下工作。
4: 啊，汇报工作的事情上班
3: 开
5: 始。老刘，哎呦，郭科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5: 给您拜年呢啊！
3: 过年好，过年好。哎，这我爱人、
5: 哎，嫂子，您好，
6: 你好，
3: 泡茶去。
5: 好嘞。
3: 不是不是，啊，我让他去。哦，
5: 这习惯了
6: 吗？坐，
3: 来坐。哎，怎么到家来了？
5: 哎呀，郭科长，还不是因为我那项目的事吗？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踏实。
3: 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干事你还不了解，一直是公平、公正、公开。
5: 太好了，那过完年我可得找人开工了。
6: 哎，喝茶啊。
5: 好嘞。
3: 老刘，
6: 干什么？怎么了？什么啊？
3: 老刘啊，来坐坐坐。啊，老刘，啊，我曾经记得你跟我说过，事成之后你要对我表示表示。
5: 啊啊啊啊啊！是，我是说过。
3: 老刘，你来的太是时候了，我正等着你呢。好人呐，
5: 好人呐，这腐败怎么有点变态呀？
3: 给他吗？
6: 你等会儿，你看这个数对得上吗？
3: 哦，对了，老刘，来坐。哦。你打算对我表示多少啊？
5: 啊，那就看您要多少了。五千。
3: 五千？
6: 行了行了，
7: 还差三，
5: 55,000
7: 多一个，
5: 五万，
7: 他要胡，
5: 好，行，5万就5万，哈
3: 哈哈，老刘，你自投罗网，
7: 给他，
6: 来，5万给你，嗯，这次算你过关了啊，
5: 本来给我。给我5万，郭科长，您没病吧？
3: 你才有病！
7: 老刘啊，老刘，我们科里的情况你是不了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前年我们有一个副科长拿了人家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副科长。去年我们有一个科长拿人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科长。现在我再拿你5万块钱，我们仨人一块进去斗地主啊！
5: 科长，哦，您说的是钱科长跟金科长啊？我听说这俩人还可以啊，因为什么呀？
7: 一个字儿，贪。你就说钱科长吧，嗯，摊上了个倒霉媳妇儿，是礼就敢收，是钱就敢要，最后把自己老公给送进去了。你说这种媳妇儿能要吗？这就是个狐狸精，这就是个丧门星。我没说你，媳妇儿。你是好媳妇儿，你必先修行。
5: 哎，喂，郭科长，你还没说完呢。那个，金科长呢？
7: 金科长也是栽在这钱上了。被带走的那天跟我说了两句话。嗯。第一句，郭哥呀，我的老妈还有孩子就拜托你给照顾照顾了，我答应了。第二句话，不要走哥哥的老路，记住，谁要因为办事再给你送礼送钱，你就一个字儿。你给我站起来！
5: 我没坐着。
7: 坐下，站起来！谁让你坐下了？
5: 我哎，郭科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可打不过您的。
7: 不就是工程的事吗？嗯，你好好干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把钱收回去。
5: 好，
8: 那我。
5: 哎，不，郭科长，您这什么意思呀？我是说过我要向您表示，可是我还没表示呢。
7: 他还没表示呢，
6: 没表示啊？
7: 你为什么不表示？
5: 我不是这么说吧，我都了解了，就说您这人特别的廉明，特别的公正，特别，所以我，
7: 你到底表示没有？
5: 我真的没表示。
7: 不是他。
6: 不是哈，
5: 那我这表示您到底要是不要啊？
7: 我要，我要你好好工作，钱不要。
5: 好啊，这是好领导啊！
7: 棒。哎，老刘，慢走。
6: 老公，这5万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咱可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栽了跟头啊！老公，都说反腐永远在路上，咱一定要做到不能贪、不敢贪呢。
7: 我本来就不想贪，你说你，
6: 那可是
7: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这个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6: 哎呀，
7: 谁敲门？
6: 你看你吓的那个样，
7: 哎呀，这是谁呢？
9: 请问是郭科长家吗？你是？我是他的新同事，叫小童。
7: 小童。
9: 郭哥。
7: 小彤彤。
9: 大郭郭。
6: 你俩这是干啥呢？这是
7: 你不知道，现在这90后的小孩在办公室，你要不跟他玩，他就不听你的。来来来，坐。
6: 好嘞，
10: 坐。
7: 哎呀，给他冲咖啡，他喝咖啡。
10: 啊，好，
9: 我不喝，喝了晚上睡不着。啊，
7: 没你事了。
6: 啊，就没我事了？
9: 啊不，您别误会，我今天来呀，就是想问问郭哥我转正的事儿，姐姐。
6: 转正，还姐姐，是他转了正，我可不就成姐姐了吗？啊，
9: 不是姐姐，啊不，嫂子，是这样的，我今年刚毕业就来咱们单位，这不试用期半年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我想问问郭科长能不能转正。
7: 你看您，你也是说话说不清楚，转正不是你那个转。
9: 怎么了？
7: 你要转正啊！你要转正，
9: 对，
7: 那得看你的表现喽。
9: 啊， 郭科长，我承认刚到咱们单位的时候我确实不太适应，我老觉得自己是90后，你们都得让着我，所以我就一直很浮躁。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不管几零后，努力学习才能不落后。

0: 想到你是一只苍蝇。
1: 我是苍蝇，我最恨的就是苍蝇。
0: 那你别当了，会上你说打苍蝇，会下你就当苍蝇。我是刚毕业的小姑娘，你管我要50000块钱，这要工作几年，你得要多少啊？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1: 你别说这个，我问你打钱了没有？
0: 给你打钱？
1: 啊？
0: 哼，我就是转不了正，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1: 你等等，
2: 不是他。
1: 看什么看？有本事接着说呀。
0: 好，那我就教育教育你。坐好了，我告诉你，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反腐力度这么大，你还敢顶风作案？大老虎我是见不着，我最烦你们这种小苍蝇。
2: 小姑娘，
0: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我是说咱们是一伙的。
0: 谁跟你一伙的？
3: 小童，是这么回事儿，我吧发现你们郭科长工资卡上平白无故多出了50000块钱，我们俩也在找是谁，想给人退回去。
0: 啊？
3: 嗯。
0: 哎呀，那得赶紧给人退回去啊。
1: 我得知道是谁呀，你刚才不还教育我呢吗？
0: 郭科长，我这是给您扯扯袖子摇摇耳朵，让您出出汗呀。
1: 你太惨了！哎呀，你是这谁呀？
4: 哎，这里是郭哥家吧？
1: 哦，找我。
0: 小雨。
4: 小童。
0: 小雨。
4: 小童，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来找郭哥的。
1: 找我？
4: 您就是郭哥
1: 啊？
4: 郭。那你就是郭嫂。
3: 嗯，又没我事儿了。
0: 什么呀？这是我领导郭科长，这才是嫂子呢。
1: 是。
4: 嫂子，对不起啊，嫂子，嫂子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 哎，这谁呀？
0: 哦，郭哥，这我大学同学。
1: 哦。
0: 哎，毕业以后找不到你，你都干什么了？
4: 哎，你还记得咱们上大三那会儿，我跟班里几个同学开发了一个软件。
0: 啊、哦，都是谁呀？
4: 八戒、沙僧还有猴子。
0: 你们是要取经吗？
4: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所以把家里的钱都赔进去了，当时就特别的困难。
0: 啊，我都不知道。后来呢？
4: 后来啊，后来我就在网上求助好心人，结果就是郭哥打给我20000块钱。郭哥，这事儿你还记得吧？
1: 就是你啊，你还记得吗？在网上我看到他的消息，大学生创业，我说这小子有点意思，有点年轻的时候我的意思啊，我们俩站一块是不是一模一样？
3: 一样吗？
1: 我比他亮。哎，那20000块钱起点作用没有？
4: 一点作用没起。
0: 啊？
4: 是起了大作用了。
1: 这孩子说话大小心。
4: 郭哥，那我打给你那钱你收到了吗？
1: 什么钱？
4: 你没收到。
1: 等会儿。哎，别睡了，别睡了。
3: 谁睡了？
1: 过来听听。多少？
4: 5万。
0: 5万？在这儿呢。
1: 你打给我钱干嘛呀？
4: 郭哥，是这么回事，当初我对您的求助呢并不是乞讨，您打给我这20000块钱呢，我是从一开始就是按投资算的，现在这5万只是第一笔分红，往后每一年都有。
0: 好，
1: 财迷你。我告诉你，我是因为你有梦想我才支持你，我不图回报的。
4: 不，郭哥，你可真错了，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这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我的不光是钱，是最大的鼓励。你是我的合伙人，是我人生的合伙人。
1: 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吗？说我存私房钱，说我是苍蝇，我是大英雄。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我住在天仙里，散花大楼。
2: 天仙里我知道，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1: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2: 怎么叫散花大楼？
1: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2: 住个仙女儿？
1: 对。
2: 她从哪儿搬来的？
1: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2: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1: 是吗？
2: 哎，能让我见见吗？
1: 可以可以
2: 啊，
1: 可以
2: 可以。不不，你说话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
2: 啊，
1: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2: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1: 今天就是机会
2: 啊，
1: 来握握手吧。
2: 这干嘛？
1: 我就是那仙女儿。
2: 哎，啊，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1: 爱我吗？
2: 不喜欢。
1: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2: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1: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2: 这怎么回事
1: 啊？嗨，他是这么回事
2: 啊。
1: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2: 哦，
1: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粘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2: 是
1: 这花臭点
2: 儿。
1: 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2: 哦，这是您的外号。
1: 对对对，
2: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1: 好吗？
2: 好啊，
1: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2: 干嘛搬家呀？
1: 嗨，我们这儿邻里关系不好处。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2: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1: 是吗？
2: 我参观过呀。
1: 哦，
2: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1: 对，
2: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1: 对，
2: 太漂亮了。
1: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2: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啊，
2: 那是艺术品。
1: 我知道。这维纳斯的像
2: 啊，
1: 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2: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吗？
1: 我欣赏他干嘛？
2: 啊，那是美的象征啊。
1: 他哪点美啊？
2: 啊，
1: 他没胳膊，
2: 没
1: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2: 嗨，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1: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2: 啊。
1: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翻的。
2: 维纳斯还会翻人？
1: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2: 喊什么呀？
1: 有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哼，骂得这难听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嗨，那天我吃鱼，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
2: 下脚料
1: 啊，
2: 就是鱼肠子
1: 啊。对对对，
2: 扔人家一身呐。
1: 连脸上都有啊。
2: 嗨，那能不急吗？
1: 我告诉你，急呀，这人性格不好
2: 啊。
1: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跟没这么回事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 活干，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2: 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1: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啊。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2: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1: 哎呦，这个不行啊。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2: 是
1: 啊，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嗯，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2: 什么人呢这？
1: 哎，这功夫啊、嗯、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2: 老头说什么了？
1: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啊、嘿嘿，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嗯，这叫散花大楼。
2: 对，
1: 这里边有仙女儿，逮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嗯，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嗯，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2: 是啊，
1: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2: 多悬呐这。
1: 完了姑娘，嗯，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嗯，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2: 真是，
1: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2: 对，
1: 嗯，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2: 这老头谁呀、啊？
1: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2: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1: 哎，对对，他说那天早起了有意思啊。
2: 怎么着？
1: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嗯，整砸到侯大爷脑袋上。
2: 嘿，
1: 这侯大爷呀、啊，嗯，他谢顶了，嗯，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啊，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2: 你才有意思呢。
1: 这俩女的刚走，嗯，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2: 她又喊什么呀？
1: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2: 干嘛打人家猫啊？
1: 上礼拜天他我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2: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1: 哥，这就这胖嫂子啊、嗯、没完没了，高门大嗓。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啊、嗯、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2: 真有涵养，
1: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啊、嗯、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哼，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2: 什么声音呢？
1: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2: 骂大街呀、
1: 啊！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2: 那管什么用啊？
1: 管用啊！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2: 多不文明！
1: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2: 还辉煌呢？
1: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啊、嗯，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2: 是
1: 啊，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2: 嗯，骂人的艺术。
1: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嗯，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啊、嗯、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儿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啊，仙女儿在家吗？
2: 谁呀、啊、
1: 就是那侯大爷。哦，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啊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我说仙女儿啊，嗯，手下留情吧。哎，您逮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
2: 真是，
1: 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
2: 嗯，
1: 第二次
2: 啤酒罐
1: 啊、不光是啤酒罐啊，
2: 嗯，
1: 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
2: 嗯，
1: 喝啤酒啊，就烤鸡，
2: 嗯，
1: 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
2: 太危险了。这
1: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了。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我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把我们老伴吓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2: 你多缺德呀、啊、你。
1: 我说侯大爷，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2: 提吧、啊、
1: 嘿，我说你那么大岁数、
2: 嗯、
1: 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
2: 嗯，怎么不正派了？
1: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拽我什么？
2: 你这叫恶语伤人呐、
1: 啊！我说完这话，把这老侯给臊的，脸煞白，
2: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1: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2: 气坏了。
1: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2: 还骂呢。
1: 嘿，由打那天起
2: 啊，
1: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2: 那你是太霸道了。
1: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2: 啊，
1: 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
2: 嗯，
1: 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2: 找你评理来了。
1: 进门就叫我名字，
2: 嗯，
1: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
2: 嗯，
1: 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2: 对，
1: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儿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2: 是你甩的不是？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2: 你吃甜瓜了没有啊？
1: 我吃了。
2: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1: 不，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2: 又要来劲儿、啊、
1: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愿？
2: 什么话？
1: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儿、茶叶根儿、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2: 对，
1: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2: 说得好啊！
1: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嗯。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
2: 哼，
1: 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2: 是
1: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2: 又出去了？
1: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
2: 嘿，
1: 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
2: 嗯，
1: 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2: 这回你说什么？
1: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2: 怎么了？
1: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2: 没听说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16年前，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踏浪出征，开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续写和谐航程，三艘国产万吨医院船执行12次和谐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
4: 三艘医院船都是在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3: 资讯有故事，16年近40万海里，揭秘中国方舟医院船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近期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好情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舷号868，2025年5月入列。目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已全面纳入海军和谐使命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体系。那么，此次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了哪些作用？这10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节目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相关背景。
5: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骨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最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3: 此次和谐使命2026任务由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承担，这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该任务。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进行了自身补给，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诊疗疾病。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4: 吉布提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上，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3: 作为我国目前最新最先进的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配备了先进的医疗卫勤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战时可为伤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同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任务，为舰艇编队和驻守岛礁等边远地区部队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据了解，吉祥方舟号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训练。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4: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十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地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对它进行威慑和驱离。
3: 此次远赴海外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吉祥方舟号随船医护人员广泛查阅相关医学资料，了解服务地区人口常见病、多发病等信息，根据可能遇到的医疗需求，有针对性地准备了相应的医疗耗材、药品等物资，确保顺利完成此次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
4: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
3: 和谐使命任务是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前十次和谐使命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十一次和谐使命任务，也就是和谐使命2025任务，从去年开始并于今年4月完成，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据了解，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3.6万海里。任务中，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提供医疗服务，赴巴西、智利开展医学交流，技术停靠尼加拉瓜、乌拉圭、斐济。任务期间，该船累计为到访国民众提供诊疗服务2.6万多人次， 在斐济、牙买加等地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和应急医疗援助。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6: 丝路方舟医院船在执行核协使命2025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主要的航行区域应该是南太平洋，然后呢还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呢丝路方舟能够提供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甚至呢直接在医院船上进行手术。当然了，我们也会提供大量的药品，甚至呢也会针对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医生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而且呢现在呢在很多南太平洋岛国上啊，也有很多中国的公民，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看到祖国，看到人民海军派来的这个丝路方舟医院船，相信呢他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3: 在斐济，一名男性患者因持续腹痛登船，确诊为中低位直肠癌，手术难度极高，当地医院无力开展此类手术。医院船专家组决定进驻当地医院，与斐济医生共同完成手术。核协使命2025任务，高文超说，
7: 我们也克服了当地医疗设备老旧等问题，为这名患者做了腹腔镜下的低位直肠癌宝钢手术，完整切除了肿瘤，这样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3: 在巴巴多斯，26岁的男子科尔宾因右侧腹股沟疝患病近2年，因手术费用高昂，一直未能治疗。得知医院船提供免费服务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当天就完成了手术。
8: 你们为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你们的到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3: 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累计诊疗26300余人次，收治住院136人，手术及操作2724例，检查检验17273例，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多层次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赢得到访国民众广泛赞誉。核协使命2025任务，陈卫东表示，
9: 此次任务全体官兵以真诚专业的医疗服务展现丝路方舟的大爱担当，也让到访各国民众认识中国军队，信赖中国军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军医跨越山海大爱无疆的使命情怀。
3: 在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上的舰载直升机首次在海外的国际机场进行了起降，用来转运特殊患者。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任务呢？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
6: 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那么相当于啊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啊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啊、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医院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那采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3: 核协使命2025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陌生海域和复杂海况中锤炼远洋卫勤硬实力。任务中，医院船首次成功过航麦哲伦海峡，这是中国医院船首次通过该海峡，也是中国海军时隔13年再次过航。 面对洋流紊乱、水道复杂的挑战，指挥所提前研判，各站位密切协同，妥善应对各类航行特情，为大型医院船穿越复杂海峡积累了宝贵经验。编队利用航行间隙常态化开展损管堵漏、舱室火情处置等基础训练，使官兵熟练应急处置流程。同时，医院船还组织实战化联合卫勤演练，提升远海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峰表示，
10: 远洋复杂海况对医疗救援的稳定性、连续性要求极高，我们立足实战，开展常态化演练，不断优化远海医疗救治流程，提升舰艇摇摆条件下手术操作和重症处置能力，确保随时能够高效遂行各类海上医疗任务。
3: 在强化自身训练的同时，丝路方舟号与斐济、汤加、巴西等国开展海上联合搜救及医疗救护协同演练，围绕遇险人员搜救、伤病员快速转运、联合医疗处置、海上协同联通等科目务实合作，提升了跨国协同和联合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少威说，
11: 联合演练对涉外通联、协同指挥提出了很高要求，我们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开展沟通联络，精准高效完成信息交互，在实战化联演中提升了跨国协同、联合救援的综合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与到访国家海军的专业互信与友好情谊。
3: 234天，3.6万海里。

0: 这是丝路方舟号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而三艘医院船当中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走出国门则是在2010年，这也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起点。
1: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艘万吨级医院船，暂时能为作战部队伤病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及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训练任务，也可为舰艇编队和边远地区驻岛守礁部队提供医疗服务。2010年，和谐使命任务首度开启，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组织医院船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开创了为护航官兵开展医疗服务。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三国，组织远海卫勤演练等人民海军史上的多项首次。和谐使命2015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环太平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秘鲁等7个国家和地区。和谐使命2017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吉布提、塞拉利昂、加蓬等国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首次完成环非洲访问。和谐使命2024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13个国家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中到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门诊、手术、深入偏远村落巡诊、接生和平宝宝、解决疑难病症。自2010年8月起，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十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累计到访5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民众37万余人次。
0: 和谐使命16年12次任务，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艘船到现在的3艘船可以持续接力。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3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3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
0: 作为现代化的海上流动医院，中国海军医院船被亲切地称作大白船和驰骋在大洋上的生命之舟。医院船乘风破浪，救死扶伤，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会带来哪些助力呢？魏东旭说，
2: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
0: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总航程已经有将近40万海里，如今人民海军的远洋医院船越跑越勤，越跑越远，那么该如何看待方舟医院船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的角色？它向世界传递着什么？继续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可靠。因为万吨级别的医院船自主化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需要官方面给我提供物资、医疗的相关药品，甚至也不需要对我进行供电。 补给。那么由于我携带了大量的补给品，而且船上本身就配备有完善的医疗体系，我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医疗服务。那么专门针对灾区的灾民情况和他的这种伤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持续的救治，所以它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三艘医院船都是在这个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已成为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没有变。祝愿此刻还在远航中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一切顺利。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人。
0: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0: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3: 现在这趟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他从75岁开始，历时10年，手写完成百万字巨著《约翰生传》全译本，为中文世界补上经典传记。
2: 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这东西过去。
1: 他在送餐路上写诗，荒野深处落笔，是人们熟悉的外卖诗人。
3: 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的。
1: 他们用匠心打磨文字，他们用情感驱动文字，用诗歌记录生活。资讯有故事，聚焦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登科、王继丁，扎根生活，用文字映照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日前，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颁发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共35部获奖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理论评论、翻译7个门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书写人民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追求，呈现出新时代文学的多样、丰富与深广气象。其中，《约翰生传》的译者普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4: 普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1: 普龙来自英文李子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他是国内较早翻译介绍索尔贝楼作品的学者之一，退休之后深耕英美经典译界，亦有《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向狄传》等30余部著作。此次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约翰生传》全译本，补齐了华语世界这部传记名著长期缺少全译本的短板。然而，得知获奖时，李登科十分淡然。他不上网，用的是家里淘汰的旧手机，仅用于接打电话。有关鲁迅文学奖入围和获奖的消息，都靠亲友转述。在李登科看来，比起获奖的名号，他更愿意给自己一个朴素的定位：我只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
2: 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普通。对啊，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翻，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1: 约翰生传是18世纪英国文坛巨匠塞缪尔·约翰生的权威传记，全面讲述其生平、性格与作品。对中文读者而言，长久以来该书只有几种结译本，内容不足原书的1/3。2013年，得知国内还没有人进行《约翰生传》全译本的译介工作后，李登科接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约翰生传》被称作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全书超1000页，横跨文学、法律、民俗、历史多个领域，夹杂大量古法文书、小众典故与时代史料，内容晦涩，考据极难。李登科坦言，在整部书的翻译过程里，涉及18世纪英国法律的内容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2: 法律我基本上不懂啊，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 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外国服装史，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这东西过去，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要能有很大能，他懂音乐，懂绘画，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硬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
1: 接下翻译工作时，李登科已75岁，他不懂电脑打字，也不会上网检索，面对百万字的原文，他只能把译文写在纸上。待他手写完成后，再由妻子董梅帮忙一笔一画地誊抄到方格稿纸上。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李登科学生朱培和说，

0: 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1: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5点左右起来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翻译。
0: 正如李登科常说，自己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但不论任务简单还是复杂，他都会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字工作会保留下来，虽然翻译难免出错，但绝不能出现把塞纳河左岸翻译成塞纳河的莱夫特银行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差错。为了追求准确，他在翻译《西顿动物故事》时专门查阅了大量生物学资料，逐一核对动物习性，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多处错误。信达雅是翻译界流传已久的经典准则，在李登科看来，信也就是忠于原文、准确还原，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达即行文通顺，是译者必须做到的，而雅却不必刻意强求。他在意细节，对自己翻译风格的评价是尽量忠实原文，甚至可以说有些死板。当年译索尔贝楼，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译狄金森，发现他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文学翻译往往被认为是一项投入大却回报少的苦差事。李登科知道，像约翰生传这样难啃的大部头，国内并非没有能干的人，只是大家会觉得耗费时间精力，稿酬又不算丰厚。但李登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有时间，那就慢慢弄吧。前4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6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3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1: 我这的话是，我这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过。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0: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
1: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以文传，文以人传。
0: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李登科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
1: 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地努力，干一件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分也不是太高，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0: 60余载，笔耕不辍，10年磨一艺，成就了一部巨著。不为喧嚣所扰，不为名利所惑，普龙以一生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守住译者最本真的追求，让百年前的外国经典跨越语言阻隔，来到中国读者面前。

0: 歌是什么？它是唐宋诗词中被人千古吟诵的美景豪情，也是劳动者笔下质朴真挚的生活讴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1: 王继兵《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0: 捞过沙子，捡过破烂，摆过地摊，如今在江苏昆山跑外卖的王继兵换过很多工作，不变的是他对写诗的执着热爱。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2: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王继兵笔名拾荒，2019年50岁的他成为江苏昆山一名外卖骑手。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的他，利用碎片化时间在掌心路边捡的纸壳上写诗创作。他用文字记录着每天生活的点滴，
2: 差不多每天都有，哪怕写出一首或者写出几个句子来，心里挺踏实的啊。但写不出来，一天老是感觉心里困乐乐的，对呀，缺点什么事一样。
0: 在王继兵眼中，外卖员是一群永远在赶时间的人，而他的成名作就是源于2019年一次不愉快的送餐经历。
2: 他写的地址，然后我爬六楼，他是六楼，我爬上去之后一敲开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说你肯定送错了。我又问他是多少弄多少号，再打电话给这个订餐的，他说那我真的可能写错了，说你给我送到正面来吧。他又告诉我一个地址，等我再爬上去，他那地址还是错的。好了，我又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三次才送给他，送给他说就超时了，我手里其他单也都超时了。他不仅说没有道歉啊或者什么，他反而是说我，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窝火，心里回来路上一直在想，我就想我这个外卖送的，我说赶时间的那么赶了还是不行，然后想着想着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就写了这个赶时间的人。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被诗友在微博上转发后，浏览量达2000万，王继兵也因此火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主动联系他，提出要为他出版诗集。
2: 合同我都没看见和他签了。当时喜欢写诗的时候算是一个终极的梦想，我这以为就如果能出一本书多开心的事情。
0: 王继兵之所以火，不仅仅是外卖员和诗人身份之间的反差，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真实，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许多网友也评价他的诗接地气，是一曲劳动者之歌。在道路上奔波，在诗意中徜徉，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王继兵始终没有放弃写作。正如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里所写的，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写作是唯一能给他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事情。王继兵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为了让他有一个好身体，初中没读完就把他送进了邻县的一所武术学校。在武校待了几年后，王继兵去了北方城市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打工之余一有空他就去旧书摊上蹭书看。
2: 后来读得正上瘾呢，人家来买就买这本书，你没办法，你就得交给人家，读得心里不安。然后一天晚上突发奇想，我读这个情节读到这个地方终止了，我给他写一段怎么样，后来就形成这种习惯，一读到一个半我就停下来写他几百字，写他1000多字。第二天我把我写的带回去，找那个书摊，找这本书，我和他对照一下，我写的和他写的有什么差别，情节是不是能巧合得上。如果有情节刚好巧合上了，那时候非常开心，也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写作的乐趣和动力。
0: 2009年，王继兵有了第一台电脑，他将写作习惯延续到了网络日志里。 因为打字慢，他只好将那些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再敲进电脑里，偶尔发在网络论坛里。他的这些句子也引起了老家邳州市作协副主席杨华的注意。
3: 我跟他讲，这个你从小的时候就坚持这个东西，要把理想坚持下去。然后呢，我给他几个投稿邮箱，比如绿风啊、市场啊之类的。他投了之后，从这个文字变成签字之后，对他是一个鼓舞吧，应该说给他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毅力吧。
0: 从那之后，王继兵就开始不断投稿，不断发表。王继兵诗歌的主题大多写身边人、身边事。从他的诗句内容里，我们也能感受到王继兵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爱。飞奔的外卖员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父亲是五彩画布上一滴墨，爱情是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而生活则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2: 我就是一直坚持，就用心里的感受，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我不去生编硬造或者是创造一些诗歌之类。
0: 王继兵说，相比他之前所从事的工作，送外卖已经算是轻松的了。而通过送外卖，他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让自己视野更加开阔，写诗的源头活水也丰富了起来。
2: 突然感觉到好像视野打开了，或者什么各种感受都变了，写出来的东西味道也变了，后来逐渐喜欢跑外卖去找这种感觉。
0: 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2: 这就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
0: 一次去取餐时，王继兵发现老板娘搂着孩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写下了《下午3点》这首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如同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般美好，这种诗意和真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其中也包括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马蒂娜。他将诗歌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了意大利的杂志上。今年3月，应意大利作家协会的邀请，王继兵走进了罗马，举办了专场分享会。意大利诗歌爱好者马扎拉·卢卡和罗马大学意大利东方学院副教授艾丽说，
4: 我真的很想买更多关于他的书，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了他，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5: 文学与文化可以建立牢固的关系。
0: 从中国到意大利，一首诗的旅行成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成为文明互鉴的一束温暖的光。王继兵说，
2: 当我们共同聊文学的那一刻，没有身份的差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点是文学带给人际交往包括国际交往最好的办法和方式。
0: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生活继续向前，现在的王继兵依旧开着小卖部，送外卖，坚持写诗，阅读和创作已然深深嵌入他的生活，滋养着他和身边的人。
2: 生活中实践你和这种读书它相互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乘法，这个翻倍，它就像一个雪球的上状态了，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啊，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0: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首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0: 一位老人带着爱犬行走在乡间小路，看着沿路的风景。突然间，老人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不知道这条路通向何方，只是茫然地向前走着。走了一段路程，只见前面高耸着大理石的围墙，围墙的中间是流光溢彩的拱门，上面装饰着各种珠宝，门前的道路由金砖铺就。老人兴奋不已，他想自己终于到了天堂。老人带着狗走到门前，遇到了看门人。老人问道，
1: 请问这里是天堂吗？
0: 看门人回答，是的，先生。
1: 哦，太好了，里面一定有水喝吧，我们已经赶了很远的路。
0: 当然有，进来吧，我马上给你水喝。老人指着狗问，
1: 我的朋友可以一起进来吗？
0: 对不起，我们这里不允许宠物进入。老人沉默了一会儿，想到这条狗多年来对自己的忠诚，不能这样扔下它。老人谢过看门人，离开了这个天堂，带着狗继续前行。长途跋涉之后，老人看到路边有一扇破烂的木门，通向木门的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老人带着狗过去，看见有一个人在树下看书。老人对看书的人说，
1: 好，打扰一下，请问你这里有水喝吗？我们很渴。
0: 看书人指着门内说，当然，那边有水龙头，你可以喝个痛快。
1: 我的朋友可以进去吗？
0: 当然欢迎，您和狗都可以去。老人带着狗进了大门，老式的水龙头旁边有一只碗。老人先用碗盛了满满一碗水，让狗先喝了个痛快，然后又重新加满，自己也喝了个够。老人和狗满足地离开了水龙头，回到了看书人的旁边。
1: 这儿是什么地方啊？
0: 这里是天堂啊。
1: 啊，这可奇怪了，这儿一点儿也不像啊，而且我们刚刚路过天堂。
0: 你说的是那个黄金铺地有漂亮的拱门的地方吗？
1: 啊，对，那里非常的漂亮。
0: 告诉你吧，那里是地狱。
1: 原来是这样，你为什么不介意他们盗用天堂的名义呢？
0: 当然不，他们为我们省了很多时间，替我们把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扔掉自己良心和原则的人

0: 时间的老人把我们带进了当今竞争的商场。周六下午3点整，在上海黄陂南路瑞安中心15层捷科公司的大会议室里，正在召开全体员工的大会，销售总监周瑞正在发言。
1: 上个季度是淡季中的淡季，是我们最难的季度。我们的老对手惠康公司不仅推出了新产品，并且销价竞争，还给代理商额外的返点，各种招数他们都用上了。第三季度刚刚结束了，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已经连续8个季度达到了承诺的目标，我们捷科又赢了。
0: 周瑞环顾四周自己亲手带出来的销售团队，他微笑着用目光与每个人接触，不急于打断掌声。
1: 这个了不起的成就应该是属于大家的，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啊！有的人已经连续出差1个多月没有回家，可能啊都想不起来新婚的老婆是什么样子的了。还有啊，像杨璐为了在最后一天拿到订单，在客户门口苦等了一天，直到客户自己都觉得难为情。啊，还有方威值得表扬，每天他就睡4-5个小时，客户在哪里他就泡在哪里。我们捷克能够达到销售目标，靠的不是产品，也不是价格，靠的不仅是我们的能力，更是靠大家的心血拼出来的。在我周瑞被派到上海工作的2年时间里，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完成销售任务，也不是从公司得到奖励、提升或者是加薪。我最大的收获和幸运，就是能够认识各位，并且和大家并肩作战。我们一起努力，一起经历挫折和成功。现在，该到我们庆祝的时候了。来，请大伙举杯。虽然办公室里面是禁止喝酒的啊，但是我声明，清规戒律是管不了最优秀的团队的。来，大伙一块干，干了。
0: 周瑞依依不舍地环顾着这支队伍，自己几天后就要调回北京了，不知道以后工作会如何安排。想到这儿，他大声说：
1: 我该如何感谢各位在最艰难的时刻为我们做出的贡献呢？我啊，这段时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想各位最辛苦的恐怕应该是双脚了。双脚每天驮着你们是四处奔波，承受着全身的压力。我周瑞真该好好的感谢他们。
0: 周瑞看见大家流露出疑惑的目光，就向门口挥了一下手，变戏法一样地走进了几个挎着木桶、穿着蓝色碎花小褂、戴着翠绿头巾的服务员。他们来到一溜已经摆好的沙发前，把木桶放下，熟练地把洗脚液倒入热气腾腾的木桶里。周瑞看着目瞪口呆的销售人员开始点名：
1: 你，方威，我们连续几个季度的销售冠军，说你呢？对，上来脱鞋坐在沙发上啊。
0: 从队伍中站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他跨上讲台，不客气地直接坐在沙发上，脱掉皮鞋，扑通一声把双脚伸进木桶。方威是周瑞刚被派到上海时亲自招进公司的第一个销售人员，他冲劲十足，只要发现销售机会，就会不知疲倦地像豹子见到猎物一样迅速地扑上去。
1: 另外，杨璐，这是我们最年轻的销售主管，第一次带团队就超额完成了任务，上来脱鞋。
0: 杨璐是队伍中一个中等身高、有一双大大眼睛的漂亮女孩子，她站起来走到台上的沙发前，却不肯脱掉皮鞋。
2: 周总，我能不洗吗？
1: 为什么呀？啊？
0: 周瑞笑着看看杨璐。周瑞刚到上海的时候，杨璐还是一个普通的客户经理，但是和她一接触，就会发现这个外表娇弱的女孩子内心的坚强和对成功的渴望。 在周瑞的大力扶持和提拔下，杨璐已经开始负责整个上海地区，管理五六个销售人员了。
2: 哎呀，周总，这多不好意思呀！我从来没有让别人洗过脚的。
1: 那呀，你就更应该尝试一下了啊！
0: 周瑞鼓励着杨璐，他看见方薇趁自己说话的功夫，正在偷偷地解开杨璐的鞋带。杨璐从来没有违抗过周瑞的命令，可是让他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脱鞋确实很为难。就在他犹豫的时候，周瑞已经开始继续点名让其他的销售人员上来。杨璐突然觉得自己的膝盖后边被轻轻的一击，身体向后倒去，惊叫一声的同时，他感觉到一双有力的手托住了自己的腰部。正在惊魂未定的时候，他觉得右脚一凉，皮鞋已经被方薇摘了下来。杨璐正要发火，却看见方薇阳光般的笑容正在向自己绽放。他终于压下火气，躺在沙发上。周瑞把手下最优秀的销售人员陆续请到台上，他的目光继续在会议室里搜寻，在前排的最右侧找到了公司新上任的市场部总监林嘉玲。
1: 现在请我们新上任的市场部总监林嘉玲小姐为我们介绍下个季度的市场策略和产品策略。哦，对了，今天晚上新天地见，我周瑞啊已经订好了酒吧的包间，三天以后我就要回北京了，趁着有空啊，今天晚上大家正好乐一乐，来来来，先有请林嘉玲。
3: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欢迎林嘉玲的掌声响起的时候，周瑞手中的麦克风正传到他的手里，他们俩擦肩而过。林嘉玲这次被派往中国担任市场总监，其实她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她曾经担任亚太区总裁罗林斯的助理，两个人也是私交不错的朋友。林嘉玲离开新加坡前夜的餐会后，罗林斯和他在餐厅外的草地上散步，罗林斯缓缓地对他说：
1: 我想知道中国市场为什么没有做起来，你去中国之后要仔细观察，尽快找出答案并且告诉我。
0: 林嘉玲知道罗林斯的这些话必有深意，他同时不断地提醒自己，介入中国公司的内部争斗既不明智也不公正。他把罗林斯的这些话藏在心里，并仔细观察着捷克中国公司的重要管理者。林嘉玲看出周瑞有很好的演讲技巧，他读 MBA 的时候受过专业的演讲训练，这一直是他林嘉玲引以为豪的一项技能，他要在掌声上压过周瑞。林嘉玲站在台上，在目光扫动之间，好像和每个人打了招呼。全场的捷克员工都马上有了一种惊艳的感觉。有谁知道上个季度卖的最好的产品是什么呢？方薇不知道林嘉玲为什么问出这个傻问题，正要回答的时候，却被洗脚的小妹掐着脖子按摩，喊不出来。台下有个销售人员大声地说出了答案。
2: 没错，这是我从台湾带来的顶级乌龙茶，来送给你做奖品。
0: 林嘉玲把茶叶从空中扔向那个销售人员。
2: 我很高兴来到上海，向大家介绍公司在新季度里的营销策略和产品策略。我是林嘉玲，在台湾长大，这是我第一次被派到大陆工作，负责市场行销和产品策略，很高兴认识大家，并和大家一起作战。
0: 原来是个噱头。方薇已经被小妹脸朝下压在沙发上，看不见林嘉玲的正面，只能看见她背后的线条。
1: 这个林嘉玲身材还是蛮不错的嘛，啊？
0: 方薇正在暗自欣赏，却被小妹按住了头部，开始按摩她的太阳穴。方薇的注意力已经被林嘉玲的开场白吸引过去。听到林嘉玲自我介绍，说很年轻的时候就从台湾去美国，在耶鲁读完了 MBA， 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在几年前加入捷科这家大型的全球领先的信息系统供应商。林嘉玲打开电脑，准备介绍公司的营销策略，可是她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别扭，因为身后洗脚水的声音总是打断他的思路。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聚精会神地介绍营销策略，却突然被杨璐的笑声打断。林嘉玲回头，看见洗脚的小妹正在按摩杨璐的脚底板。杨璐因为感觉到脚底奇痒而全身颤动地咯咯地笑着。林嘉玲转过身来，调整自己的呼吸，他使自己不要被后面的声音影响，正要开口，又听到噼里啪啦敲背的声音。林嘉玲心中叹气，无奈地继续在这个奇怪的环境中讲着。周六当天，晚上10:10，周瑞坐在窗边，目光越过黑黝黝的树梢，向灯火辉煌的街道看去。新天地的街道上满是悠闲的熙熙攘攘的行人，要不是事先预定，根本不可能找到这么好的位置。这个酒吧并不在新天地中心，而是在附近的一个老上海遗留下来的别墅里。一个销售人员举着酒杯找周瑞拼酒。
1: 周瑞，恭喜了，祝你回北京之后大展宏图。哎，别忘了我嘛，来，我敬你一杯。哈，怎么会啊，我周瑞虽然调回北京，但是大家还都在一家公司嘛，见面的机会有很多呢。哎，那当然啊，我们华东区业绩这么好，其他的区域都不灵，周瑞啊这一次一定升职负责更大的区域。哎，说不定还监管北方区和华东区嘞。
2: 哎呀，对的嘞，没错。要不是我们华东撑着，中国区的业绩，哎呦，惨得很呢。
1: 就是嘛，
2: 北京有那么多重要的客户，业绩还那么差。哎呀，魏岩呐，也该让让位子了。
1: 就是嘛，他早该滚蛋了。
0: 他们口中的魏岩是公司北方区的销售总监，周瑞为魏岩辩解着。
1: 嗨，大家也别这么说，那些客户的规模确实大，但是大客户他不好做呀。
2: 让方薇去嘛，哪个客户搞不定啊？大家说呢啊？
1: 方薇啊，是，方薇的确是天生做销售的材料。记得2年前我面试他的时候啊，一见到他我就像寻到了宝贝一样。这2年人家方薇可以说是横扫上海滩，是无单不摧。不过到了北京啊，没准就是另外一回事喽。
0: 周瑞一口喝掉杯中的啤酒，回忆起自己在北京的日子。方薇看着周瑞，眼中流露出了期待的神情。他已经厌烦了那些几百万的小订单，他一直渴望投入一场真正的较量。他看着周瑞说：
1: 哎，周瑞，为什么你这么说啊？方薇啊，虽然上海的经济十分发达，但是最重要的客户的总部都集中在北京，各地的分支机构只有权力采购一些几百万的订单，全国性的大型采购都集中在北京，这些采购啊，少则千万，动辄上亿，这些大订单吸引着所有意图扬名立万的公司，他们要想在市场上一战成名并且统治整个行业，就必须拿下这些总部的超级订单。因此每个公司都把自己最优秀的销售人员集中到了北京。你们琢磨一下，他们中间哪一个不是当地顶尖的高手呢？但是能在北京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啊。
0: 听了周瑞的话，方威的眼睛亮了。
1: 哎，周瑞啊，就这些吗？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和他们交过手。是的，他们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那结果怎么样呢？哼，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甭提了。不过这些呀，还不是最可怕之处。哎，正好各位都在，你们说说，在这个行业里，实力雄厚、产品领先，并且帐下猛将如云的公司是哪家呢？
0: 当然是惠康了。杨璐一直在认真地倾听，这时候也忍不住插了一句：“
1: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再问，你觉得和咱们捷科相比，惠康的实力怎么样呢？”
0: 另一个销售人员抢着回答：“
4: 啊，惠康是不错，但是在上海不是已经被我们捷科打得屁滚尿流了吗？”“
1: 是，我们是在上海占了点便宜，但是千万不要因此低估了惠康。你们知道惠康做的最好的市场是哪里吗？”“
0: 应该是北京吧。”
1: 杨璐说的没错，惠康的根据地就在北京，而且他们的老巢就在这些大型客户的总部附近。惠康已经在这些客户内部建立起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这就好像给我们捷科布置好的危机四伏的战场，专门等着我们踏进去，粉身碎骨，有去无还，甚至是死无葬身之地。
0: 哎呀，那么可怕呀！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我的策略只有两个字：侵扰。
0: 周总，侵扰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事儿啊，我已经思考了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让我周瑞负责北京，我绝对不和惠康正面硬碰，而是要从小订单开始，并且是从我们捷科绝对有利的产品开始。慢慢的，我们把战场撕开一个小口子，然后一口一口的蚕食。我相信用不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彻底攻破惠康的堡垒。
4: 哎，这哪是销售啊，分明是自保活命嘛。
1: 哎呀，方威啊，那我问你啊，你知道《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篇吗？《孙子兵法》说，故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弱则能避之。市场就跟战场一样，《孙子兵法》非常适用的。如果我们要在北京把惠康赶尽杀绝，我们就必须有10倍以上的实力和资源。即使想和惠康一搏，也必须有2倍以上的实力。大家想想，无论天时地利，我们捷科都没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只能用《孙子兵法》的敌则能分之的策略，细分客户，细分产品，在局部形成优势，然后一口一口地把对方吃掉。当我们捷科的实力不断增长，明显超过惠康的时候，才可以进入决战状况。在这个期间呢，华东地区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要承担更多的销售任务，并且源源不断地产生盈利，同时培养出过硬的销售团队，支持我们在北京的进攻。即使是这样，没有前仆后继的牺牲，是趟不开一条血路的。公司能不能承担这样的代价，我认为都很难说啊。
0: 听了周瑞的一席话，杨璐忍不住了。周总，你说的不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吗？这席话也激起了方威的雄心。
4: 周瑞，我要和你一起去北京，我方威也要闯闯这个龙潭虎穴。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日凌晨1:20，周瑞从酒吧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公司为他在徐家汇租了一套公寓， 他换下西服，穿上睡衣，轻轻地推开卧室的门。台灯已经被调到最低的亮度。黄静仰面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如果周瑞没有按时回家，黄静就会开灯睡觉，这是他最近养成的习惯。在几个月前的一天夜里，周瑞加班后摸黑上床的时候，额头撞在床头上。从此，黄静就坚持这样开着灯。周瑞关好卧室门，转身进了书房，插上网线，启动了笔记本电脑，打开了电子邮件。周瑞每天都要处理几十封电子邮件，大多是出差和折扣申请。他坚持无论多晚都会当天回复。桌子上的手机突然打破了宁静，滴滴地响了起来，在深夜里显得格外清脆。周瑞打开手机，看到一则短消息：请你后天不要来北京。
1: 这会是谁呢？
0: 周瑞心中诧异，他迅速按照这个号码回拨了过去。铃声响了很久，没有人接听。他把手机放在桌子上，试图继续处理邮件，可是思路却已经被打断，没法收回来了。于是他又重新拿起手机，在键盘上飞快地按着。
1: 你是哪位？
0: 保密。你后天会来北京吗？
1: 你怎么知道我的行程？
0: 千万不要来。你可以请假，可以出差，随便找个借口，但是千万不要回北京工作。再见。对方发来了最后一条短信，然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回复了。周瑞坐在黑沉沉的书房里，只有蓝莹莹的电脑屏幕闪着亮光，他的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周一上午9:10，周瑞跟在方威的身后登上飞机，起飞后就可以拿出笔记本电脑来做演示文件了。他今天下午就要用这个文件汇报华东地区的销售情况。自从收到那几条莫名其妙的短信后，周瑞一直琢磨着自己调动到北京的事情。这样的安排确实奇怪。
1: 我被派到上海分公司担任销售总监已经2年了，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调我回北京呢？难道不让魏延负责北方市场了？公司的组织结构看样子又要变了。不过按照以往的经验，每次组织结构的调整都会带来复杂的内部斗争。
0: 周瑞上飞机前又给那个神秘的号码打了几次电话，但是没有人应答。周瑞现在已经开始喜欢上海了，喜欢这里与北京不同的气息和氛围。周瑞看着舷窗外的虹桥机场，想到就要离开这里，他的心里充满了恋恋不舍的感觉。坐在身边的方威指着一位空中小姐给周瑞看。
4: 哎，周瑞，你看。
0: 周瑞顺着方威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位空中小姐正从前舱走出来，叮嘱乘客系好安全带，调节座椅靠背。
1: 你小子眼光不错，很漂亮。
0: 方威的嘴里蹦出了一串形容美女的词汇。
4: 这是漂亮吗？那简直是闭月羞花，倾国倾城，沉鱼落雁。
1: 闭月羞花，倾国倾城，沉鱼落雁。我说方威啊，这是什么年代的话啊？
4: 周瑞，我的鼻血差点涌出来，这您总明白了吧？
0: 方威压低了声音，空中小姐已经到了前面的一排。周瑞给方威出了个题目，希望他不要唠叨不停，影响自己做文件的思绪。
1: 嗨，你直说不就说清楚了吗？这样吧，方威啊，用你的销售技巧，看看你能不能 要到这位空姐的电话号码呢？
0: 方薇闭口不言，用手撑着下巴开始考虑起来。飞机已经进入起飞跑道，发动机轰鸣的声音越来越大。接着，飞机猛地一抬头，冲离地面，开始上升，然后一侧身向北方飞去。十几分钟后，飞机开始在蔚蓝的天空中平飞，空中小姐开始给乘客分发报纸。周瑞取了《新京报》《环球时报》，把其中的一份扔给方薇的时候，发现她还在苦思冥想。
1: 谢谢赵颖，现在我可以用电脑了吗？
0: 周瑞接过空中小姐递过来的饮料，同时也注意到了她的名字，人确实非常漂亮。
2: 啊，可以了，先生。
0: 空中小姐看了一眼周瑞，低头回答。赵颖走过去后，周瑞站起身，从行李架上取出电脑，启动后打开文件，他的心思已经转了回来。
1: 这次北京的销售会议会有什么人参加呢？到了北京，我又应该说些什么呢？
0: 方薇在沉寂了一会儿以后，对周瑞说：“
4: 哎，周瑞，我能和你换个座吗？”
1: 好啊，怎么了？难道你小子有主意了？
0: 周瑞站起来，把自己靠近过道的位置换给方薇。方薇系好安全带，并没有马上行动。周瑞继续做演示文件。他心里想，
1: 也许这个会议是经验分享，可能我想多了吧。
0: 叮咚，方薇按响了呼唤铃。周瑞吃惊地看着脸上带着得意笑容的方薇。
4: 哎，方薇，你干嘛呢啊？我想到办法了。你别动，也别说话。哎，他来了啊。
2: 先生，有什么事儿吗？
4: 哦，是这样。我的弟弟在上海，我想把他接到北京来，但是家里没有大人陪。听说飞机有邮寄小孩的业务，是吗？
0: 方薇用刚才想好的借口问赵颖。
2: 啊，您说的是委托运输，您的表弟他多大了？
4: 很小，是我弟弟。
0: 方薇的回答让周瑞很吃惊，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方薇还有弟弟。
2: 啊，是您弟弟呀？
0: 赵颖不太相信地看着方薇。
4: 是我表弟来北京旅游，那能告诉我怎么办手续吗？
2: 啊，帮他办理好登机手续以后，交给乘务员就可以了。
0: 赵颖弯着腰，这样方薇就不用抬头仰视他了。
4: 对了，我这个表弟啊，他父母送他，我呢在北京接他，那么他的爸爸妈妈能通过安检吗？
0: 方薇仔仔细细地询问着，好像真有这样的计划。
2: 哎呀，不行的，只能交给乘务员。
0: 赵颖认真地回答，他总是遇到不怀好意的乘客的搭讪，但是这回好像不像。
4: 哟，这样很危险吧？要是把我表弟搞丢了，那我的罪过可大了。我得找个认识的乘务员。哎，对了，我表弟他父母可以把小孩子交给你吗？
0: 方薇总能给初始的客户留下值得信赖的第一印象，眼前的这位空中小姐应该也不例外。
2: 可以的，我每周都飞这条线的。
0: 赵颖很喜欢和小孩子相处，她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4: 不过，如果我表弟被托运，你能照顾这个小孩吗？
2: 当然可以了，这是我的工作。
4: 啊，那我就放心了。可是，他的父母怎么能知道你的航班和时间呢？
2: 哦，这样啊，我通知他们吧。
4: 好吧，我把他父母的电话给你，他们可以和你约时间吗？
0: 方薇开始使用暗示技巧，赵颖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2: 啊，也可以啊。
4: 那
1: 那他们怎么和你联系呢？
0: 方威知道对方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埋伏圈，他心中高兴，但是外表还是很诚恳的样子。赵颖愣了一下，看到方威一脸严肃，没有一丝意图不良的表情。
2: 你等一下。
0: 空中小姐转身回到自己的位置，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交给方威，然后匆匆地离开。方威展开纸条看了一眼，把纸条交给了周瑞。
1: 周瑞，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吧？不错的借口。哼，方威啊，我真服了你了。这是一种很好的暗示技巧，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你，聪明。
0: 周瑞接过纸条揉成一团，扔到前面椅背的袋子里。
1: 别扔啊，周瑞，我真的要托运表弟。你真有表弟吗？啊，有啊，就是血缘远一些，即使现在找，哦，也来得及。
0: 周瑞看看电脑上的时间，再过一段时间飞机就要降落了。他不再和方威聊天，低头继续完成自己的文件。

0: 季节，金色的阳光笼罩在四周，打开车窗，偶尔还能在灌木之中看到一簇簇不知名的鲜花。捷克公司在十几年前进入中国以来，已经成功地开拓了国内市场。中国区总部租用了北京嘉里中心一整层的办公室。陈明凯几年前担任中国区的总经理，他在香港出生长大，虽然在美国读书和工作了20几年，还是喜欢港式的清淡口味。嘉里中心大堂北侧的海天阁是他用午餐的首选，他今天点了包含4份港式点心和1份蔬菜的套餐。陈明凯招呼坐在对面的周瑞。
1: 哎，周瑞啊，啊，少吃一些油腻的午餐，这样最健康啊。
0: 两个人一般都是和客户在餐桌上吃饭，这样的工作餐还是第一次。
1: 陈总啊，这午餐很好吃啊。
0: 陈明凯注视着周瑞。
1: 我们边吃边谈吧。这样啊，我直接说，周瑞啊，你知道我把你调回北京的原因吗？
0: 周瑞抬头注视着陈明凯黑框眼镜后的炯炯目光。
1: 为什么呀？你在华东完成了任务，但是其他的区域都没有做到，因此我们中国区并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啊，我想把你周瑞调回北京监管华东。那陈总，魏延怎么办呢？
0: 魏延是陈明凯的心腹。陈明凯加入捷克后，马上就从原来公司带来了跟他近10年的魏延，负责北方区的业务。
1: 我将北方业务分成2部分，周瑞，你负责北京，魏延呢，负责东北和北京以外的华北市场。你们一起把北方的业务给我做起来。今天下午就要开全体销售会议了，你可以先介绍一下华东的情况，然后呢，听一听他们的介绍，其他的晚上再谈。
0: 周瑞没有想到陈明凯大义灭亲般的把这么重要的市场托付给自己，他大声地向陈明凯保证：
1: 好，陈总，我一定尽力把北京的市场坐起来。
0: 全体北方地区员工参加的销售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个上午。魏延总结了上个季度的业绩之后，介绍了新季度的打算。下午的会议重点是分配新季度的销售任务。北方区的销售人员很意外地看到周瑞的出现，不断地向他张望。周瑞简短地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后，坐在陈明凯的旁边，等待会议继续进行。
1: 这个季度，周瑞将负责北京市场。魏延啊，你继续说。
0: 陈明凯的话在众人中引起了一阵骚动，把北京划给周瑞是对魏延的明显打击。可是魏延不是陈明凯的人吗？这里面会有什么文章呢？魏延站了起来，他戴着黑边眼镜，轻微凸起的肚子显得有些发福。他冲着大家说：
1: 我们已经完成了总结，周瑞也介绍了华东地区的成功经验，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下个季度的数字。那哪一个区域先讲呢？
0: 大家都低头不语，都知道销售目标越高，压力就会越大，所以没有人愿意打头炮。魏延只好点名：
1: 还是东北地区先讲吧。啊，
0: 负责东北地区的是一位身高足有1米80的又高又壮的销售经理，他是新加入公司的，周瑞和他并不熟悉。他站了起来。
1: 好吧，我先说，我们东北上个季度吧表现不好，这个季度啊一定努力完成任务。但是大伙儿都知道，东北是老工业基地，经济不太好。根据我们的销售报表呢，可以看到的销售机会并不多。

0: 听了刚才的销售经理的介绍，魏延冲着会议室当中一个精瘦的男子询问：“
1: 朝东，那你呢？”
0: 陈明凯当年带来了魏延，魏延又带来了李朝东，李朝东跟着魏延加入了捷克。他身高1米6左右，穿着皱巴巴的西服，看外表根本不像一家跨国公司的主管，反倒更像国营单位的会计。李朝东慢悠悠地站了起来。
1: 我们华北虽然也没有完成任务，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增幅的。部门里啊都是新人，所以我觉得上个季度还是很成功的。这华北地区的最大市场在北京，上个季度呢跟几个大单位应该快有眉目了，所以我估计在新的季度里，北京可以表现得很好。那华北其他的区域，什么河南呢、河北、山东、山西，还有内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起色。
0: 魏延并不打算速战速决地马上把任务分配下去，他说：“
1: 你们说的情况我了解，今天只是总结，明天啊具体分配任务。现在继续介绍你们的计划吧，下面该谁了？”
0: 李朝东和负责东北地区的销售经理开始介绍自己的销售计划。因为周瑞的出现，组织结构必然会调整，这些计划多半得不到执行，所以他们都介绍得很简单，客户经理们也听得马马虎虎。周瑞却仔细地听着，然后俯身在陈明凯的耳边轻轻地问：“
1: 陈总，我能看一下现在的销售报表吗？”
0: 陈明凯向李朝东一招手，李朝东正朝这边张望，马上跑了过来。陈明凯向他要了一份北京地区的销售报表。这时候，林嘉玲开始介绍新产品以及竞争对手的对比。周瑞在上海已经听过他讲的内容，于是开始埋头研究销售报表。会议结束后，陈明凯叫上了魏延、李朝东和周瑞一起吃晚饭。他们都知道餐桌上就会有组织结构调整的结论，所以都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等陈明凯开口。
1: 各位吃得怎么样啊？说说工作啊。亚太区认为我们至少应该保持和整个市场一样的增长幅度。中国区要保持15%的增长速度，因此这个数字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周瑞啊，你负责华东，然后监管北京，一定要把几块业务做起来。魏延呢？魏延负责除了北京以外的北方市场。来，你们说说，任务应该怎么分呢？
0: 陈明凯见没有人说话，就指了指魏延。
1: 魏延呐，你先说。我们上个季度没完成，如果这个季度还完不成，大家也都知道后果。我算了一下，我们的任务比上季度增长20%，所以我建议等比例增长，也就是根据上个季度的完成情况，各个区域的任务都增长20%。陈总，这就是我的建议。
0: 说完之后，魏延看着周瑞，等着他发言。周瑞掏出手机，用笔尖点着屏幕上的计算器。他心里知道，这样的分配方式对自己十分不利。
1: 等比例增长，很简单的方法。我先算一下。
0: 周瑞算着，华东超额完成了任务，所以基数远远超过没有完成任务的北方区。周瑞想了想说：“
1: 如果按照魏延说的这种方案，华东区每个人的任务比北方多出了一半，这太不公平了吧？这样，我建议按人头均分，同级别的客户经理承担差不多的销售任务，这样公平一些。”
0: 魏延马上解释着：“
1: 啊， 北方区最近总是调整组织结构，加了很多新人，不像华东大区。周瑞啊，你在那儿2年，亲自带出来那么多精兵强将，咱们北方区不一样。
0: 李朝东替魏延补充：“
1: 就是，你们华东都是精锐，什么上海、浙江、江苏，那也都是全国最富裕的区域了，客户都很有钱。”
0: 陈明凯不愿意参与到这些细节中来，他习惯于让下属去研究，提出方案，列出其中的利弊，自己只要做出决定就可以了。于是他缓慢地开口了：“
1: 哎呀，你们先不要争啦，分别和自己的团队商量一下嘛，再看看现在手里的销售机会，想一想，动动脑筋，然后明天上午我们开会再碰一下。”
2: 长篇小说《输赢》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周一晚上7:10，方威坐在霄云路上的鹿港小镇等着赵颖。会议结束的时候，老板们接着商量任务分配的事情，方威就拿出已经揉成一团的纸条给赵颖打电话，询问怎样托运小孩，并请他出来边吃边聊。赵颖在电话里犹豫地答应了，并指定来鹿港小镇。方威对北京并不熟悉，但出租司机很轻松地就把他送到了地方。他上楼选了2楼靠窗的位置，舒服地靠在沙发上。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在对面叫做现代盛世大厦写字楼的顶端， Microsoft 的广告牌的灯光浮在暮色之中。方威掏出一叠最近换来的名片，把信息一条条地输入到自己的手机里。
5: 嘿，晚上好。
4: 赵颖已经来到了方威身边，一边打招呼一边坐在沙发上，在航班上盘着的头发放了下来，他还换上了蓝色的牛仔裤，穿着一件很合身的紫色的短袖上衣，领口之间挂着一副晶莹剔透的翡翠项链坠。方威仔细端详着赵颖，用欣赏的口气说：
6: 真高兴这么快就见到了你。哎，和飞机上完全不一样了，我喜欢你的长发。
5: 公司规定在飞机上必须把头发扎起来。
6: 哎，还是这样好，你在飞机上啊把头发扎起来，再穿着那个制服显得太专业了，也太遥不可及了，这样啊就自然多了。哦对了，赵颖，我们吃什么呀？对这儿我可是一点都不熟。
5: 哦，这儿啊，这儿都是套餐，我建议你呢吃这个。哎，你可以试一下。
6: 行行，听你的。哎，服务员啊，对，就这个，还有这个啊，谢谢。
5: 方威啊，你打算什么时候托运你的表弟呢？
4: 赵颖侧头看看方威，长发遮住了左边的眼睛。方威没有躲避赵颖的目光，反问他：
6: 赵颖，我说实话，你能原谅我吗？
5: 你不会没有表弟吧？你让我原谅什么呢？
6: 不，我当然有表弟，而且他真的想来北京旅游。我呢，也要被公司从上海调到北京，刚好可以带他去故宫和长城。可是他的父母在工作，不能来北京，我正要找一种方法将他运来。除此以外，我还有另外的目的。
4: 方威停止说话，看着赵颖，直到赵颖开始催促了才说：
6: 目的就是认识你。
4: 方威不给赵颖思考的时间，接着问：
6: 你下次什么时候从上海飞北京啊？
5: 你这个人真狡猾，你经常这样骗女孩子的电话吧？
6: 哎，你可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值得要电话的女孩啊。 我发誓。
5: 看你还算诚实，算了吧，我就原谅你了。
6: 哎，
4: 说话之间，两个人点的套餐已经送来。方薇不喜欢刀叉，她向服务员要来筷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赵颖看了一眼方薇狼吞虎咽的样子，拿着刀叉把食物切成小块，轻轻地咽下。方薇用了不到十分钟就把眼前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在那里欣赏赵颖优雅的吃相。
6: 哎，赵颖啊，你平常下班以后都做什么呢？
5: 下班之后啊，就睡觉呗，或者是在房间里看看书啊，看看电视啊什么的。
6: 那多枯燥啊。周末呢？节假日呢？
5: 我们没有节假日的，我们周末照常飞啊，但是会有倒休，每周会有几天的休息时间。
6: 哦，那你休息的时候做什么呢？你不去逛街、看电影或者旅游吗？哎，对了，你喜欢运动吗？
5: 我会去逛街的，可是我不看电影，没有时间旅游和运动。
4: 方薇看见赵颖并不多说，想了想就问他：
6: 赵颖，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不原谅我吗？
5: 没有，不生你的气，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吧，挺有心计的。
6: 哎，我可发誓了，如果我说谎，你可以再也不理我了。
5: 行了，别说了，我已经说过原谅你了吗？
6: 哎，这就好。对了，你说你喜欢逛街，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一会儿我陪你去逛街吧。
4: 方薇的提议刚说完，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屏幕上显示着周瑞的名字。方薇站了起来，走到一边，把手机放在耳边问：
6: 喂，哎，开完会了吗？
4: 方薇急于知道周瑞开会的结果，他用余光看到赵颖继续一点点地吃掉面前的套餐。周瑞在电话那头说：
7: 嗨，陈总让我尽快确定下个季度的目标，这样方薇，你赶快过来，我们赶紧商量一下。
4: 方薇不得不放弃陪赵颖逛街的计划，尽管他心里很遗憾，还是对电话说：
6: 哎，周瑞，你等等啊，我把手头的事情办完，我就去找你。
7: 什么？你还要办事？什么大事啊？啊，方薇，
6: 什么事儿你就别猜了，
7: 反正啊，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儿。
4: 方薇说完挂了电话，看见赵颖已经收起刀叉，正在看着自己。赵颖没有表情地坐着，不加修饰的面容显得更有韵味。
5: 方薇，我们走吧，你去办你的大事儿吧。
6: 大事儿？哎，赵颖，你知道我说的大事儿是什么吗？啊？
5: 我怎么会知道呀？
7: 我说的大事儿啊，就是送你回宿舍，然后啊，我再去办我的小事儿。
5: 这算什么大事儿呀？
7: 啊，你想啊，在夜里护送一位女孩子，穿过漆黑的机场路，安全地到达偏僻的郊县宿舍，这不是一件大事吗？啊？
5: 哦，不用了，我打电话叫男朋友开车来接我。
6: 啊？你男朋友？
4: 方薇躲在夜色中黑暗的角落里，看见一辆白色的宝马轻轻地开到赵颖的身边。赵颖左腿跨进汽车，然后熟练地把身体其他的部分挪进车里。砰的一声，车门关闭，汽车扬长而去。方薇从角落里走出来，招来一辆富康出租车。只有夜里的北京才可以从拥堵的交通中解脱。出租车飞快地跑着，只用了十分钟就把他送到了家里中心。方薇穿过公寓的长长走廊，进入家里中心酒店的大堂。周瑞已经坐在咖啡厅柔软的布面沙发上等着方薇了。
7: 哎，方薇啊，你忙什么呢？我怎么一直都找不到你啊？
6: 哎，你记得飞机上的赵颖吗？
7: 哦，原来你们在一块儿啊！我说方威啊，你小子可灵啊，关系推进得够快的呀啊！这飞机上才认识，晚上已经开始约会了，哼，天才，天才！哎，不过抱歉啊，真是打扰你的公事了啊。哎，甭提了，周瑞，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啊？哦，那就算了吧。你知道追女孩子的四草原则吗？啊，方威，一草原则，疾风知劲草；这二草原则，兔子不吃窝边草；三草原则，好马不吃回头草；第四草原则，天涯何处无芳草。现在啊，这第四原则刚好适合你。哦，对了，不说这个了，说点正事啊。陈总啊，想把我们调到北京来，既负责华东地区，也负责北京，这样你方威就可以大展拳脚了。各大客户的总部都在北京，他们最大最优质，这些客户可了不得。但是眼前重要的是确定销售任务。方威啊，你觉得华东加北京一共能做多少呢？
8: 我哪知道。
7: 方威啊，你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还在想那个女孩啊？以前你方威办事可不是这么软绵绵的。哼，到底是什么女孩这么打动你啊？啊？哎，周瑞，你知道我在飞机上第一次见到赵颖的感觉吗？哎呀，我突然大脑一片空白，就像是灵魂离开了身体。我突然觉得以前我方威的生活过得是毫无意义，暗淡无光。我的下半生啊，只有和他在一起才有意义。你知道吗？当赵颖换了便装坐在我的对面，看着他慢慢吃饭的样子，我突然紧张的只能埋头吃饭。知道吗？几分钟以后啊，我才能跟他对视。哎，在这样的女孩面前，我一点都不能隐藏自己的秘密。我甚至莫名其妙地告诉赵颖，托运表弟来要她的号码，那是我的伎俩。
5: 方威一口气说了出来，心里觉得舒服多了。
7: 方威啊，这个赵颖有这么大的魔力吗？你见到什么样的客户好像也都不会紧张啊。哎呀，不过这也是好事，该有个女朋友来管管你喽。
8: 哼，可是她有男朋友了，我亲眼看见的，而且还开了一辆宝马。
7: 啊，这可不太好办啊。方威，那你的打算呢？
8: 我能怎么办？难道横刀夺爱？
7: 方威啊，你真的由衷的喜欢那个女孩子吗？其实啊，你现在还并不了解她呢。
8: 了解？哎，周瑞，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9: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5: 方威的这个问题让周瑞回忆起初恋时初次见到他的情景，他笑着点了点头。
7: 是啊，我有过那种感觉，世界好像在你面前消失了，你的世界里只有他的一言一笑。对，方威，我相信一见钟情。
5: 方威拍着周瑞的肩膀。
8: 对，就是那种感觉。哎，周瑞，你怎么以前没说过呀？你说的这个他是黄静吗？
7: 不是，另有其人。
8: 哈哈，我就知道周瑞你也复杂的呢。哎，他
7: 是谁呀？
10: 他也在这个圈子里，可能啊就要见面了。不过我倒希望还是不要见面的好。
5: 周瑞看到方威不解的表情就解释。
10: 哦，方威啊，见面呀就是对手，这个他可不是你以前遇到的那些普通的对手。
5: 方威兴奋了起来。
7: 啊，难道是你以前说的那个高手中的高手吗？
5: 周瑞点了点头表示承认，然后把话题引开。
10: 好了，还是说说你的那个空中小姐吧。既然你方威那么喜欢她，你真的打算放弃吗？你知道那个人真的就是她的男朋友吗？你看见他们手拉手了吗？即使是她的男朋友，他们感情好吗？她真的幸福吗？这些呀你都不知道。如果说她有了男朋友，她为什么还要单独和你见面呢？为什么不和男朋友一起来呢？很简单，因为啊这个空姐啊叫什么来着，赵颖，对，她对你方威有好感。如果你现在就要放弃，我不知道你最终和谁会在一起，但是我知道以你这个脾气啊，当你七老八十抱着自己孙子的时候啊，你心里都会有一丝阴影和怀疑，因为你根本没有努力就放弃了。方伟啊，你真的对他是一见钟情吗？你呀、啊、现在甚至不愿意去试一试。
7: 啊，周瑞，当然是一见钟情啊。哎，你说的对，哪怕是他已经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我方威也要把他抢过来，绝不放弃。
10: 哎呀，方威啊，如果人家有了三个孩子了，那你就算了吧。
7: 不能算，就是不能算。即使结了婚，你知道他幸福吗？如果不幸福，我方威一定要挺身而出，我把他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10: 哼，方威啊，别这么说。那如果人家幸福呢？
7: 那我要让他更幸福。
10: 你呀、啊、学得真快，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困境中都有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否则活着还有什么用呢？
5: 两个人边说边哈哈的大笑起来，惹得周围的人都朝这边望。

0: 方威心思一定，就想起了公司的事情。他知道，如果周瑞没有要紧的事情，是不会把他叫出来深谈的。他喝了口饮料，问：“
1: 周瑞，看样子你要升公司的副总了吧？”
0: 周瑞摇了摇头。
1: 没有，他们让我再负责北京。北京虽然潜力大，但是公司以前没有认真做过，不好做啊。我想啊，只能靠华东的表现来弥补北京的数字了。上海是我们的根据地，有了这块根据地，我想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0: 方威感觉到有些遗憾。
1: 那，你还是打算侵扰？
0: 看到周瑞点头，方威继续建议：“
1: 这样，周瑞，咱们呀问一下杨璐，杨璐肯定知道上海的数字。嗯，好，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周瑞掏出手机，找到杨璐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四五声，杨璐接了电话：“
1: 喂，啊，杨璐啊，休息了吗？”“没休息就好。”你们晚上玩得高兴吗？啊，我们明天就要谈任务分配了。杨璐，你帮我看看，在新的季度，咱们上海能做多少？
0: 你等等，我算算啊。杨璐在电话那边回答，然后听到话筒放在桌子上的声音。过了很久，杨璐的声音传了回来。得到杨璐的数字，周瑞放下了电话。他的心里觉得有些异样。
1: 上海应该不止这个数字，杨璐的口气好像也不太一样，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嗨，不管怎么样，北京的团队需要时间才能带起来，这期间啊，华东地区一定要分担一些任务。
0: 周二上午9点整，陈明凯并没有参加第二天的会议，而是让手下的主管们讨论出方案后向他汇报。在魏延几个人的轮流游说下，周瑞不得不接受了比例增长的方案。他本以为任务就很好分了，但是会议仍然不顺利，问题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的分解。李朝东一直强调北京的潜力压低其他区域的数字。
1: 北京有那么多的部委和大型总部，什么银行、电信、交通运输，随便一个客户啊，就能顶上一个省。
0: 周瑞已经仔细看了北京几个季度的销售情况，他拿出这些数据给每个人看，希望他们能够现实一些。
1: 朝东啊，你也负责过北京市场，北京的总部的确是多，客户价值也高，但是我们以前做的并不好。而且竞争对手已经牢牢地扎了根。那，大家看看，上个季度我们北京才做了多少，这个季度就要求把北京的业绩做起来，这是不现实的。
0: 魏延劝阻了两个人的争论，他拿出密密麻麻的客户名单，仔细地估算起来。
1: 嗯，别急，我们逐个客户来看嘛。啊？
0: 魏延看到表格中的数字，惊讶地说：“
1: 哟，这么少啊！北京的潜力很大啊，有这么多的总部，那上海都可以做到这么多。这样吧，北京的潜力大，就多加些任务。上海那边任务确实已经不少了，就把数字减下来。周瑞啊，反正都是你的地盘，横竖都由你负责。”
0: 周瑞看看大家，觉得魏延说的确实有道理，这个分配方案对上海的团队更公平一些。
1: 好，那我们就向陈总汇报吧。
0: 陈明凯被请到了会议室，坐在会议室中间空着的皮椅上，他一言不发地听着几个主管的汇报，直到全部的方案介绍完毕以后，他才开口说话。
1: 北京的任务能完成吗？各位啊，北京是我们捷克下个季度的核心，如果不能把北京

0: 的各大总部的业务做起来，我们就不能算真正的成功。
1: 陈明凯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周瑞如是回答：“
0: 陈总，我觉得很难。”
1: 李朝东插话：“
0: 哎，但是可以用华东超出的部分来弥补北京的数字啊！”哼，你以为我看不出你们的意图吗？现在我们和惠康僵持不下，我们在华东略占上风，而惠康呢，却在北京处于优势。由于各大总部云集北京，那北京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上海，这就是我们一直不能完成任务的原因。我最担心的还是北京的业务，华东超出多少都不能弥补北京业务的损失。要想以后舒舒服服地活下去，我们必须打开北京各大总部的市场。我想用最强的团队在北京市场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彻底攻入这个市场，不折不扣地把北京这个市场做起来。你们现在的这个方案我不同意，你们再商量商量吧。
1: 陈明凯说完，看了一眼众人，离开了会议室。魏延、李朝东和周瑞提出的销售方案没有得到陈明凯的批准。他们在陈明凯离开了会议室之后继续讨论着。李朝东先开了口：“
0: 哎，老板什么意思呀？这回把我给整糊涂了。”
1: 周瑞非常赞同陈明凯的想法，但是他觉得这需要时间。
0: 我觉得老板是对的，北京的市场打开了，全国的市场就容易攻下了。因为大型客户的总部用了我们的产品，就等于通过了选型。这样的话呢，各个省的分支机构就容易了。我在上海就特别有体会。
1: 这边魏延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把目光放在了周瑞的身上。
0: 最强的队伍，老板看中谁了呢？肯定不是我，我已经负责过北京了，老板觉得我不行啊，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哎，周瑞，陈总想用你。
1: 周瑞知道陈明凯的风格，他总是不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让每个人表态，掌握了大家的想法之后，他才出击。
0: 可是我不是已经来北京了吗？是啊，所以我也不明白啊，老板是什么意思呢？
1: 几个人无言以对，他们呆呆地坐在会议室里，揣摩着陈明凯的每句话当中的每个字。周瑞苦笑着说：“
0: 我看啊，咱们是猜不出来了，但是我相信陈总肯定是胸有成竹了。这样，咱们还是再把陈总请回来吧。”
1: 魏延再一次请回了陈明凯。陈明凯站在会议室中间，他目光灼灼地对着每个人，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正意图。
0: 我希望能真正地将北京的市场做起来啊，不想拿其他地区的数字来弥补。周瑞，你来北京就在这里，那华东的业务呢，就不要管了，也不要出差，就踏踏实实地在北京帮我把北京这个市场做起来。
1: 周瑞心中一跳，这个方案对自己十分不利，是让自己把最成熟的市场交出去，去负责一个最难啃的市场。但是周瑞明白，这肯定是陈明凯早就想好了的方案。
0: 陈总，那华东怎么办呢？
1: 陈明凯摆了摆手：“
0: 哎，华东地区嘛，让杨璐负责。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汇报工作呢，让他直接找魏延就可以了。”
1: 周瑞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一个结果，心里突然觉得一阵茫然。他隐约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陈明凯说的处处在理。他突然意识到，陈明凯、魏延和李朝东都在看着他，等他表态。 其他的主管们也都吃惊地睁着眼睛看着他。魏延和李朝东为什么一点儿都不吃惊呢？难道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了？他们装得可真像啊。
0: 北京的业务已经一家再家了，现在已经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数字。况且北京的大型客户你们都知道，已经被惠康扎扎实实地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们绝对不能强来，咱们这么做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1: 魏延敲了敲白板提醒周瑞。
0: 可是我们刚才不是都说定了吗？你也同意了？
1: 周瑞突然想到了杨璐，杨璐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他应该不会愿意向魏延汇报吧，这是自己唯一的理由。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杨璐会站在自己这边的。
0: 陈总，杨璐什么意见呢？
1: 陈明凯指着桌上的会议电话系统对周瑞说，
0: 好，现在我们就打电话给杨璐，我们来听一听杨璐的意见吧。那，拨电话。
1: 魏延拨通了电话，然后将会议电话系统移到陈明凯的身边说，
0: 杨璐啊，下午好，我是魏延。那陈总和周瑞都在电话旁，我们正在谈任务分配和组织结构的调整，想听听你的意见。陈总，您要和杨璐说话吗？
1: 陈明凯摆了摆手，示意魏延继续。
0: 杨璐啊，陈总是这样的，他想加强北京的销售，调整组织结构，啊，要调精兵强将来北京，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啊，应该呀。哦，对了，需要我做什么呢？
0: 杨璐，你上个季度带领上海的团队超额完成了任务，公司非常欣赏你的表现，因此希望由你来负责整个华东地区，并且向魏延汇报，然后带领大家继续向前冲。杨璐，你能做到吗？
1: 陈总，我一定努力。
0: 周瑞啊，你需要和杨璐说话吗？
1: 说完，陈明凯看着周瑞。周瑞知道此时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他向陈明凯摇了摇头。
0: 那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今天就这么决定了。好，这个方案今天下午开会宣布。
1: 说完，陈明凯大步地离开了会议室。负责东北的销售经理离开会议室的时候，跟在周瑞的后边不停地问，
2: 哎，周瑞，这咋整的呀？你做得那么好，为啥团队和区域却越来越小了呢？
1: 其他的人都沉默不语，没有人给周瑞一个答案。周瑞刚离开会议室，手机的铃声立即就响起来了。他看到是杨璐的号码，马上走进一个小会议室，用固定电话拨了回去。杨璐在电话中的声音很缓慢，他仔细地挑选着用词。
3: 周瑞，你还是回上海吧。我上周去北京出差的时候，陈总请我喝咖啡，他说我表现优秀，他表示要提拔我负责华东地区。我问他你怎么办，他说你已经有安排了，而且说组织结构还没有确定，因此让我不要讲出去。我就答应他了。周瑞，对不起啊，我当时没有告诉你。
0: 嗨，杨璐，没事，你做得很对。
3: 周瑞，你回上海吧，我去跟陈总讲，我还愿意跟你干。
0: 杨璐，为什么一定要回上海呢？
3: 我和陈总聊天的时候，我总觉得北京的市场不好做。
0: 杨璐，别那么担心了，你呀，应该被提拔。其实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而且推荐你参加相应的培训了，只是比我计划的来得早了一点。杨璐啊，这个职务还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好好干。既然我已经来北京了，就得坚持下去。你说我现在还能回头吗？
1: 周瑞听出杨璐的不安和犹豫，他希望打消杨璐的愧疚感，可是安慰他之后，周瑞的心里却越来越混沌了起来。华东地区被分出去，不能借助他承担销售任务，就没有可以依托的根据地，自己的侵扰策略行不通了。现在摆在眼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在竞争对手布置好的战场上硬碰硬，可这正是周瑞极力想避免的局面。周三上午9:10，早上9点，周瑞孤零零地坐在会议室里等着自己的新团队。开会的时间已经通知出去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准时参加。周瑞心里十分担忧。
0: 凭这样的团队，怎么去面对以后的残酷竞争呢？
1: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方威冲了进来。
2: 我没迟到吧？
1: 他突然发现办公室里空空荡荡的，就放慢了速度坐了下来。
2: 看样子北京的规矩和上海不一样啊，这里迟到的人不用请吃午饭啊。
1: 看见方威，周瑞站了起来。
2: 这样也好，你可以睡懒觉了。这样，我去看邮件，等人来的差不多的时候叫我一声。
1: 半个小时以后，周瑞回到了会议室。北京的团队成员们稀稀落落地坐在会议室里。虽然在前几天的会议当中已经见过面，周瑞还是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在自己的记事本上，避免认错人的尴尬。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在周瑞离开北京调往上海期间加入公司的。只有坐在会议桌对面的萧云以前曾经共事过。萧云刚结婚，显得比以前要丰满一些，他向周瑞点了点头。萧云旁边是另一个女孩谢依，两个人关系很好，形影不离。谢依和萧云相反，有着挺拔细长的身材，一直没有向周瑞看一眼，只是和萧云小声的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萧云和谢依的业绩也很接近，总是不能达到目标，但也没有差到必须离开的地步。
4: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和萧云、谢依隔了一个座位，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肩并肩坐着。左边的名叫崔龙，周瑞记得崔龙的业绩曾经很好，但是最近几个季度一直垫底儿。这个时候打开笔记本电脑，他正在看影碟。坐在崔龙旁边的叫钱世伟，是刚加入公司的新人。这两个人的销售额加在一起都不如华东区一个普通销售人员的一半。李朝东仍然穿着那套皱巴巴的西服，在左侧一个座位上坐下，他的角度与周瑞成45度斜角。方威离开了紧挨着周瑞的座位，坐在隔了一个座位的位置上，一言不发地看着天花板。周瑞发现李朝东的团队都不在会议室，就问老李：
2: 朝东，你部门的人呢？
0: 他们有项目在做，我就不让他们来参加会了。这样吧，你开会，我转述他们就行了。
1: 李朝东用很平常的语气回答。会议室的其他人都抬起头看着他们俩。
2: 这是全体会议，老李，你去办公室看看，把在办公室的都叫过来。
1: 周瑞不希望部门之内另有部门，他转过身对自己的秘书说：
2: 你打电话给其他的每个人，在的话让他们都来参加会议。
1: 李朝东双手撑在桌子上，大声。

0: 谢依也看到了周瑞的目光，没有表情地点点头。崔龙继续看着他的电脑，他左边的钱世伟看到了周瑞的目光，他马上站了起来，自我介绍。
1: 您好，我是钱世伟，刚从宏观公司过来，让我负责电信行业，我是刚加入公司的。
0: 宏观系统公司是行业内的一家台湾公司，实力比不上捷克和惠康这样的世界级公司，但往往能出奇制胜。周瑞听出钱世伟话中有话，就问：“
1: 让你负责，你对哪个行业比较熟？”
0: 钱世伟高声地回答：“
1: 报告，我一直在做教育，面试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刚进公司就变成了电信行业。”
0: 周瑞听出了钱世伟并不情愿，就马上问：“
1: 那钱世伟，你还想继续做教育行业吗？”“我当然想。”
0: 周瑞侧身询问李朝东：“
1: 老李，你看可以让他仍然负责教育行业吗？”
0: 李朝东指了指对面一个销售人员之后，犹豫着说：“
1: 这事儿挺复杂的，周瑞，因为他已经有人负责了呀。”
0: 周瑞想了一下，继续问钱世伟：“
1: 钱世伟，你最熟悉，而且这个季度就有可能有订单的客户，在教育行业有哪些？”
0: 听到钱世伟说出几个客户的名字，周瑞一一地记录下来，然后询问被李朝东指过的销售人员：“
1: 这几个客户你觉得怎么样？”
0: 那个销售人员低头想了一下，将目光转向李朝东，周瑞的目光立即迅速地跟进，注视着李朝东的表情。李朝东的目光与周瑞一碰，马上就缩了回去，他不敢做出任何的暗示。那个销售人员看得不到任何信息，只好说：“
1: 只有一个客户我在做，其他的可以给他。”
0: 周瑞用目光询问钱世伟，看到他点头，当场就说：“
1: 好吧，就这么定了。这几个客户在这个季度暂时归钱世伟管，可是如果没有业绩的话，那你下个季度我可就不能再留着了，明白吗？”
0: 钱世伟进入公司，为了客户的事情没少花时间，没想到周瑞一来就解决了问题，他非常的兴奋。
1: 这几个客户如果不能做出订单的话，我下个季度，对，我保证，就还给他。
0: 听到钱世伟这样说，周瑞露出了笑容。
1: 好啊，其实啊，客户不是谁的私有财产，如果做不出业绩，那就得交出来让给别人做。
0: 说完这番话，周瑞的目光快速地掠过李朝东，两个人的目光轻轻地碰了一下。李朝东迅速左右看了一下，低下了头。
1: 大家好，做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周瑞，很高兴和你们认识。在开始之前呢，我想介绍一下我的经历。我的父母都是老师，我在小学和中学都是比较不听话的学生。但是我这个人比较幸运，小学和中学的这么多次考试之中，我考的最好的三次就是升中学、升高中和高考。我大学学的专业是计算机通信，毕业以后做了2年软件开发，非常喜欢。但是你们也都知道，这个行业收入太少，然后我就开始做销售。现在我已经积攒了10年销售和销售管理方面的经验。再说说日常生活吧，我喜欢看电影、下围棋，也喜欢旅游和运动。对了，我已经结婚了，不过我还没有小孩，现在正在努力当中。
0: 听了周瑞的介绍，大家哄堂大笑，李朝东也咧着嘴笑了一下。周瑞打开了电脑，用投影机将文件映射在幕布上，开始介绍市场趋势以及公司的营销策略。电脑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显示出了北京的销售目标。这个数字一出现，周瑞马上就看到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0: 并听到各种各样表示吃惊的声音，办公室马上乱了起来。第一个站起来的是崔龙。
1: 啊，这么多啊，比上个季度增加了一倍，公司疯了。
0: 肖云也望着周瑞问道：“
2: 周瑞，那我们每个人得分多少呀？”
1: 我知道这是一个艰难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暂时把这个数字放在一边。现在我宣布，会议中断一个小时，利用这个时间，大家把自己正在做的所有的销售机会都列出来，我们看看到底和这个目标数字的差距有多大。
0: 大家站了起来，抱怨着离开了会议室，只剩下方威坐在座位上。周瑞问他：“
1: 你觉得会议怎么样？”“开头本来不错，只是这个任务它根本不可能啊。”
0: 周瑞一向不喜欢负面的词汇。“
1: 嗯，你可以说很挑战，或者很难，但是千万不要说不可能。”“哎，周瑞，你瞧瞧这些人，就靠他们。”“哎，不是还有你吗？”“周瑞，别开玩笑了，我刚来北京，一个客户也没有，我一个客户也不认识啊。你瞧瞧他们报上来的这些数字，那过一会儿啊，你就清醒了。”
0: 大约一个小时后，销售人员们回到了会议室，数字也汇总在报表之中。周瑞扫了一眼，汇总的数字还不及任务数值的一半。如果这些订单能够赢下来三分之一，大概只能完成任务的六分之一。周瑞早知道情况不容乐观，但却没想到比想象中的数字还要差。他拿着报表说：“
1: 我看了大家的数字，我觉得咱们需要好好的谈一下。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中午了，这样，我们先去吃午饭。在下午的时间里，我和每个人进行一个小时的一对一的会议。那，我现在排一下时间表，下午1点钟我会发给大家，地点就在前台旁边的小会议室里。那，请大家到时带着销售报表，按照排定的时间准时来参加。”
0: 周瑞站起来，打开电脑，直接在屏幕上敲入人名和时间，并和每个人确认时间。李朝东突然站了起来，他大声地说：“
1: 哎，周瑞，我们部门的人也需要你亲自谈吗？我自己负责就行了。”“当然需要。”“不行，我的部门，我负责。”
0: 李朝东说完，气冲冲地冲出了会议室，把门砰的一声摔上了。
1: 看着李朝东摔门而去，周瑞心中一紧。仿佛将要进入血腥的战场前，队伍内部却发生了哗变。这场战争还能打吗？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晓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手，画个。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
1: 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
0: 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有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
1: 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0: 没事。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 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 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
0: 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您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啊，河湾。
1: 河湾小学，
0: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 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
1: 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
0: 来河湾呢，
1: 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笑>那就好。
0: 哎，秦曼，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2: 老金，
0: 我们来了。单局长，哎，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老金，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2: 哦，齐老师，
1: 您好。
0: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1: 哎，
0: 这位是。
2: 河湾小学的
0: 金校长，金校长，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2: 对对对，
0: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啊！我初
1: 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 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哎，好，齐曼走了啊，再见。
2: 你去忙，你去忙，哎，
0: 放心，
2: 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2: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2: 齐老师，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3: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2: 对对对，
3: 很漂亮啊。
2: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3: 谢谢金校长。哎，
2: 没事没事。
3: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啊？
2: 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3: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2: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3: 对对对。
2: 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3: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2: 你认识孔教授？
3: 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2: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3: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2: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3: 好。
2: 你看，全是土。
3: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哎
2: 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3: 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2: 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3: 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2: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水漂了，可惜呀。
3: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2: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条件不行，物流运输什么的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3: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2: 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要欲花开赛牡丹呐。好人呐，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3: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2: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4: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

0: 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
1: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中控！
2: 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啊！
3: 张硕三，
2: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啊，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3: 好，
2: 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
3: 各位乡亲啊。
2: 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4: 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2: 就是，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4: 就业，
2: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4: 单局长。
2: 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5: 就是，
2: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 全国的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 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就我们大学生不在嘛，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嘛，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嘛。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 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这不，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4: 单局长，这什么？
2: 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都牡丹天呢？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
6: 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所以你，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 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那是真的吗？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
2: 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嘛！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6: 哎，孟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

0: 是呀，
1: 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俊老一辈子养育了这些花花草草，付我们租不来着。
2: 是是
3: 是，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4: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5: 划得来啊！
0: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6: 就是，
0: 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7: 谁敢种啊？
8: 这事儿啊，咱们善案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3: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1: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帮人送的。
8: 哎，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0: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8: 就是啊，是啊，事情就这样了，
1: 赔了。
8: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
0: 子，
8: 绣花子
7: 没来，
9: 怎么来是？
8: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0: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8: 这事儿都凑什么热闹？哎呀，
4: 乡亲们，乡亲们，哎，这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3: 算了，慢慢来吧。
10: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善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4: 甘老哥，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3: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善辉啊。
1: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你给我走，你走。
11: 妈，
1: 够你
11: 妈，你干啥呢？你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1: 滚，我再也不回来了，滚得远远的。哎呀，
3: 这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4: 这是啊。
0: 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破。哎
3: 呦，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0: 就是那个孽障。
3: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0: 提不成。局长，走，屋里佛法。屋里走。
3: 哎，走。
0: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再不老忙了，单局长来了。坐。
12: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啥？
3: 甘大哥，给杨芋去皮呢，我来帮你。哎，
12: 不行，土大的很，养一头灰沙。
3: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哎呀，这个。我给你扶上，就是花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扶？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12: 哎，行，都是我，都怪我。
3: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0: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12: 是吉他。
0: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12: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0: 我不敢去上，你抓你呢？
12: 啊
3: 啊，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2: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1: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拿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呢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呢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2: 哎呀，嫂子，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5: 对，嫂子，
1: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3: 是吉他，
1: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3: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1: 还不是你惯他的呀。
3: 哎，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1: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哎，
3: 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1: 你嘟囔啥着呢？
3: 不，啥也没。哎，
2: 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3: 我想去，就是他。
1: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哎，
2: 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1: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2: 哎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4: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1: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顺杨玉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3: 山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杨玉能开花。
2: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6: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男的女的？
3: 哎，来了来了，
4: 老师来了，看
3: 吧，
4: 在那边。
5: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
6: 小曼老师，
5: 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齐曼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大家能听得懂吗？啊，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了啊。甘甜，
7: 的，
5: 你先来。
7: 我
5: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嗯，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那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
8: 甘甜怎么不会了？
5: 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5: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
1: 嗯，
5: 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5: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2: 他下面加阿嘎。
5: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5: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9: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5: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9: 嗯。
5: 啊，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10: 齐老师。
5: 哎，金校长。
10: 哎，齐老师。你来一下。
5: 哦，同学们等一下啊。哦。 金校长。
10: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5: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哎，
10: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5: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10: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0: 有多少颗星星呀？
1: 哎，甘甜，别生气呀，我们大家陪你一起数，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鼠。
5: 哎，二嘎，你们干什么呢？
8: 不是打老鼠，打老鼠。哎，
5: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9: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5: 那你在干什么呢？
9: 老师，我去上课了。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

0: 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0: 在哪儿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0: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0: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0: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0: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0: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0: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0: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0: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0: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0: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0: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0: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守候你的家，他背背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个月亮么牵着手，我哥。

0: 齐曼，齐曼，哎，单叔叔，您怎么来了？啊，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1: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齐曼，
0: 这是想爸爸了。 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嗯，
1: 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
0: 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育种，你遇到的难题是育人。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
1: 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0: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 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

0: 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田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田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1: 甘田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0: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1: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哟，
2: 小曼，我曾经给甘田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田心中的秘密了？
1: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0: 你爸说啥呢？
1: 我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田的秘密了。
0: 甘田的秘密。
3: 哎，大姐，请问这是甘田家吗？
4: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3: 我是甘田的老师，我姓齐。
4: 哦，齐老师。那和那爸爸收洋芋去了啊，估计快回来了。啊，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3: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4: 哦，哈着。
3: 甘田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4: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门，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翻贩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3: 啥是那个串草？
4: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拍羊肉饭。
3: 哦，哎呀，不是，甘田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4: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中，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
3: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田，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田吧，他就想，
4: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3: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4: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3: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4: 喏，甘田和那爸回来了。
5: 老师，你怎么来了？
3: 甘田，
5: 爸爸，这是齐老师。
6: 哦哟，齐老师啊，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3: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田陪我去趟镇上吧。
7: 好，好，好。甘田，赶快陪着老师去。
3: 哦，嗯，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4: 再见，再见，齐老师。
3: 哎，甘田，上来，上来，走，走嘞。

0: 听甘田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1: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瓦大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0: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1: 啊！走走走。
2: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3: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田，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2: 什么？
3: 打开看看。
2: 哇，天文望远镜，
3: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2: 喜欢。
3: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2: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2: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3: 那你看过吗？
2: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3: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2: 神舟16号。
3: 哎呀，丹田，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2: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3: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2: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3: 你肯定能看到。
2: 老师，谢谢你。
4: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6: 唱歌还是英文歌？
7: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6: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4: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7: 老师，甘田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8: 对，
9: 大龙哥唱的好听，
10: 唱的好听。
4: 甘田，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2: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7: 那你到底会不会呀？
4: 甘田，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11: 喜欢听。
2: 好吧。
4: 哎，那太好了，大家欢迎。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啦，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3: 看书。
14: 散步。

0: 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 一张摇椅，
2: 一杯茶，
3: 听戏，
4: 遛弯儿。
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 都有。
4: 学钢琴，
6: 参加合唱团，
7: 玩摄影，
8: 做视频，
9: 把晚年变玩年。
10: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1: 年龄不是借口，
12: 老有所乐，
11: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3: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0: 查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三位，别玩了，别玩了，三位演出呢，三位，
2: 看什么呢你们？看小视频呢呀，你看这大爷单杠练的多棒，哎，你看这大妈单词背的多溜，你看这大象多大。
3: 你都这么无聊了，你不知道看看我吗？别看手机，看看我，看看大牙多可爱。怎么那么大反应呢？成心是不是？
2: 怎么了？
3: 视频有什么可看的？这个，
2: 哎呀，现在这小视频啊，记录美好生活，那多好啊！
3: 我也美好啊。
4: 对，你没好。
2: 你不锻炼，你不学习，你还老熬夜，不美好啊。
3: 那我编还编不出来吗？我现场拍一个小视频，我也能美好，对不对？咱们现在就拍一个相声演员李丁的美好生活，你们仨配合我。
4: 拍什么呀？
3: 拍一个。我早上起来啊，我上健身房，我锻炼身体，这行不行？
4: 行不行？
2: 听着还行，
3: 听着就美好。我分一下角色啊，
4: 分角色，
3: 你过来。银飞，你演一个健身教练，好不好？就是啊，
2: 我怀孕了，还坚持上班呢，我。
3: 收腹，你别这样，收腹，挺胸，收腹，收进去，对，挺胸，抬头，哎，对，提气。对，你看这个坚持住，对，憋住，你看，对，这不有胸肌吗？这可以
2: 啊。
3: 你演一个路人。
2: 我干嘛路人呢？
3: 就见着以后夸我，跟我聊天，显得我老来健身。
2: 明白了，
4: 我来什么？
3: 你负责录视频。
4: 凭什么我不露脸啊？
3: 你先别着急，这位已经快憋死了。
4: 你别捣乱行不行？
2: 这有什么时候？
3: 不是，你听我说，
4: 我是说
3: 你的脸太大了。
4: 我脸怎么大？
3: 你一露脸，我们大家都挤没地儿了，你知道吧？
4: 挤没地儿，那我也不能没事儿干啊。
3: 你唱个背景音乐吧。
4: 嘿，你怎么知道我唱得好？
3: 伴奏，来个伴奏。
4: 我来个背景音乐。
3: 哎，对，
4: 就
3: 咱们转过身就算开始。
4: 那我给信号，
3: 你给信号，
4: 我给信号。
3: 来
4: 啊，各部门准备，开始。
3: 哎呀。好久没来健身房了，
2: 亲爱的会员朋友们，本健身房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
3: 你听我说，
4: 关门。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啊，敬个礼呀，握握手啊，你是我的好朋友，
2: 再见，
4: 回来。
3: 不能上来你就再见呀，别想飞哪儿去呀，
4: 不是。你不能拦着人家下班啊！
3: 我没有拦着人家下班
4: 啊，
3: 我拦着人家提前下班呢。
4: 哎呀，那怎么着？
3: 我早上来健身房，您早上就下班？您这健身房是夜店改的是吗？
2: 咱们怎么开到底？
3: 你就直接进门，然后就开始夸我就行
2: 啊！明白了，
3: 这简单粗暴的，直接夸我，
4: 直接夸。
2: 李丁啊，你就是相声界的狮身人面像。
3: 我怎么知道？不是有这么夸人的吗？
2: 你是相声界的失足少年。
3: 不是。
2: 我呀、跟李丁比不了。
5: 是、
2: 你是每天坚持来这儿跑步、
5: 应该的，应该的。
2: 特别是昨天我看您跑5000多公里，
6: 我说，
2: 我都怀疑自己的眼睛。
5: 建春、你怀疑的对啊。
7: 哎呦，这位会员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了啊，你训练过程当中一定得注意这个时长和距离，因为咱们这个机器的寿命毕竟是有限的。
5: 你这啊，你
7: 一口气跑5000多，
5: 你放心，你放心，我这么跑，我这寿命肯定没有这机子长。5000多公里，我都看见藏羚羊了都。
6: 哎，这就你不对了啊！
5: 啊，
6: 我们又没见过你早上起来怎么去健身房，你这一点也不美好，你换一个行吗？
5: 换一
6: 题材，
5: 换一美好的，换一美好的。
2: 哎呀，
5: 换一个这样，换一个我早上起来、我上图书馆看书学习，这行不行？
7: 哎，这听着挺美好
5: 的。那我分一下角色、
7: 分一下角色。
5: 云飞，
7: 我来
5: 演一个图书管理员。
7: 好的，
5: 管理员不用这样。管理员正常一点就可以。
7: 哎，
5: 管理员。
7: 我，
5: 建春，你演一个路人。
2: 路人呢？
5: 进来以后跟我聊天，夸我，就这么简单吗？
6: 哎，这回我
5: 你录视频呢？你怎么
2: 录视频？
5: 来，开始，准备开始，
6: 走。
5: 哎呀，好久没有来图书馆了，
7: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5: 我要
7: 本图书馆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
5: 不，
7: 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请莘莘学子挥挥衣袖，一一惜别这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吧。关门。
4: 朋友，李丁是个好朋友啊，快点走啊，快点走啊，
7: 李丁，
4: 请你快点走。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7: 怎么了
5: 啊？
7: 这是我们图书馆的闭馆音乐呀。
5: 你们图书馆闭馆音乐是李丁请你快点走。你们图书馆也太针对我了吧。
7: 我觉得咱演的挺好的呀，
6: 我觉得咱仨演的挺热闹的呀。
5: 对，咱仨演的是挺热闹
6: 啊。
5: 您不觉得建春这儿没有参与感吗？你别傻站着行不行？你过来呀、过来夸我来、
7: 对对对对，
5: 直接夸我。
2: 李丁啊，
5: 哎，
2: 你又在这儿复习这个汉语拼音呢？
5: 你傻站着去吧，你行吗？
7: 啊，有这位读者
5: 呀，像话、
7: 我跟你说啊，李丁这半年啊，每天都到这儿来复习汉语拼音，都已经背到歌了。
5: 我是不是有病啊？我半年我刚背到第七个，是不是？
8: 阿波茨德俄佛格，
5: 哎，
8: 何以及可勒摩呢？我破其日次特无与无呼吸一次。
4: 再来一遍，
5: 来一遍。
4: 阿波茨德俄佛格的何以及可勒摩呢？这个我破其这个日次特这个无与无呼一次。嘿。
5: 哎，这位才是复习汉语拼音的吧？你怎么那么有热情啊？咱们这么大人不能在这学汉语拼音呢？
7: 你不学我学行了吧？
5: 干嘛呀你？
7: 我学
5: 啊。
7: 这位读者
2: 您好，
7: 请问您要借阅什么书籍？
2: 我想啊，给我儿子借一本汉语拼音。
5: 凭什么呀？
2: 他都已经背到呢了，
7: 真了不起。哎，
2: 您怎么样？
5: 我输在起跑线上了，我刚背到歌。
7: 哎，后边这读者不要喧哗，不要喧哗啊！这个是您要借阅的汉语拼音，请您按时归还。
2: 谢谢谢谢。
5: 走，赶紧走，赶紧走，拍我拍我
2: 拍
5: 我。
2: 哎，
7: 这个大牙你要借什么？
5: 别拍牙了，叫那么不尊重人呢。读者，哎，
7: 这位读者，你要借阅什么书籍？
5: 我要借一个霍金的时间。
7: 后边排队那个按顺序排队，别吵啊。
5: 没有吵上，我要借一个时间。
2: 你这人别插队啊，
9: 小哥哥，我有点急事，你让我先借吧。
2: 不是你干嘛盯人姑娘？

0: 办呢？
1: 媳妇媳妇，他这不是插队了吗？
2: 我这么大岁数，我也等半天了呀。
0: 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到咱们建呢？
3: 等前头那个大牙建完了就快了。
0: 我到天津来的100多公里，应该让我先建。
3: 大哥，那位跑5000多公里，让他先建呗。
0: 哦，中国人真的很谦让。
4: 你们就是俩戏精啊！你们，
1: 哎，怎么了？
4: 你们俩给自己家太多戏了吧？
3: 不是，丁哥，这不赖我们，你安排的。
4: 我让你演一个路人，我没让你演一路的路人呢、啊。你都快演台底下去，你们俩没看见是吗？
3: 不是，我们没跟你去过图书馆，不知道怎么拍。
5: 我们家去过吧？
3: 去过，
5: 我们家去过。拍一个我在家的，我在家里边，我陪我父母，
4: 行不行？特别的温馨，
3: 不行不行啊！这拍不了啊！
5: 怎么拍不了？
3: 你父母又不在现场。
5: 不是
3: 李丁的父母在现场吗？
4: 哎呦，我们这儿说的是亲生父母，您们是衣食父母，就别起哄了，就行不行？
3: 咱们内部来解决一下这个
4: 矛盾。对对对，我分配一下角色、啊。
3: 分配角色怎么样？
4: 银飞，银飞。
3: 我。
4: 你演我妈。
3: 好的。
4: 我妈，我妈，我妈。妈妈，妈妈，就是妈妈，妈妈妈，懂吗？
3: 我习惯了，我习惯了。刚才小伙子嘛，昂首挺胸的，血气方刚的，这突然的让我演一个女性角色，我就觉得吧，你这个要求似乎真的很奇怪。
4: 哎，我看你好像很期待呀，你健身房就让你演我妈了。
3: 丁哥，丁哥，我来谁？
4: 你演我媳妇儿。
3: 明白。嗯，我演一路人。
4: 哎呀。我了个，我媳妇儿怎么能是路人呢？啊、
3: 不是、啊，
4: 我媳妇儿，我最重要的女人。
3: 不，我才是你最重要的女人嘛！
4: 你先别入戏了，行吗？哎、我们现在入戏了，我分一个角色还分出婆媳矛盾来了。你看，
1: 我来什么？
4: 你猜？
1: 录视频？
3: 猜对了！
4: 耶！赶紧录着，
1: 录
4: 累死我了，真是。哎呦，好久没回家了，妈，我回来了。
3: 亲爱的朋友，咱们家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关门。
1: 连我都觉得不合适了。
3: 我也觉得不合适。那我也
4: 别说话了，你不合适这还关门？你别说话了，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一句台词都没有了，林飞啊，你就拿着东西，你在后边做个饭就行了，我妈就做饭，我转表情也不许做了，做饭去。我妈还挺傲娇的，来媳妇咱俩聊天。哎，亲爱的，我回来了。
3: 哎呦，老公回来了。哎，最近你那个汉语拼音学的怎么样？
4: 味道割了，那有完没完？
3: 跟你开玩笑了啊！你说最近妈快过生日了，咱给妈买点什么礼物？
4: 哎呦，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觉得咱给咱妈呀，都，
3: 咱给这样的妈买什么礼物？
4: 不是你别练杂技了，行吗？
3: 妈妈，我说吧，妈。您刚才跟厨房，您这是干什么呢？您
6: 什么叫干什么？什么叫干什么呢？看不见呢，做饭呢，干什么呢？
3: 您做饭，您得好好做呀！你把鸡蛋都扔房顶上去了。
6: 我把鸡蛋扔房顶怎么了？那比某些不做饭的儿媳妇强，我告诉你。
3: 嘿，您做饭，你可别说我啊！您做饭可是给您儿子吃。
6: 废话，我儿子吃你不吃啊？
3: 我凭什么不吃啊？
6: 那你一顿饭吃我们家8个馒头，
3: 我吃8馒头长身体，给你们家生儿子。
6: 儿子呢？儿子呢？你都生出来呀、啊？儿子在哪儿呢？
3: 里边成天不着家，赖我吗？
6: 你的少拿我儿子李丁说事儿，李丁你快看看呐！
4: 我一直看着呢。
1: 不错，发了啊！
4: 不行了，这有什么可能吵成这样还发呢？叶老师，你是不是属压缩海参的呀？嗯，你怎么就盼着发呀你？
1: 不是，他们这都打起来了，我是
4: 打起来赖谁呀、啊？
1: 赖他们，
4: 赖你。
1: 凭什么赖我们？
4: 您那背景音乐呢？您来一个温馨点的音乐，他不就吵不起来了吗？
1: 接着唱找朋友，
4: 找朋友不行啊。
1: 他唱什么？
4: 唱一个妈妈的吻行吗？
1: 妈妈温柔一点的，
4: 温柔。
1: 我唱着唱最好，
4: 哎、
1: 来来来，
4: 妈妈的吻，
1: 开始，
4: 妈，亲爱的，
1: 妈妈的吻呐、啊，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甜蜜的吻呐、啊，甜蜜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妈妈的吻呐、啊，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
4: 叶老师好，叶老师，我真的都被您的执着感动了，
1: 是啊，
4: 哎，有那么一瞬间我都觉得您唱对了，
1: 没错、
4: 啊、没错，妈妈的吻是这么唱
1: 吗？
3: 妈妈吻你们都不会唱，
4: 叫叫叫
3: 妈妈吻就那个调的吗？
1: 唱啊，
6: 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从半夜亲到明天早晨，
4: 累不累？是这么唱，你们诚心捣乱对不对？
3: 怎么叫我们成心捣乱呢？
4: 啊，
3: 你拿那个手机，你记录点美好生活。
4: 就是，
3: 你别编造美好生活，行不行啊？
4: 我不编，我拍什么呀？
3: 你是相声演员呢，
4: 嗯，
3: 你也有你自己的美好。
4: 我什么美好？
3: 你站在舞台上说相声，把你舞台上阳光的这一面，你记录下来上传了，不也很美好吗？
7: 这样，咱们呀，给观众朋友们送去美好的祝愿，四个人合说几句吉祥话，
0: 这太好了。哎、这尤其我也能露脸了。
4: 行行行，
0: 这么着。咱四个都说、
4: 啊、
0: 您各位拿出手机来，您给我们拍这小视频。
4: 可以，我先说我首先要祝愿我的长辈们幸福康宁。
0: 好，
4: 该你们了。
8: 谢谢啊。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哎呦，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牌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切，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下铺。
1: 那小郭吧？
0: 那小……哎呦，老陈呐，不是有事儿您说话。
1: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0: 我练气功去了。我……
1: 哎，等一等，等一等，你会练气功
0: 啊？
1: 不得了啊！你在练什么功啊？
0: 我能练什么？我从风流功。
1: 风，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有时间教教我好吧？
0: 哎，行啊，哎，有事您说话。哎呦，
1: 哎，小郭
0: 啊，
1: 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0: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
1: 不，已经有人扛上去了
0: 啊！
1: 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
0: 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有事您说话。
1: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那位，个小伙子不得了，
0: 谁给扛上去的呀？你看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你去。
2: 你说，那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
0: 啊，他找你了。
2: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
0: 嘿，我说呢，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
2: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呐。
0: 那是谁呀？
2: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的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小动的样。
0: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哼，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3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你又不是不知道，
2: 还好意思说？
0: 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2: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发的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3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0: 搭了300呀。
2: 300？
0: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2: 行了，打这月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
0: 啊！
2: 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0: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2: 不行。
0: 你留点。
2: 不行。
0: 这家的谁说了算？
2: 我说了算，在我们家。
0: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嗯，开门去。
2: 德行。
3: 弟妹。
2: 哟，老牛啊。
3: 哎。
2: 哎呦，我们郭子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哎，
1: 客气嘛。
0: 老牛，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呀。
3: 哎。
1: 啊。
3: 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2: 谁用它呀？
0: 哎，有事您说话。
3: 哎。啊。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0: 瞧我这脑子。
1: 给。
0: 哎呀。
3: 呵，2个圈下铺
0: 啊，
3: 咱真有本事。
2: 这有什么呀？
0: 小事一桩，不就2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那哥们一大早送来5张。
3: 嘛玩意？
0: 不信你问他。
2: 啊啊，5张，对，是5张。
0: 我就说呀，老牛就要3张，这那3张拿回去吧。
3: 哎呀，
2: 怎么了？
3: 我们又添了3个人去，正好要5张。
1: 怎么了？
2: 没事，他牙疼。
3: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
0: 嗯。
3: 哎，那3张票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3: 还真有本事。
0: 那3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3: 下铺。
0: 好。
3: 太好了，下铺。弟妹。
2: 啊。
3: 他这牙疼，他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抽，这哪行啊？这个。
2: 对，他是该吃药了。
3: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0: 喂，老牛。有事您说话。
3: 哦，
0: 哎，
2: 回见啊。
3: 啊，回见你了。
2: 回见。
0: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
2: 呸！你说，你把那2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 又吹出一个五丈来。
0: 行了，你知足吧，我差点说成十丈。
2: 你 我看你那三丈下腹你怎么办？
0: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着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2: 哎，有人敲门。
0: 你紧张什么呀？哎呀，
2: 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0: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
2: 啊，
0: 今天晚上不就一块排了吗？开门去。哎
2: 呦，科长
3: 啊。
0: 哎呦，科长你怎么来了？
3: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2: 科长你买车票吧。
3: 啊，你本事是大了，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0: 不买车票就好。来来来，科长您坐。
3: 来，你也坐，你也坐。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2: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您刷牙。
3: 我刷牙。
2: 不是，科长
3: 我说的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哎，郭子，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
0: 儿。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儿您说话。
3: 听说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
0: 不是
3: 啊。站长熟吗？
0: 熟。
3: 调度员熟吗？
0: 熟。
3: 都熟。
0: 都熟。
3: 弄几件车皮吧。
0: 我去，
3: 这怎么了？这是
2: 没事，您喝茶，您刷牙。
3: 不喝了不喝了。有困难吗？
0: 没问题。
3: 哦，那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跑跑车皮吧。就这么定了，我走了。
2: 哎呦，科长您别走。那个，
0: 你怎么了？
2: 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3: 你没这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
2: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3: 那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2: 哎呦，他不光排队，他还拿钱买高价票。
3: 你说什么？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2: 对。
3: 完了自己排队。
2: 啊。
3: 排队买不着，就自己大钱买高价。
2: 就是。
3: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2: 你倒是说话呀！
0: 好，科长啊，这车皮的事儿啊，
3: 啊，
0: 没问题。
3: 哎，还是小伙子实在。行了，我走了。
0: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话。
3: 好，别送了。
0: 哎呦，怎么了？不是，怎么了？有事您说话呀。
2: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0: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啊？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这忙活。人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2: 这就瞧得起你了。
0: 哎，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2: 怎么样？
0: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2: 是。你真是丢人呐，郭子。你把买车票这股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0: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你不是我干点正事去吧？我
2: 你上哪儿？
0: 火车站。
2: 干嘛？
0: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张下铺给排来去啊！哎呦，火车站，呀呵，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儿吗？有事儿您说话。

0: 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非常高兴能够跟这位老师合作表演相声，这个跟大家先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老师，
2: 互相都认识一下。
1: 姓谭，叫谭子肉。这个
2: 谁姓谭呢？我不姓谭，我姓李。
1: 哦，米，米粉肉。
2: 李，姓李。
1: 哦，李，
2: 哎，
1: 哦，李鸡肉。
2: 看见没有，属马赢的，光往肉上钉。
1: 认识您？
2: 认识吗？
1: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立山，李老师啊，对不对？您这个名气啊，比不了东坡肉，也不次于回锅肉。
2: 说了半天全是吃，您这张嘴闭嘴的离不开吃啊。
1: 咱有句话说得好啊。
2: 怎么说的？
1: 吃是人生之本啊。
2: 对对对对，
1: 民以食为天。
2: 哎
1: 哎，我这人就爱研究吃啊。
2: 是吗？
1: 哎，我这个走访各地研究这个饮食名菜，我现在一张嘴就是一道菜名，一闭嘴就是一道菜名，一睡觉打呼噜都是菜名。
2: 是啊，
1: 真的。
2: 您这这么多菜名，这您光研究这个？
1: 我这么着吧，
2: 啊，
1: 我用菜名能介绍您。
2: 用菜名介绍我？
1: 哎，
2: 每句都带菜名。
1: 对，
2: 这我可不太信啊。
1: 现场试验试验。
2: 现场试试，咱们大家，咱们都注意，都是评委，咱看看是不是每句都菜名。您来吧。
1: 那行，
2: 嗯，
1: 那我就先问问李老师
2: 啊，
1: 您家住哪儿啊？
2: 我
1: 啊，
2: 我住北京市啊。
1: 那您现在就不住北京市了？
2: 那我搬哪儿去了？
1: 藤蔓西红柿。
2: 藤，没这个城市啊。
1: 有这道菜呀。
2: 哦，就这道菜就是我住的城市了。
1: 对呀，
2: 你看我住的多好，我住的这地方酸甜的，你看。
1: 您住这个藤蔓西红柿泸州特区杏仁路。
2: 您看看，又有酒水，是又有饮料，还
1: 嗯。您家是一座赖汤圆式的建筑，
2: 漂亮。
1: 四周盖的是乳白色的佛跳墙。
2: 佛，
1: 推开你们家房门一看，
2: 嗯，
1: 巧了，
2: 怎么呢？
1: 你们全家福正在红袍灯店里召开大杂会呢。
2: 嗯，我们家人多，凑在一块热闹。
1: 正中间
2: 啊，
1: 坐的是您的父亲。
2: 我父亲是
1: 康师傅。
2: 康，感觉我父亲老师傅是做面条的。嗯，
1: 哎呦。如今他老人家已经早年高了，
2: 岁数大了，
1: 两腮长满了黑芝麻糊啊，
2: 他应该刀削面了。
1: 哎，您看看
2: 啊，
1: 这您父亲旁边站的就是您母亲。
2: 哦，我们老太太
1: 啊，香蒲
2: 老，我妈是熬香辣酱的。
1: 后边是您的妻子松花
2: 啊，
1: 和您的儿子小肚。
2: 嘿，这娘俩两个下酒菜儿，这是、
1: 嗯、要说你儿子小肚是够淘气的啊，
2: 这小男孩啊，
1: 满地的驴打滚啊，
2: 他急了还净跳高乐高呢，还
1: 气得你爱人过去砰扇了他一熊掌，你母亲过去当踹了他一烤鸭，你父亲过去砰抽了他一牛鞭。你
2: 就这么打我们孩子？打我们孩子我站边上我不管。
1: 你不在呀？
2: 那我干嘛去了？
1: 你扔在这个澡盆里水煮肉呢。
2: 我是爱泡热水澡。
1: 这不、
2: 嗯、
1: 您拿蒸羊膏抹了抹你这个啊白水羊头，哎，在这爬猪脸上铺了点巴斯鲜奶，拿过搓澡巾来搓了搓酱肘子，搓了搓烤羊腿，搓了两个芥末鸭掌，又搓了搓那红烧猪蹄儿。
2: 嗯嘿，我还猪的羊的两掺和了，我是
1: 搓呀搓呀搓呀，还真搓出不少的
2: 什么呀，
1: 蒜泥。
2: 破，以后吃涮肉的时候千万别吃那香油料啊。
1: 完事儿您又吃了块肥皂啊？
2: 我吃肥皂干嘛？
1: 洗了洗您这九转大肠啊。
2: 哦，我来个里外两干净。
1: 哎，洗完澡之后，
2: 嗯，
1: 您拿毛巾擦干了大拉皮儿，头上戴上盖帽，脖子套上胶圈，腰里系上海带，披着一块牛蹄筋，您就走出了浴室。
2: 好嘛，我背着一桌子菜我就出来了。
1: 您站出来，您父亲就招呼全家老小啊
2: 啊，
1: 阿香伯松花小肚快来呀。
2: 干嘛呀？
1: 赶紧趁热把这洗澡水喝喽。
2: 这喝洗澡水干嘛呀？
1: 这可是一道名菜。
2: 这什么菜啊？
1: 甲鱼汤。

0: 说这事儿整的，
1: 谁倒整的还挺朦胧，你说？
0: 哎，梅开二度，嗯，这地方吉利呀、
1: 啊。我就在这儿了。
0: 哎，哎，我说这位女同志啊，这俩座我包了。
1: 咱俩同时进来的，你怎么包了？
0: 我不是领先一步吗？
1: 那你也应该让给我。
0: 这是为什么？
1: 还为什么？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女士优先呗。哎呀，
0: 大妹子，看见没有？这叫情侣座位。
1: 我知道，我接孙子谁上这来呀？哎呀，
0: 大妹子，实话给你说吧。改革开放春风来，吹得梅花二度开。哎，我呀今天要在这儿约会个女朋友，行个方便呗。
1: 哎呀，这也太巧了、啊、不瞒你说大哥，改革春风苏醒了万物，今天我也想在这儿梅开二度。
0: 我说大妹子，既然是这样，咱谁也别争了。
1: 那让给谁呀？
0: 谁也不用让，咱请服务员再给加俩单。哎呀，
1: 那不成洽谈会了吗？
0: 怎么会呢？
1: 那处对象都是自个儿谈自个儿的、啊、这玩意哪有解成团伙的？
0: 哎，可也是啊。
1: 不行。
0: 哎，要不这样，咱俩都坐这儿等
1: 等，
0: 谁再先来了咱就让给谁，你看怎么样？
1: 别说你这倒挺有道理的、啊、那你就坐吧。
0: 啊，你也请坐。
1: 哎哎，那咱们就先联系啊。
0: 啊，联系一下。我占线
1: 没通。我说这位大哥啊，你说像咱这岁数处对象真挺累心啊。
0: 可不是嘛，这谈恋爱本来就是我的弱项，一想到这两颗孤独的心想要进行一次划时代的碰撞，这心里也不知是怎么了，似乎有点不敢接受，咋还有点强烈的渴望呢？你说的。
1: 你说的对呀。这爱情这玩意儿嘛，哈，没条件的时候不敢去碰，有了条件之后，即使白天不想，晚上也梦。你说整的我这颗昏睡了多年的少女之心，总想蠢蠢欲动的。你看大哥，让你见笑了不是？
0: 见啥笑啊？咱们都属于大龄青年，一碰面就有共同语言，我家。
1: 你贵姓啊？
0: 哦，我这儿有名片。
1: 我这儿有。
0: 有产粮大户高胖胖，
1: 养牛大王魏亮亮。哎呀，
0: 那咱得握握手啊，
1: 两个冒尖户。哎
0: 呀，快请坐。哎呀，了不起呀、啊哎、
1: 不行，
0: 产粮大户，女能人呐。
1: 不行。哎呀，哎呀，大哥，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目光总盯着我。
0: 不是大妹子，怪不得你到城里来找对象，就你这个水平啊，那县团级以下的根本就不能考虑。嗨，
1: 我哪敢有那么高的要求啊、嗯、我这自然条件在这摆着呢，不但容颜长得面老，完了还线条不美，脂肪成堆，所以说这心里吧总有些自卑。嗨，
0: 我说大妹子，你就根本用不着自卑啊！我跟你说，你长得虽然有点见老，可是你的皮肤非常好。再说呢，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啊，那有的人看你是线条不美，脂肪成堆，那有的人看着你说不定就是当代的杨贵妃呀、啊。
1: 我可不敢你的条件，像你的条件可得好好找找，十七八的太小，二十五六正好，超过三十只能是仅供参考。
0: 哎呀，大妹子，我说你把我拔的太高了吧。
1: 不高啊。你是谁呀？你是养牛大王。
0: 那倒是。
1: 养牛大王起码是智商超群，能力不凡，就刚才你一进屋我就觉得你带进了一股亚洲雄风，大眼一瞧你就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猛男。
0: 哎呀，我说大妹子，甭管怎么说，我听这话心里边是美不滋的。快请坐，大妹子，快请坐。哎呀，我说大妹子，你这产粮大户种多少地呀？
1: 我在我们那块包了20公顷水田。
0: 哎呀，这么多呀。

0: 那可够你忙活的呀。
1: 不忙活、哦、我们那块是从种到收全是机械化、嗯、就连喷洒的灭草剂都用飞机。
0: 哎呀，要不怎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那是啊。大哥，你养多少头牛啊？
0: 不多，800多头。
1: 800多头啊，那你可够累的了。
0: 哎，不累，用这玩意儿躺在炕上就能放牛啊。
1: 用手机放牛啊？
0: 我给那头牛脖子上挂个 BB 机，到点了一打传呼，那 BB 机嘚嘚嘚嘚一叫，那头牛啊，嗯，领着牛群就回来了。
1: 你
0: 别
1: 说呀，你是电脑大牛吧？
0: 可以这么说吧。
1: 真了不起。
0: 咱们再联系一下。
1: 可不是呗，光顾唠嗑了，人家可能都到了。
0: 啊，联系一下。这咋还占线呢呀？
1: 要不咱俩出毛病了咋的？
0: 快坐下，大妹子。
1: 我说这位大哥啊，那你这条件这么好，你咋才长着成家呢？
0: 哎呀，别提了，大妹子，头些年的日子过得苦啊，天天给人家放牛，一出去好几个月，谁肯嫁给咱呢？哎，一般的说这男同志不好找，可没听说哪个女同志剩下。你怎么也才张罗呢？
1: 咱俩情况差不多呀、哦、头几年我那条件还不赶你呢，我身边还带个孩子，谁敢娶我呀？这我啥也别说了，大哥，红颜命薄啊。
0: 大妹子，说实话，其实根本不是命不命的事儿。要说咱头些年的日子没过好，关键是缺乏知识呀。
1: 哎呀妈，大哥，你这一句话说到病根上了、嗯。无知就是愚昧，愚昧必然贫穷。过去咱过的是啥日子？靠天吃饭，不思进取，那就好比是平地挖个坑，挖完了再填平，填平了再挖坑，啊，挖完了再填平。你就这么过，就活100岁，回头一看，跟活一天是一个内容。没听电视里唱那歌吗？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没啥发展。哎呀，人家是个做生意。
0: 我说大妹子，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1: 是不是啊？
0: 我跟你说，人的寿命不在长短，关键是质量高低。
1: 对，
0: 要致富不能等，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是哪天夸嚓掉下个大馅饼，那肯定不是圈套就是陷阱啊。亮儿，妈
1: 呀，你也太精辟了。哎呀，你多高文化？
0: 没啥文化，我还是文化扶贫以后自学的。
1: 你也是自学的啊？
0: 不过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牛与人的思考》。
1: 哎、你都能写论文了，太让我羡慕了。说实在的，大哥，今天我要见这个男朋友啊，又能赶上你一半，我也就知足了。哎
0: 呀，大妹子，你太谦虚了。说实话，我今天要见这个女朋友，要是有你这个水平，那别说啥25、26啊，就是65、2我也认可呀。
1: 我说大哥呀、啊、你也太幽默了，你还整个65、2，你直接说67多省事儿啊。哎呀，
0: 我说大妹子，哎，大妹子，我怎么突然产生了一个冒昧的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1: 大哥，我都知道你要跟我说啥。哎呀，
0: 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说说看。
1: 你肯定是想要跟我。
0: 往下说，往下说嘛。
1: 大批量的收购到头。哎呀，喂牛。
0: 不对，我大妹子，你坐下。大妹子，你请坐。大妹子，你看看咱俩今天等这两个人，到现在都不跟咱联系，你说他俩多能装啊！啊，这还没见面呢，先压咱3分点，将来真结了婚，咱俩还不得给他当奴隶呀？我看呐，咱别跟他扯了，咱哥俩研究研究吧呢。哎妈
1: 呀！大哥，你咋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你太让我心里过素了。
0: 不，你考虑考虑呢？
1: 这么做能好吗？你那咋？
0: 这有什么不好的？要不这样，你再给他打个电话，最后给他一次机会，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
1: 大哥，那你那位呢？
0: 我呢，我就根本不跟他联系了。不是，
1: 那
0: 我跟你说，大妹子。 人生的机遇是有限的，你要是抓住了它就会改变命运，你要是抓不住它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呢。你打电话，
1: 那我最后再跟他联系。
0: 你联系
1: 呀，大哥，我这通啊。
0: 我这咋也来了呢？
1: 那
0: 你要我不接，为了你我坚决不接。不接。
1: 别的呀，我说呀，咱们出于礼貌跟人谈谈呗。
0: 对呀，我那头还有媒人呢。
1: 快吧，
0: 你让我批评他几句。喂，你是13579吗？
1: 是我呀，你是24680吗？
0: 哎呀，我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呢？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呢？你也太过分了吧！
1: 不是，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那边始终是占线呢。
0: 同志，你再不要制造借口了，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我说你这个同志说话太能强词夺理了。得了，我看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你说我们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0: 你等一下，我马上给你答复。
1: 你来咋说了？
0: 看来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了。你说我还有必要跟他见面吗？
1: 你自个儿拿主意呗。
0: 那我跟他吹。喂，咱们事算了吧，再见。我吹完了。
1: 我这也正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答复我。
0: 哎呀，大妹子，你咋这样呢你？哎呀，那我都催完了呀！哎呀，你这不折磨人吗？你这不是？你这
1: 你
0: 这
1: 大哥，你快着急，
0: 你看，
1: 他那边关机了。
0: 哎呀妈呀，太好了！哎，我说大妹子，你说这叫啥？
1: 叫啥呀？
0: 这叫天意呀！
1: 也许是吧。
0: 哎呀，这傻小子一关机不要紧，我这白捡个大胖媳妇儿，我呀，哎呀，走，下馆子去。
1: 那你得给我弄点好吃的。
0: 哎呀，生猛海鲜，你说你想吃点啥？
1: 干豆腐，点大葱。
0: 哎呀，这家当好养活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跟大家介绍一下，哎，我们哥俩关系特别的好。
4: 那肯定啊，
3: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没有您啊，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不至于，
3: 当着这么多朋友，我得感激你。
4: 哦，感谢我。
3: 说心里话，我搭档家里条件好
4: 啊，还可以。
3: 我条件不如人家，
4: 哎，是
3: 这么多年都仰仗着人家照顾我。您看这大褂
4: 啊，衣裳，
3: 人家给买的
4: 啊。对，
3: 咱俩合作几年了？
4: 七年了。
3: 合作七年的时间，我们哥俩吃饭就人家做到了
4: 哈，
3: 没让我花过钱。
4: 嗨，没多少钱，
3: 真的。天南海北，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黑龙江外地来了朋友了，咱请人吃饭吧，请人吃饭，大饭那大大好吃的东西，人家花了，
4: 还得安排，
3: 每顿饭全人家花出去了。
4: 是
3: 小饭，我来点小的。我说这顿烤冷面我请行吗？
4: 哼，
3: 不行。
4: 哼，也不差这点儿，
3: 就别说我说请客了。
4: 嗯，
3: 就我掏兜啊，有的时候跟他撕，我寻思掏个兜，当然我也没兜啊。
4: 那你掏什么呢？
3: 挠的腿都不让。
4: 这不有病吗？
3: 我大腿痒痒，想挠一挠，不行。
4: 哼，
3: 不让碰。胸前痒痒，不行。
4: 这多新鲜，
3: 就这么好。
4: 哼，
3: 您甭管在哪儿，您今天就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行不行？不行。我说汉文，我请你吃一顿吃不吃？不吃。当着这么多朋友，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4: 吃。差一点就跑了。哎，
3: 各位都听着了吧？他不吃。
4: 谁不？
3: 他不吃。
4: 谁
3: 不？
4: 我说
5: 我是程一成，
4: 那儿没人。
5: 对吧？
3: 嘿，他不吃，
5: 能让我怎么办呢？这么认认真真请人吃饭，
3: 对吧？咱是真诚的，他不吃啊。
4: 谁不吃？我吃。你请我吃饭，我吃。没听清是吗？
3: 兄弟，给个台阶，让我先下去好不好？
4: 我怕摔死你。请我吃饭。哎，今天来这么多朋友，让他请咱一块儿吃行吗？哎，这个可以。什么？
3: 心脏迷糊。
4: 你跑这碰瓷儿来了是吗？
3: 像话吗？
4: 你废话，你请吃饭呢？
3: 干嘛请这么多朋友？我多少钱？你这是，咱说心里话，吃饭对我来说，你认为是事儿吗？
4: 啊，
3: 那是命。
4: 跑这玩命来了。
3: 但咱说心里话，东北来的，吃饭对我们来说不是事儿。
4: 啊，那倒是。
3: 您当着这么多朋友，咱说请客吃饭，就你
4: 啊，
3: 咱吃个饭，好像您在这丢我面，你来。
4: 啊，这可以请我吃饭，
3: 来随便。

0: 多朋友吃，想吃什么说话。
1: 你说的？
0: 我请说话。
1: 那这样吧，我这人就爱吃饺子。
0: 吃饺？对啊，
1: 饺子行吗？
0: 饺子好
1: 啊，饺子。
0: 俗话说得好啊，叫好吃不如饺子。
1: 哎，舒服不如倒着。
0: 那你就倒着吃饺子，
1: 再弄我一脖子醋。我就正坐着吃呗。
0: 饺子讲究啊。
1: 啊，
0: 您跟我吃饺子讲究了。
1: 那玩意儿有什么讲究的？
0: 咱外边别吃，家里吃去。
1: 啊，
0: 包饺子讲究。
1: 怎么讲究了？
0: 我打小，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家祖上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1: 哦、
0: 包饺子讲究，
1: 嘿，
0: 首先来说和面讲究，
1: 哪门凉水和呗？
0: 凉水和不卫生
1: 啊，不卫生。那你热水
0: 烫面那叫蒸饺，
1: 那你用什么呀？
0: 用蒸，
1: 用谁
0: 蒸？
1: 什么玩意儿？
0: 蔬菜蒸。
1: 哎呀，
0: 嘿，
1: 哎呀，你这大舌头浪叽的，哎呀，
0: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1: 你说话不清楚。
0: 蔬菜摘，
1: 哎，蔬菜摘，
0: 用蔬菜炸地摘。
1: 哎呀，那到底是个什么摘呢？
0: 就是榨的汁儿啊。
1: 啊，会
0: 胡萝卜榨汁儿
1: 啊，胡萝卜汁儿。
0: 你看外边有的时候啊，外边给孩子吃的那个带颜色的面，
1: 嗯，
0: 不保准儿
1: 啊，不卫生。
0: 兴许有的可能有色素。
1: 哦，
0: 咱愿意吃。你看有带孩子来，回家做去
1: 啊，自个儿做。
0: 首先来说这榨汁儿讲究
1: 啊，怎么做？
0: 我这个人洁癖呀、
1: 啊，啊，干净。
0: 我稍微埋汰一点都不行啊，
1: 哦、
0: 脏一点我心里难受啊。
1: 嘿，好，
0: 这胡萝卜，
1: 嗯，
0: 拿过来以后，矿泉水洗净。
1: 哦，还得矿泉水，
0: 别用自来水。
1: 哎呦，
0: 矿泉水洗净，
1: 那讲究啊。
0: 洗净怎么办啊？去皮
1: 啊，打皮。
0: 去皮以后，这胡萝卜怎么放可讲究
1: 啊？怎么什么意思？
0: 您不能把它平着放了。
1: 这怎么了？
0: 平着放这一块啊，潮湿的地方滋生细菌。
1: 哎呦，
0: 立着放
1: 啊，立着放，
0: 立着放。用的时候，哎，把胡萝卜拿起来，
1: 啊，
0: 刀把头砍掉。
1: 嘿，
0: 不埋汰
1: 啊，讲究。
0: 紧接着用什么呀？
1: 嗯，
0: 一次性纱布。
1: 哦，还得一次性。
0: 您记住了，我这人洁癖。别省啊，纱布这东西别省，用一次扔了，
1: 一次性的，
0: 反复可就脏了。
1: 哦、嘿，
0: 一次性纱布准备这么一小摞
1: 啊，多准备。
0: 哎，然后开始榨汁儿
1: 啊，这就可以了。
0: 榨汁怎么榨呢？
1: 啊，怎么来啊？
0: 把这胡萝卜放到嘴里嚼，
1: 放到嘴，
0: 多嚼会儿，脆到纱布上榨汁儿。
1: 哎呀，
0: 干干净净啊！
1: 谁干净了？不是你老强调那个一次性纱布有什么用呢？那不是你嚼的吗？那都是你口水，我怎么吃啊？
0: 你嚼你的。
1: 我不是
0: 干干净净，我这人洁癖，我跟你说。
1: 你才别洁癖，那煮一块我怎么吃？
0: 这我也不嫌你脏。
1: 你没有榨汁机吗？
0: 有啊，
1: 用机器。
0: 不是，我不寻思那人工不显得真诚吗？
1: 你不用太真诚，嗯，我用机器就行。
0: 包吃什么馅的饺子？
1: 三鲜行吗？
0: 对了，三鲜馅饺子好。
1: 哎、我爱吃三鲜，
0: 韭菜、青虾。
1: 嗯、
0: 讲究韭菜讲究，
1: 那有什么讲究的？
0: 韭菜现在您记住，有的时候那韭菜农药化肥虽的。
1: 哦哦哦，
0: 吃完对身体不好
1: 啊，这还不好。
0: 哎，怎么分清是不是农药？上次叔叔阿姨都知道，哦、农药催的韭菜宽
1: 啊大，
0: 越来越宽，越来越长。
1: 嘿，
0: 早上起来我遛早的时候，我一看、有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高。
1: 嚯、哦！
0: 我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
1: 哎呀，太大了！
0: 告诉我是韭菜。
1: 嗯，
0: 我们家那小韭菜，一哪高，小窄叶，板板正正、站着一排，面带微笑等你去采摘。
1: 嚯，啊，这好！
0: 小路上在这挂着。
1: 哦，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为什么这么好啊？
1: 为什么？
0: 我自己的肥。
1: 嚯，
0: 怎么了？
1: 不是，你说清楚喽。
0: 我自己家院子里边拿肥种的韭菜，
1: 你说自个儿种的不行吗？
0: 就是自己弄的嘛，农家肥呀。
1: 啊，那这韭菜好呢，这
0: 对吧？还有这虾也讲究
1: 啊，那有虾呀。
0: 您虾小虾皮儿不成
1: 啊？
0: 大青虾
1: 啊，对，那个鲜虾、
0: 海虾，
1: 嗯，
0: 虾头去掉处理它讲究
1: 啊，还得处理
0: 虾头去掉，虾盒打开，虾线挑出来，
1: 哎呀，
0: 给你包得了饺子，你吃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1: 一个虾头，
0: 那个香啊！
1: 你再扎死我！那里头那不都带刺儿的吗？能吃吗？哎，虾仁儿呢？
0: 扔了。
1: 扔哪儿了？
0: 扔冰箱里了。
1: 你是人吗？我吃虾仁儿的。
0: 你得了，我给你包点蕨的吧。
1: 什么蕨呀？
0: 这样咱下点功夫，宫廷吃法。
1: 什么意思？
0: 虾线馅饺子行吗？
1: 哇，虾线不能吃。
0: 怎么不能吃？那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吗？

0: 呀，沙县小吃不是虾县，虾县不让吃。
1: 那咱就别吃饺子
0: 哦，不让吃，
1: 太麻烦了，
0: 就换换吧，
1: 咱来点别的吧。
0: 啊，
1: 你比如说请朋友去我们东北吃什么呀？
0: 啊，
1: 全鱼宴。
0: 是什么东西？
1: 全鱼宴。
0: 全鱼宴。
1: 东北黑龙江讲究三花五螺
0: 啊，那都是江鱼啊。
1: 哎，全国您找不着吃的地方
0: 啊。对对对，
1: 您到我家
0: 啊，那行，
1: 咱吃全鱼宴
0: 啊，这个太好了。
1: 哎呦，这可讲究
0: 啊。
1: 你首先来说第一道菜清蒸鱼
0: 哦，
1: 清蒸鱼怎么叫活鱼现蒸
0: 啊？得活的，
1: 死鱼不行了。刚死的鱼都不新鲜，
0: 不新鲜。嗯，
1: 哎，您比如说前脚进我们家门，
0: 哦哦，
1: 哎，我从这鱼，我把这鱼从鱼缸子里我捞出来，
0: 你先撂下，怎么还鱼缸子呢？
1: 活的，
0: 啊，就得这么新鲜，
1: 活鱼现蒸。
0: 哎呀，
1: 你前脚进我们家门，我把这大清道夫从鱼缸子里捞出来，
0: 清道夫啊，那清道夫蒸着能吃吗？
1: 蒸着不能，生吃行啊？
0: 生吃更不能吃啊。你换条鱼不行吗？
1: 不是，我说生吃咱不是生吃清道夫
0: 啊，你说清楚。
1: 你这一下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生吃三文鱼，三文鱼没意思。
0: 嗯，
1: 咱常吃
0: 哦，
1: 生吃咱吃点绝的，金枪鱼。
0: 不是，那个鱼它扎嘴。
1: 什么
0: 扎嘴？
1: 吃金枪鱼扎嘴
0: 啊？
1: 你咋吃啊朋友？
0: 就那么吃呗，
1: 抱着枪吃啊。吃金枪鱼扎嘴，大枪这么长，那鱼那么长，你捋着枪往下下。
0: 哎呀，
1: 春宝剑呢？不片片吃啊？
0: 那我不知道吗？
1: 片片吃，
0: 片片片片，
1: 对吧？
0: 啊，对了，
1: 而且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金枪鱼没枪，
0: 啊，
1: 剑鱼才有枪呢。
0: 哎，
1: 三角形的那叫金枪鱼。
0: 你这胡说八道啊！
1: 啊，
0: 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1: 哦，依着你的意思，这鱼起什么名长什么样，
0: 这不废话吗？
1: 那就金枪鱼有枪。
0: 有啊。
1: 秋刀鱼有秋刀。
0: 有刀。
1: 地图鱼有地图。
0: 有地图。
1: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0: 怎么呢？
1: 那里有我呀。
0: 去你的吧。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你快点吧，马上就宣布你当奥运会火炬手了，抓紧。
4: 哎呀，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赶紧，
4: 赶紧给我把椅子放下，我赶紧歇一会儿。没你事儿，这玩意儿。
3: 这还摆啥？
4: 你跟这着急忙慌的，我说我不带你出来，你说这事儿。哎呀，
3: 干啥呀又？
4: 你说干啥？伸左手是上水，伸右手是闭嘴，翘左脚是揉腿，翘右脚亲一口，记住没死鬼。
3: 这点业务我都练半辈子了，你放心吧。
4: 你练啥玩意儿？你个，看。
3: 别提了，一会儿来人看着多不好，亲啥呀？这么大岁。
4: 你看好了，这是哪只脚？
3: 哦，哎呀，老伴儿啊，
4: 嗯，
3: 一会儿到现场了，好多记者呢。你就别伸这条腿了，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
4: 珍惜机会吧，等跑完奥运火炬手，你再想碰这腿都碰不着了。
3: 哎呀，这咋腿咋还跑没了呢？
4: 这是什么腿？
3: 寒腿吗？
4: 错，这不是一般的腿，这是一条奥运火炬手的腿。
3: 妈，火腿呀！
4: 嗯。
3: 行了，这辈子跟我老伴在一起混就饿不着了。
4: 嗯，
3: 一会儿我再给你揉揉肚子。
4: 干啥呀？
3: 再来盘火腿肠。
4: 你说咋啥话到你嘴里质量就下降呢？带不出手都。
3: 你慢慢带我，往我时间
4: 长。慢慢能行吗？得抓紧。
3: 你也得抓紧，你才跑40米，还差160呢。
4: 闭嘴。说啥呢？这没人知道的事儿呢，去奥运会还6个多月呢，能练出来的玩意儿，
3: 抓紧，
4: 别跟我说着，干啥？
3: 没人了。

0: 大叔大妈来了，哎，赶紧机会长。你这我是今天这仪式的主持人刘刘。啊，我是白云。知道大妈，知道。我助理小黑。啊，陆婶。陆老师你好，黑老师。哎，大叔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咱这活动啊有点变化。
1: 什么变化？
0: 那个现在通过网上啊，这个网友啊，现在对你当火炬手呼声太高了，而且现在你的支持率已经超过大妈了。
1: 赶紧的，干啥？
0: 你别让人都等着，我这腕儿挺大的，去晚了不合适。你说你这人，哎呀，赶紧的，抓紧时间通知他，炕上躺着，挺好。
1: 来来来，快进来，来坐坐坐。
2: 秦岭日报宣传宣传办。
1: 我的疑问呢？来来，
0: 坐坐。
1: 赶紧的，这找准自己位置。啊，在哪儿呢？你渴了。
0: 渴了，刚喝完呢。怎么的？你这是要起义咋的？有点变化。咋的？有变化。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静一静。嗯。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选定仪式现在开始。好。
1: 你这一惊一乍的，你挺吓人的，你说你跟你没关系。
0: 好，朋友们，那么我们通过网上的调查呀，现在我们的很多网友对大叔当这个奥运火炬手的呼声特别高，而且现在大叔在网上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白云大妈，
2: 民意没办法。
0: 所以呢，最后这个我们组委会决定啊，想通过网上。 让网友来出题，让二老在现场作答，最后根据网上的这个支持率决定谁是今天的农民火炬手。好，现在这个题目已经出来了，这是一道问答题，也是必答题，请听好。奥运火炬手在传递圣火的时候啊，最少要跑200米。鉴于你们二老已经80的高龄了，那么请问你们各自能跑多少米？要实事求是，
3: 2里地。
1: 2里地，不费劲。那是1000米啊，大妈呢？
3: 实事求是。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不应该算作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可以锻炼出来的玩意儿，谁也不是一下生就跑步出来的。谢谢。
3: 你也没说跑多少米。
0: 好，请听第二题。
1: 第二道题呢，网友出的呢也是一个必答题，请问，大叔大妈，你们各自喜欢什么运动？
3: 游泳。
0: 大妈喜欢游泳。
1: 是啊，
3: 就游3天。我回来问他说：“你咋不游了呢？”啊，他说：“游泳池里那水不好喝。”
0: 哎呀，大叔啊，大叔，你喜欢什么运动啊？
3: 我喜欢潜泳。哎呦，
1: 潜泳。大叔，您在水下能潜多长时间？
0: 这么说吧，啊，那得看救生员啥前捞他。你要过1秒钟捞他，他就潜1秒；过1年捞他，那指定就泡芙呢了，搁那飘着呢。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大叔大妈回答真风趣啊！我们看看网友又提什么问题了。好，接下来是一组抢答题，二位老人请听好。 什么运动让人看着揪心？
1: 足球。
0: 什么运动更揪心？
1: 中国足球。
0: 好，请二老继续听题，还是一道抢答题。问，奥运会是国际行为，我们每个这个火炬传递手呢，都要多多少少掌握一点外语。请问，茶叶的茶英语怎么说
1: ？Tea，
3: 绿茶，绿tea。
1: 红啥呢？红的，
3: 花啥呢？花的，我踢了你，全踢。好好好，
0: 请继续听题，还是抢答题。有网友问，现代奥林匹克之父叫什么？
1: 你说你不知道，你站起来干啥玩意儿？
3: 我怕被人抢走了。
1: 顾拜登。
0: 大妈回答正确，掌声。 回答得非常好，
3: 什么的？
1: 滚蛋！烦人。好。

0: 请继续听题。历史上谁跑得最快？
1: 曹操。说曹操，曹操就到，跑得比谁都快。
2: 哪呢？曹操哪是运动员呢？
0: 对呀、
1: 啊，人也没说运动员呢，人家说历史上谁跑最快，那历史人物的。
2: 那孙悟空比曹操还快呢，那是。这个题问的就有问题啊！
1: 那换个题吧，
2: 不算题，
1: 别算了，
0: 作废了。
1: 对，
0: 啊，那曹，
2: 历史上
0: 继续听题啊。又有网友问了，什么运动是以锣声开始和结束，而且还带有一定的危险性？耍猴，
1: 耍猴那也不是体育呀，那属于文艺呀。
2: 文体不分家吗？耍猴有危险性，整不好猴挠他。
1: 你玩呀你！
0: 好了，
1: 主持人，能不能不让我跟这耍猴的一块 PK？ 我受不了他，素质太低了，我真是。
0: 大妈，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是比赛啊，比赛，都有权利，都有权利发言。
2: 好，朋友梦想，
0: 请二位继续听题。一位姓齐的网友说呀，他刚刚喜得贵子，想让大妈和大叔在现场给他的孩子起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2: 齐德龙，
0: 文雅但不够响亮。
1: 齐东强，
0: 响亮但不够文雅。
2: 齐德龙东强，洋气。
1: 我再给你整个鼓，你敲去。
2: 这洋气。哎
0: 呀，这个大叔大妈呀，他们的回答太风趣太幽默了哈。好，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基础知识题，请听好。一点一横一撇念什么字？广。广里边加个木头的木。
1: 闯。
0: 再加一个木。
2: 双人床。
1: 再加仨木呢？
2: 三人床。
1: 十个木呢？
2: 十个木那就念炕了。你再加二十个木那就大车垫，随便加。
1: 受不了你，一点文化没有的
2: 加呗，
1: 还想跑火炬手呢你。哎呀，
0: 这道题出得更好啊！大叔大妈听好，
1: 遭罪。
0: 这道题啊，是这个网友给咱们仨出了一个问题，让主持人在现场呢做一套动作，然后让你们二老猜这是什么运动。注意啊。什么运动？
2: 打麻将。
0: 不是，
1: 你咋连这玩意儿都不懂呢？很明显，这是太极。
0: 对，太极
2: 他都做的明显就打麻将。
0: 怎么打麻将呢？
2: 这不洗牌、马牌、抓牌、看牌、抓牌、看牌，胡了。还自摸了。
1: 受不了。
0: 好了，
1: 受不了你。哎
0: 呀，咱们现在还是看看网上的支持率啊。我看看，好朋友们，现在网上的支持率，大妈已经超过大叔了。
1: 瞧瞧我这人气，
2: 你那就是气人。那我也没少答呀，
0: 是没少答。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我们这个问答这个部分呢就算结束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给他们两位选手最后一次陈述，讲一讲自己跟奥运圣火的情缘，为自己最后拉一下选票。谁先来？
1: 坐下。
2: 我
1: 有你啥事儿呢？
0: 啊，大妈来。
1: Thank you。 哎，感谢铁岭 TV、 辽宁 TV、 将来可能感谢 CCTV，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我要透露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我是一个早产儿，哎呀，从小以火结缘，三四岁开始玩火，曾经给家里引起一场巨大火灾。六七岁不慎跌入火盆，至今臀部仍有印记。十几岁我踏上火车来到火家屯，经一个火夫介绍认识了这个让我上了一辈子火的黑土。从此我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我多少时间都在寻思，为啥我火急火燎地来到人间，为啥我与火结下不解之缘？今天我终于

0: 于明白了，我就是为奥运火炬手而生的。
1: 谢谢大妈，谢谢谢谢。
0: 还没说完呢 ，sorry。昨天晚上我的妈妈叮嘱我，
2: 你妈死30年了，干啥玩意儿你？
0: 托梦了，怎么的？不许哟！
2: 托梦。
0: 我妈说：“小云呐、啊，奥运火炬手非你莫属，因为你是在火堆旁边出生的。”哎呀
2: 妈，你妈应该说你坐火箭生的，是巴西。
0: 我妈还说了，谁要是敢跟你争这个火炬手的位置，我和你爹就把他带走。我妈，Thank
1: you，Thank you，Thank you。好，接下来咱们用掌声欢迎大叔做最后陈述。
2: 大叔，现在陈啥述了？这都玩命了，我可不整了。这也太狠了，你太吓人了。
0: 不是，怎么
2: 把他妈都搬出来了？
0: 你
2: 这，
0: 你去。
2: 我没那么大胆量。啊，我弃权了。
1: 怎么着？
2: 这样吧，让我老伴儿当、啊、我做志愿者，到那收拾收拾尾声，干的活就行。
0: 他比较适合收拾尾声。
1: 大叔弃权了，
2: 我再不弃权就没命了。
1: 好好好，大叔弃权了。我们还是看一看网上的支持率，看看。好，现在我们的票数已经统计出来了。嗯。好，朋友们，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是。黑土，
2: 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回家呀？
0: 我出家，
2: 干啥呀？
0: 不鸟啊，不带这么玩儿的，那都半年了，都宣传我呀，我怎么跟老李头说礼我都收了，你别让我丢脸了，
2: 老伴儿。老伴，老伴，你冷静，你冷静。咱两口子谁跑这个火炬手不都是光荣吗？
0: 不行啊，我受不了，你火了我怎么整啊？
2: 我火啥呀？我火不了，你听话，
0: 乖。你火了，你不得像我欺负你似的欺负我呀？
2: 我不能，不能，听话啊，冷静啊，现在播出呢啊。
0: 那你还在意我？
2: 我在意你。
0: 含糊我？
2: 含糊你？
0: 伺候我吧？
2: 伺候你？
0: 还怕我？
2: 我不光怕你，关键现在我怕你妈呀！啊，
0: 那我那些令子还好使不？
2: 你用一下子，喝水，闭嘴，揉腿，亲一口老鬼，你看你行不行？你咋这样呢？啊，给我哭了啊！
1: 来来来来，
2: 有黑黑在着呢啊！
1: 哥哥哥，
2: 哎呀，
1: 来
2: 啊！我这一辈子嘛，我就怕你呀、啊！我要不让你欺负了，我都活不起了，我都。
1: 来来来，
2: 冷静啊，别丢人啊，高兴啊！
0: 妈，我高兴不起来。
2: 你别高兴，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宝贝儿啊。
0: 我们咱俩一块儿。嗯，
2: 好，没事。
1: 没事了，
2: 嗯，冷静下来了，
1: 没事了，好，
2: 哎呀，老伴儿真好，
1: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提议，让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好朋友，伸出您的双可爱的双手，欢迎大叔做获选感言。
0: 那你感言呢？你感言不？
2: 你替我去。
0: 你敢？你去。
1: 来来，大叔。
2: 哎呀，
1: 好好好！
2: 感谢 TV， 感谢所有 TV，MTV， 感谢广播，
1: 好，
2: 好。今天。这里蓬荜生辉，人山人海，海枯石烂。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成为这个火炬手。我其实我不是火命，我是水货，我是水命啊，
1: 水啊啊。
2: 我呢，我在这里，我感谢我的老伴儿啊。
0: 在这儿呢？
1: 那儿呢？
2: 没有我老伴儿，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因为我是陪他练的，把他练下去了，把我练上来了。但是我老伴儿，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背背一个多事儿的女人。
1: 说啥呢？
0: 你看背后必须有一个我管事儿的女的，来管我。我在这里，我今天感谢政府能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啊！
2: 啊，哎呀，这话不对啊，这话绝对不对。
0: 给我，给我当火炬手的机会。哎，
2: 对，
0: 我一定要坦白，坦率做人。
2: 对，
0: 坦诚做事儿。哎，我
2: 好，谢谢大叔，谢谢。
0: 谢谢 ，sorry， 我还没完呢。
2: 啊，好，接着说。
0: 奥运会，
2: 好，
0: 在这个时刻，我代表我的老伴儿，向南方受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给你们拜年，你们要开心过年，一切都会过去的，由政府给我们做后台。以后我带着我老伴儿去看你们去，
1: 是
0: 给你们捐钱。
1: 捐
0: 我能定不？
1: 捐多少钱？
0: 捐有多少捐多少。
1: 也别都捐了，都没钱。
0: 没事，老伴儿，2008好啊，北京好，
1: 好，
0: 我也好。
1: 好，
0: 主持人，哎，完了。好，
3: 有才吗？
2: 来，大叔啊，大叔，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纪念品，你老拿好。
0: 伟大的2008，百年的奥运，我们俩80了，赶上了。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9: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6: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1: 给您也问个好，
12: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11: 好多日子没见了。
12: 哦，咱老没见了，
11: 老没见了。哦，想你。今天见着了。
12: 干嘛？
11: 没别的。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12: 别，
11: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12: 您等会儿啊，您跟我聊聊。
11: 对呀，
12: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11: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3: 不是，
11: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3: 认识是认识，忘了、
11: 嗯、忘了。哦，哎、对对对，贵人多忘事。
3: 你提个醒，
11: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3: 对对对，
11: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嗯？想不起来了？
3: 想不起来。
11: 我给你提个醒吧。啊，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3: 对对对，
11: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3: 哎，我最喜欢京剧。
11: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3: 你是谁呀、啊？
11: 还想不起来？
3: 没想起来。
11: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这四大须生吗？
3: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11: 是啊，
3: 马谈西洋啊，
11: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啊，
3: 哦，你是四大须生。
11: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3: 哦，
11: 我是五大名旦。
3: 对，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
11: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啊？
3: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11: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3: 梅兰芳，
11: 嗯，
3: 尚小云，
11: 对，
3: 程砚秋，荀慧生，
11: 嗯，
3: 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11: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呢？
3: 啊，
11: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3: 嗯，
11: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的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3: 是啊，
11: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3: 那现在叫呢？
11: 梅尚程荀李，
3: 李，
11: 嗯，
3: 这李是谁呀、啊？
11: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3: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11: 著名的大名旦。
3: 哎呀，那太好了，
11: 要是
3: 我可得问问您，
11: 问问，
3: 您是？花旦，
11: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3: 哦，嗯，那么您是彩旦？
11: 彩旦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3: 哦，您是武旦？
11: 我不是武旦，
3: 您是刀马旦？
11: 不是刀马旦，
3: 龟门旦？
11: 这就更不是龟门旦。
3: 那你什么旦？
11: 我是白虎旦。
3: 白虎旦呢？
11: 白虎旦，我是白虎旦。
3: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花旦。
11: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花旦，那就是我。
3: 呵，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11: 哦，您也叫白花旦？
3: 我叫耍贫嘴。
11: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3: 废话，什么叫白花旦呢？
11: 白花旦你不懂了吧？
3: 啊，
11: 给你解释解释。
3: 啊，
11: 这白花说咱们北京的话
3: 啊，
11: 就是瞎白花瞎掰。
3: 嗯，
11: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3: 啊，
11: 爱聊天。哎，这就叫白花。
3: 那么这旦怎么解释呢？
11: 旦呢是一种尊称。
3: 是啊，
11: 也是一种头衔。
3: 嗯，
11: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
3: 嗯，
11: 才能授予你这个旦的头衔呢。
3: 呵，哎呀，
11: 好，我聊天聊得好，
3: 嗯，
11: 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虎旦。
3: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11: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3: 你说说。
11: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3: 啊；
11: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
3: 嗯，
11: 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3: 哦，
11: 聊天最大的好处
3: 什么好处？
11: 它能够消磨时间。
3: 是啊，
11: 我就最爱聊天。
3: 嗯，
11: 我要聊上瘾来
3: 啊，
11: 我能忘了一切。
3: 是，
11: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
3: 嗯，
11: 就有一样忘不了。
3: 哪样？
11: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
3: 啊，
11: 哎，对，说到这儿了。
3: 嗯，
11: 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3: 没
11: 有。我来一碗。哎
3: 哎，
11: 有茶吗？
3: 没茶。
11: 龙井大方
3: 没有？
11: 小叶花茶
3: 没有？没有。
11: 茉莉猴魁、荒山老竹芽我都能喝。
3: 全没有
11: 啊？
3: 没有茶水。
11: 没茶。
3: 哎，
11: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3: 什么呀？
11: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3: 没有？
11: 雪糕
3: 没有？
11: 冰激凌
3: 全没有？
11: 小香槟、可口可乐
3: 没有？
11: 冰镇汽油
3: 没有？
11: 那来杯矿泉水。
3: 连自来水都没有。
11: 我想喝水。
3: 没水你能聊吗？
11: 你说什么？
3: 没水聊不了天。
11: 没水聊不了天。
3: 哎，
11: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
3: 啊，
11: 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虎蛋难住了吗？
3: 呵，那就别提那白虎蛋了。
11: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
3: 啊。
11: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3: 哪句啊？
11: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3: 哦，
11: 有水没水照样聊。
3: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11: 中国的古诗
3: 啊。
11: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
3: 嘿嘿，哎呀，
11: 嗯，
3: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11: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
3: 啊？
11: 一天到晚怪闷得慌的。
3: 哦，
11: 所以说我就聊吧。
3: 啊，
11: 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
3: 啊，
11: 碰见熟人我也聊。
3: 哼，
11: 今天碰见您了。
3: 嗯，
11: 我想跟你聊。
3: 不，您甭跟我聊，
12: 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11: 你说什么？
12: 我没时间。
11: 这就不对了啊！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啊！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

0: 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1: 我哪知道去？
0: 你查查原因，找找困难，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家庭有困难，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你无兄无弟无姐妹，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1: 我变肉墩子了。
0: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
1: 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我上班聊天啊。
0: 就是
1: 上班怎么聊天？
0: 我教给你啊。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落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1: 混吃等死合着不是？
0: 哎呀，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踹我踹呀，
1: 我踹老婆舌子啊！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0: 聊这个不爱听
1: 啊！
0: 我给你出主意，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
1: 啊，
0: 聊点别的，谈谈国际新闻，谈谈养花，谈谈养鱼。题目多得很呐，
1: 又聊上了。
0: 谈谈古代，说说现在，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汀、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奔驰、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巴，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1: 真能聊。
0: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1: 就随便，别
0: 聊，爱聊什么聊什么，
1: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
0: 你说什么？
1: 驴唇不对马嘴，
0: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1: 怎么讲？
0: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嘞，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1: 为什么呢？
0: 你想这个道理啊，驴唇不对马嘴呀、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呐、
1: 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我说对不对？
1: 不对。您哪呀，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0: 怎么说
1: 这人呢？我们北方啊、有那么一句老话，
0: 哪句？
1: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没钱都不听白花蛋。
0: 你说不听白花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花蛋
1: 啊，您就是特级白花蛋。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0: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
1: 哎，
0: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1: 什么条件？
0: 比方说吧，举个例子
1: 啊，
0: 明天是星期日
1: 啊，公休，
0: 星期日你歇班
1: 啊，
0: 歇班你得买东西
1: 啊，
0: 买东西排队
1: 啊，
0: 排队咱俩排一块儿，
1: 哎，
0: 咱俩排队排一块儿、咱俩就聊着。
1: 你
0: 这你答应我，
1: 我
0: 就不，
1: 您先等会儿
0: 啊、
1: 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0: 不排队。
1: 哎，
0: 那和你买什么？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用不着排队。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1: 什么呀？
0: 特殊情况。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
1: 啊，
0: 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唱得好，
1: 不错，
0: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你听他的评戏、你就得排队。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1: 您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
0: 哎，
1: 小俊廷的对花腔，
0: 对，
1: 还真不错。
0: 就是
1: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0: 对了，我想起来了，
1: 哎，
0: 你爱看京剧。再举个例子说吧，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高盛林，
1: 那不错，
0: 他唱京剧。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拨车，他演高宠，绿色大褂，粉底靴子红彩裤，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唱唱霸气蹦唱哐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高盛林一贴这出戏，你就得排队买票。你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1: 您说高盛林那挑花车，
0: 哎，
1: 真不错。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0: 不排队，
1: 哎。

0: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1: 哼，
0: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1: 啊。
0: 哎，我想起来了
1: 啊，
0: 咱们北京人呐
1: 啊，
0: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1: 哎，喜欢足球，
0: 最爱看足球
1: 啊。
0: 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
1: 啊，
0: 你看不看？
1: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0: 就是，
1: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0: 怎么样？
1: 我喜欢足球，
0: 喜欢足球，
1: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0: 这不就结了吗？
1: 您走行吗？
0: 绿影知音的了、
1: 啊、
0: 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
1: 哎、
0: 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他说清楚了、哎、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1: 为什么呢？
0: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1: 哪个？
0: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1: 是啊，
0: 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1: 啊，
0: 过去的迪迪瓦瓦查先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
1: 嗯、
0: 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
1: 嗯、
0: 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
1: 嗯、
0: 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
1: 嗯、
0: 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
1: 嗯、
0: 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1: 对对对，
0: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
1: 嗯、
0: 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嗯、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1: 好好
0: 啊，
1: 嗯，
0: 这是值得祝贺，
1: 嗯，
0: 士气正旺
1: 啊。
0: 教练员、
1: 嗯、
0: 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
1: 嗯，
0: 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
1: 嗯、
0: 跟他比划、
1: 嗯、
0: 什么叫沈祥福啊、
1: 嗯、
0: 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
1: 嗯、
0: 什么这个李公基、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昭辉、
1: 嗯、
0: 另外老队长八号、
1: 嗯，
0: 老队长八号您都知道，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霄、李维淼也来了，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也参加了，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陆向斌，这俩守门员都好。
1: 哎，
0: 王俊生、陆向斌俩守门员各有特点，既然如此俩人一块上。
1: 这可不像话了。
0: 怎么不像热闹？
1: 俩守门员一块儿上
0: 啊，一块上啊，
1: 那怎么踢呀、啊？
0: 一人半场啊！
1: 哎，
0: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1: 嗯，
0: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1: 啊！
0: 这场足球赛呀、
1: 啊，
0: 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档沟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
1: 嗯，
0: 哎呀，人太多了
1: 啊！
0: 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头一天晚上，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
1: 是
0: 有背折叠床的啊，有披着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7点来钟，了不得了
1: 啊！
0: 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东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了门脸又排到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
1: 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0: 哎呦，坏了，我把你给忘了。
1: 就是啊，
0: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
1: 哎，
0: 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1: 我在哪儿呢？
0: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1: 我找我。
0: 哎呀，杜国志这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1: 就是，
0: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可找着你了。
1: 我在哪儿了？
0: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1: 嚯，可是我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
1: 着急不着急啊？
0: 最后一个10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1: 就是
0: 时间一长
1: 啊，
0: 你身体又胖，
1: 对，
0: 你就着急。
1: 哦，
0: 着急急得厉害，
1: 嗯，
0: 急得你头也晕了
1: 啊，
0: 眼也花了，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
1: 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0: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0: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
1: 啊，
0: 有一说相声的，
1: 嗯，
0: 冲你耳朵一嘀咕，
1: 嗯，
0: 嘿，杜国志
1: 啊，
0: 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1: 谁来了？
0: 你睁眼那么一瞧，
1: 嗯，
0: 哟啊，李伯祥来了。
1: 你来了，
0: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
1: 嗯，
0: 你看见我之后啊，游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

0: 甘与他乡遇故知，真好比六月三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两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1: 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0: 看见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
1: 嗯、
0: 我跟你聊天啊、
1: 嗯、
0: 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
1: 嗯、
0: 你喜欢听什么？
1: 我喜欢足球啊。
0: 喜欢足球、
1: 嗯、
0: 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
1: 嗯，
0: 咱们就谈一谈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
1: 啊，
0: 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
1: 嗯，
0: 再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
1: 嗯，
0: 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
1: 嗯，
0: 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
1: 嗯，
0: 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
1: 嗯，
0: 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利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
1: 嘿，哎呀，
0: 球星是越来越多。
1: 嗯，
0: 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1: 什么谜啊？
0: 这个谜啊、
1: 嗯、
0: 这个谜不好揭开。
1: 你说说。
0: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索夫的铁大门？
1: 对，
0: 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
1: 能断
0: 这时间差也行。
1: 不像话。
0: 单背飞。
1: 什么单背飞
0: 啊？
1: 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0: 打排球的。
1: 对呀、啊
0: 嗯、
1: 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0: 是啊，他连环会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1: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0: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了？
1: 我又上他当了。
0: 怎么了？
1: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
0: 您呢？怎么了？
1: 快走吧。
0: 为什么？
1: 我有工作
0: 啊。
1: 您这是穷聊。
0: 穷聊啊、
1: 嗯、
0: 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是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
1: 哎呀，
0: 所以说这个穷聊你不好啊。怎么
1: 了？我呀不跟你聊了。
0: 为什么、
1: 啊、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0: 脑仁疼？
1: 哎，
0: 那没关系、
1: 嗯、
0: 我就止疼药片。
1: 嗯，
0: 你吃两片再聊、嗯、
1: 我不理你。
0: 不理我？
1: 哎，
0: 你不理我我理你。
1: 我走。
0: 你走我追着你聊。
1: 哇，
0: 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1: 您就别提这白货蛋了，
0: 比原子弹都不带一下。
1: 我要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1: 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0: 不反对？
1: 哎，
0: 那咱就聊吧。
1: 不，甭聊。
0: 你不反对啊？
1: 不不不，你呀、啊、等我把话说完了。
0: 哦，你说你的吧。
1: 哎，
0: 我爱听别人瞎聊。
1: 我也变了瞎聊了。
0: 你可以说话吗？
1: 您别着急。
0: 嗯，
1: 您比方这么说吧。
0: 怎么说？
1: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
0: 嗯，
1: 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
1: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0: 是，
1: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啊、你这是一种啊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0: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1: 那你要找着人呢？
0: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
1: 哎，
0: 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1: 哦，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0: 就是啊，
1: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
0: 哦，
1: 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啊。
0: 哦，讨厌我？
1: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啊。
0: 对，
1: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要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啊、别当白活蛋了，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嗯，
0: 怎么了？
1: 好。
0: 嗯，高。
1: 哎，
0: 感谢
1: 啊，
0: 非常感动。
1: 知道错了就行。
0: 常言说得好。
1: 常言说什么了？
0: 人不可貌相
1: 啊、哦、
0: 海水不可瓢碗。
1: 瓢碗那叫斗量。
0: 都是一样
1: 啊。
0: 想不到
1: 啊
0: 你老兄
1: 嗯
0: 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哎，知道了。
0: 老师、
1: 嗯、
0: 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
1: 嗯，
0: 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

0: 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1: 什么呀？
0: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这样吧，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1: 干嘛去？
0: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1: 别聊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4: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5: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6: 哎哎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7: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中国帝王史话，唐太宗李世民。前文书咱们说的程咬金喝了点酒，他就来到了尉迟恭和秦叔宝的屋中，几个人一见面免不了客气一番。随后程咬金呢，就把自己来意说明了。现在太子建成害秦王，咱不能不管，这秦王是仁义君子啊，他不忍心下手，咱们不能作弊上官呢，这事儿咱们应该管。秦琼眉毛往上抬了抬，你说怎么管？依我之见，今天晚上半夜三更，咱们组织一个敢死队，闯进太子建成的家中，要他的人头，就完了吧，一切都平息了。然后皇上封秦王为太子，将来老皇上驾崩，秦王继位，那就有咱们吃的，有咱们喝的。这些都是武将家风，说干就干，这就马上准备。可没想到这事儿马上被秦王李世民知道了，听完之后如雷轰顶啊，怎么的，要杀太子去？我的妈，这京都不乱了吗？急忙由前院赶到了后院，一看这些武将们呢，已经都上了马了，准备在这秦王府的后院出去。李世民张开双臂，各位停住，我知道大家一片苦心，为我李家江山社稷着想，但有一点你们能不能想到，咱们杀了太子势必引起京都大乱，此时突厥也好，咱们的敌人也好，趁机而入，恐怕咱们江山不保，请大家灭去心头火，我自有办法，苦苦的相劝。大伙一看秦王眼泪都落下来了，行了，那就散了吧，你不干我们干，那有啥意思，你说的也在理。结果程咬金这计没实施得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太子李建成，害秦王李世民没害了，他把这齐王李元吉找来了，怎么办呢兄弟，上一次那毒酒没毒死李世民，不但没毒死他，反而父皇已知此事，险些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啊！你看下一步怎么办。这李元吉巴的巴的嘴，我跟你讲，

吧，大哥，咱们惧怕秦王什么？为什么咱们要害怕这秦王？原因很简单，不就是秦王手下战将千员，手握重兵，对咱们造成了威胁。咱们来个釜底抽薪，不就完了吗？咱们一是拉拢，二是收买，把秦王手下的那人都收拢过来，让他孤立成了光杆司令，咱就不怕他了。嗯，贤弟言之有理。就这么的，这个太子李建成和这个齐王元吉就开始花钱的运动啊，收买秦王李世民手下这些爱将。第一个，他收买秦琼，收买一半的时候，太子李建成给自己一大嘴巴，啪，我这愚蠢，你说那秦琼秦叔宝跟那秦王李世民两个人多个脑袋差个姓，好的一个人似的，那就是李世民的半拉命，我收买他干嘛呀？我还不如直接收买李世民得了，你这我这多愚蠢，你说这啊，方向不明，调转枪口。哎，程咬金赶他说完了，自己又给自己一个嘴巴。那程咬金是李世民那半拉身体，那是跟秦王李世民都嘎嘎铁，都铁子，我能收买来吗？哎，尉迟恭，这尉迟恭可是一员勇将啊，那可了不得，背力过人呢、啊，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对，收买尉迟恭，就趁那尉迟恭打猎的时候，这太子李建成和齐王元吉追上去了。这尉迟恭就带着几个随从，正在郊外玩呢，打猎呢。太子李建成和齐王元吉来了，拉了一车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拉了一车。就放到了尉迟恭的切近。尉迟恭一看是太子来了，急忙翻身下马给太子见礼。哎呦，尉迟将军赶紧请起。尉迟将军呐、啊，你呀、啊、战功显赫，功勋卓越呀、啊，我佩服的五斧投地啊。这个咱们交个朋友，嗯、啊，这个朋友见面得有见面礼呀、啊。看见没，这一车金银财宝，一车好东西我全给你了，日后咱们交个朋友。太子，我这别说别的了，就这么地走，翻身上马。他走了，来到自己的太子府，到门前远远远远带住马缰绳，翻身下马，抬头一看，怎么的，送给尉迟恭那车金银财宝早已在门口放着呢。那把门的就告诉太子李建成，方才呀、啊、尉迟将军来了，说谢谢太子的好意，谢谢太子的恩情，交朋友可以，他有句话太子我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讲交什么样的朋友都可以，他说了，就是不能背叛秦王李世民。如果涉及到背叛秦王李世民的半点事儿，他都不干。不但这样，这尉迟恭说了，你要敢伤害李世民一根汗毛，他让太子你用眼皮把那根汗毛夹起来啊！这个狗奴才，收买人没收买到手。拉拢腐蚀秦王李世民手下这支爱将没有成功，这可怎么办？现在这热闹，太子李建成晚上做梦都噩梦惊醒，他臀如电枕，总感觉到秦王李世民手拿一把刀在他的身背后弹到他的肩头上，成天吃不下喝不下睡不着。这时候元吉就说了，大哥呀，你不要上火了，好事来了，明天李世民在教军场检阅三军，我呀已经买通了一个弓箭手，这个人

是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就在这个队伍里边藏着，李世民骑着马在眼前一过，他弯弓搭箭，准能射死李世民。我已经花重金把这人买通了，此人姓张，叫张如志。哦，真的吗？真的。明天正晌午时，李世民检阅三军，这弓箭手射杀李世民，妥了，一切都完事儿，你就等着好消息吧。可当天晚上，就在秦王府李世民的家中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就是被这齐王原籍买通那个神箭手张如志。啊，秦王啊，我是一弓箭手。也就在前天，这个齐王原籍找到了我，把我带到他府中，给我100两黄金呢、啊，说在您教军场检阅的时候，让我在队伍之中放冷箭。哎呀，我拿着这个金子，我是不能不当面答应啊！我要不答应他，我都出不来他齐王府啊！我回去之后，左思右想，心中忐忑而不安。您是一个贤明之主啊，您是大贤之人，天下人所共知，我怎么能害你呢？我就跟您如实说了吧。这就是太子和元吉让我暗下无常啊！李世民一拍桌子：“你讲的可都是真话，没有半点虚假。好吧，来呀，给他安排住处，你也不要回到军营了，危险！万一此事走漏风声，齐王下令斩你人头。”就把这弓箭手养在了家中。这时候李世民可闹了心，就在屋里来回转，左思右想，拍脑瓜门子转。我这个哥哥和我这个弟弟对我这样无情，怎么办？程咬金推门进来了，你看怎么样？啊，齐王啊，我没说错吧？他不可能饶了你，他学学摸摸找时机要害你。你可要知道，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万一哪一天你睡着了，对不对？那就危险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找几个人，大伙研究研究。这就把房玄龄，那房玄龄那是有能耐人呢、啊，那是智囊式的人物。把房玄龄、秦叔宝、尉迟恭、侯君集这些能杀惯战、懂韬略的人全找来了。紧急开个会，大伙一致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既然他不仁，咱们就不义。干脆亲王啊，你就下了决心吧，伸手杀死建成元吉。那就这么的。亲王李世民含了眼泪。大伙都心里都知道啊，李世民现在的心是把抓柔肠，万把钢刀扎入了肺腑。因为大伙都明白，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奶同胞，兄弟互相的残杀。哎，李世民打了开手，赶紧部署战斗计划。这部署战斗计划怎么部署呢？因为这个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每天上早朝，由他太子府够奔皇宫必经之路玄武门，就在这么个地方给他布下了天罗地网，埋伏兵员，一鼓拿下。不过这玄武门有个把守，此人姓何，叫何立。这个何立啊，跟程咬金俩人关系好，同乡，所以程咬金连夜就把何立找来了。明天您说吧，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在玄武门路过，我们想在那儿做点事儿，你看如何？哎呀，老人家您就放心吧，您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
一，咱们同乡；二来，您忘了吗？当年您救过我的命。那好了，您别说旁的了，这一百两黄金，拿去买杯茶。小子不敢拿，拿，哎，收买了何丽。简短截说，第二天早晨，这个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两个人会合在一起，准备上朝。建成就觉得闹心，这心呢，叭叭蹦，叭叭蹦，叭叭蹦蹦蹦，有点不舒服。齐王元吉就问：“哥哥，您怎么了？我怎么就感觉到闹心呢？这心里头无着落，这心里头一点招没有，空荡荡的。可能啊，你腹中饥饿啊，吃点东西就好了。哎呦！”到时间了，赶紧上朝。咚咚，这上朝得提前走啊。天头还没亮呢。这个时候按时间计算的话，搁现在的时间也就是4点多钟，就得奔朝堂。这大队人马就出来了，保护建成元吉的有200多人。这200多人护卫队，个个厉害，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莽丢身、斜身吊脚、脑瓜门的棒小伙，一个个都打2下子。这护卫队保护了太子和齐王，这就由打府中出来，就眼见了到玄武门了。头天晚上半夜子时的时候。秦王李世民、程咬金、秦琼、秦叔宝等人早已带领1000名刀斧手埋伏在玄武门的左右，在那儿耐心的等待。此时秦王李世民的心是翻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就琢磨我这么做对不对。可是这秦琼、秦叔宝已经探透了秦王的心思，就在边上一个劲儿的劝：“您做得对，真的对。”就在这儿模棱两可的时候，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的队伍到了，这就到了玄武门了。这个往天这个队伍到了玄武门，那个玄武门开开了，早早的等候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可今天到了门口了，这何丽也没下令，城门上这个玄武门上边是静悄悄的，一个兵卒都没有，也没人给开门。这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两个人就纳闷，怎么事儿？喂，开门，开门呐！喊了2声，杳无音信。哎呀，元吉就是一愣，感觉到大事不好，他一带马的丝缰勒马攀花，就要往回跑。完了！就在这时啊，李世民是一声断喝：“给我拿下了！”哈！1000名刀斧手冲出来，几员大将冲出来，如猛虎下山一个样，气的咔嚓气咔嚓，往前这么一堆。那个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也不是好惹的，特别齐王元吉总在战场上打仗，经验十足，那是临危不惧。这时候李世民这匹马直接就扑奔齐王元吉来了。这齐王元吉一看，我这踩来浪浪浪，肋下拉出宝剑，这不像在战场上带重家伙，就是随身佩剑。一看李世民冲将过来，他往前一挥着剑，李世民这剑也迎出来了，啪，碰在一起呀、啊！这剑一碰到一起，打出一道火光来。就在这马背上，齐王元吉一探手，就把李世民的盔甲给刀住了。因为二马一错蹬，他一反手，咔嚓！拉住了李世民的盔甲，正好两个人这么一撕一拽，
滚在马下，是打在一起，扭成一团呢。就在。

0: 这个时候，边上冲过来尉迟恭，噗一枪扎在了袁吉的后背上，啪把这尸体就给挑出去了，尸体拽在当场，一掉枪口，这尉迟恭就扑奔太子建成下来了。这时候李世民一翻身上马，尉迟恭闪在一旁。太子建成一看，我的妈呀，大势已去，手下人被杀的，被砍的，尸体躺了一地，这小子玩了命的跑，救命啊，我是太子。这李世民在后边一打马的三叉骨，啪，这就追下来了，跑出几丈开外，李世民拿出弓箭，走兽虎里，拽出凋零剑，弓拉四满月，剑走四凋零，啪，啪，啪，尸体栽在当场，亲手射杀了太子李建成。李世民跳下马来，来到太子李建成的切近，刚要用宝剑剁下李建成的尸首，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尉迟恭上来：“主公啊，住手！啊，为什么？主公，将来你登上九五大位，此事传到民间，对你有影响。”说完这句话，尉迟恭一探背，用宝剑剁下了建成的人头，往上一举。这个事儿，就说是我干的。这话有道理，你将来当上皇上了，杀兄诛弟，这是大逆之人呢。那在你的历史，你的人生历史上，那有污点呢。这个事儿都由我来承担。由此可见，尉迟恭是深明大义。这李世民一看建成也死了，袁吉也死了，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旁边过来秦琼：“秦王，你直接进宫陈述此事。这李世民提了建成、袁吉的人头步入皇宫，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中国帝王史话，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率领手下的武将以及敢死队，就在玄武门外杀死了皇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然后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个人，一人抱了颗人头。李世民要进宫前去见父。这秦琼和尉迟恭两个人一左一右，跟随着李世民，这就来到了皇宫。咱们单说李渊，这唐高祖李渊昨天晚上就闹心，就感觉到这个肚子里边啊叽里咕噜响，心脏膨胀，咚咚咚咚狂跳啊，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心神不宁啊。他就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早朝的时间到了，还没等上朝呢，外边值班的太监是慌里慌张跑了过来，回禀皇上，现在唐王李世民求见，说有大事要禀报。哦，传旨到内阁相见。李渊知道自己这二儿子非常有正事，轻易不来，肯定有大事所发生。李世民这就来到了内阁。这个唐高祖李渊早已坐在了内阁，李世民一进来咕咚就跪下了。儿臣参见父皇。世民呢，有什么事吗？儿臣向父皇请罪。哦，何罪之有？父皇，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看我不顺，暗藏杀机，想杀死儿臣。哦，果有此事，也是儿臣早有防备。正好我们相遇在玄武门，是他们先出手伤儿臣，儿臣不能不反抗，所以当场厮杀。儿臣已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斩于玄武门，现已将人头带入宫中，秦叔宝和尉迟恭捧二人人头就在宫门外相候。啊！李渊听完这句话呀，差点昏过去。可这个帝王啊，他很聪明，从李世民说的这番话，他心里明白了，他们兄弟之间是互相残杀。李渊是早有这个想法，也知道这哥俩早晚得干起来， 但是今天听李世民这么一说，他不相信是真的。可是这个不相信是真实的事情却发生了。因为李渊也知道这个李世民的势力太大，自己这二儿子又特别聪明，在他的府中有能为的人呢是成千上万呢，这就给太子李建成造成了威胁。那么太子李建成早有除掉李世民的心，上次这个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过府饮酒，酒中下毒，险些要了李世民的性命。李建成说是食物中毒，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他也闹了一夜肚子。对于这番话，李渊是毫不相信，他知道肯定是李建成下毒了。可为什么李渊没有管呢？因为五个手指头咬哪个哪个都疼，他就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可是现在二儿子把大儿子和齐王元吉给宰了，人头给你拿来了。他也知道报人头这俩主也难惹，一个是秦琼，一个是尉迟恭，这两个人都是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的虎将。我现在真要是怪罪李世民，说推出宫外斩首示众，那可能吗？马上我这皇宫啊就得被夷为平地，惹不起呀。李渊脑瓜来得快呀，来了个顺水推舟。世民呐，我也知道太子李建成不成样。

也不配做太子，也不配继承着大唐的十万山河呀。既然这样，死了就厚葬吧，就厚葬，把埋了就算了。至于这太子的位置由谁来当，我再想想。实际想什么呢？这李渊共计四个儿子，大儿子李建成死了，二儿子就是李世民，三儿子李玄霸早已阵亡，四儿子李元吉就是齐王还被给宰了，那就剩下李世民一个人，那就是独头算。谢过父皇，李世民转身出来了。实际李世民来说大有卑躬之味道，他也知道父亲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你把我怎么样，我是你唯一的儿子，我是你唯一有能为的儿子，所以他是胸有成竹啊。出来之后，李世民立刻安排厚葬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这个李渊是暗中落泪，可伤心又能怎样呢？好在呀，发生这场政变呢，是发生在自己活的时候。要真要是自己死了，这俩人打的不成样子，背不住把大唐江山都得打没了，所以他暗自庆幸。事隔八天，这个李渊对朝臣宣布，太子为李世民执掌一切朝纲。又过了几天，也就是这一年的8月8日，他正式宣布传位于李世民，自己干什么去？当太上皇去，哎，不理朝政了，一切都让给了李世民。这个李世民就名正言顺的当了大唐的皇上。那么这个李渊当太上皇，每天就是吃喝玩乐享受，他也暗中的观察李世民的治国之道。他发现呢，李世民的治国之道是胜于自己呀。老头子长叹一声，好了，我死也能闭上眼睛了。这个李渊死于公元635年。这个李世民当上了大唐皇帝，那是奋发图强，卧薪尝胆呢。经过几年的努力，换来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什么叫贞观之治？就是李世民呢，他靠政变取得了皇位。他登基以后啊，他发现这个隋朝留下的这个天下满目苍夷，千疮百孔，老百姓还是民不聊生。那么怎么把这么个破烂摊子整理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在贞观年，在这个时期，李世民注重的是以民为本，不多农时，而且还把流散到各处的花乞丐遣送回家，给你地，让你种地。没几年的光景，这个大唐国家是非常的富庶。另外，李世民呢，在用人方面是不求全责备，在他的身旁啊，有一帮能人高士，个个都跟他忠心耿耿。你像有知无不言的房玄龄，才兼文武的李靖，以及敢于在皇帝面前讲真话的宰相魏征。这个魏征大家都知道，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那个名相。魏征是谁的人呢？这个魏征啊，坐地他不是李世民的人，是太子李建成府中的幕客幕僚。这个太子李建成被这个李世民杀了之后，就到了宫东太子府，就把太子府府中所有的这些幕僚们召集在一起，说太子被我杀了，你们无罪，愿意跟我李世民干，那么我呢视你如亲兄弟，不愿给我干，我给你路费，你呢反遣回家，咱们呢也就算交个朋友。这里边就有个魏征，李世民就相中了，求贤若渴呀。在他没杀太子之前，他就知道太子府里头有个魏征，这个人相当了不得，所以特意把魏征留下。可魏征不干，
非走不可。李世民呢，又给他拿钱，魏征就上路了。出去20多里地，这李世民快马加鞭的追，撵出去了，说您留下吧。魏征不干，还继续走。李世民又追，又追出去20多里地，三追魏征。后来魏征受感动了，这明君我不保，我保谁呀？就这么的，魏征就保了李世民。有一句名言呢，叫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水啊，能把这船拖起来，也能把这个船打翻。他就告诉李世民，你要对百姓好，百姓能让你当皇帝，也能起来造反，也能把你从皇帝的宝座上给周出去。另外，在对外上，李世民相信中国既安，四夷皆服。他在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这李世民呢，借东突厥内乱之机，这个东突厥由于争王争位，造成了内乱，就借这么个机会，他派着李靖和李世杰带领大军是深入大漠，一举荡平了东突厥的部落，接着呀，又攻打了蛟河。这个蛟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新疆的吐鲁番。这个新疆吐鲁番也归了大唐了。另外，李世民呢，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自东突厥灭亡之后，西北各部首领纷纷来到长安觐见李世民，称李世民为天可汗。这可汗是西北各部对君主的称呼，称天可汗什么意思呢？就是拥戴李世民为他们的共同的君主，都服了。大伙对李世民的政策仁义宽宏五服投地。你像在唐代贞观年间最著名的有个故事叫文成公主，这个文成公主的故事有小说有戏曲有话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唐代的贞观年间，在青藏高原一带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叫吐蕃族，也就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在当年有一位吐蕃族的民族英雄，此人叫松赞干布，他当这个吐蕃族的领袖。这个松赞干布做了君主之后，他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的各部，而且还迁都到拉萨，并建筑了碉堡式的布达拉宫。在公元634年，这个松赞干布主动跟大唐和好，李世民就答应以黄宗族的文成公主西嫁松赞干布。那么这个松赞干布模仿唐朝的建筑，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由此啊，这个汉族和这个藏族进行了一次大团结。另外，在贞观初年呢，这个唐朝的佛教是非常盛行。这里边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就叫玄奘西行。大家都知道《西游记》这部书，里边讲的是孙悟空保了唐僧西天去取经，棒打72洞，洞洞有妖精啊，被拍成了动画片，拍成了电影，拍成了电视剧。那么历史上的西天取经是个什么样呢？就是在大唐贞观初年，这个李世民呢就大兴佛教，他目的为什么呢？比方说唐代尊的是法学，汉朝的时期尊重的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李世民尊的是佛教，他就是想用佛教的思想来统治百姓的内心。这样他一大兴佛教，有一位高僧叫玄奘，也叫三藏法师，他俗家的名字叫陈伟，响应了政府号召，就由京都出发，购奔天竺国。他是想把佛经带回中国。这个天竺国是哪儿呢？就是唐朝对印度半岛各部的统称，它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

0: 民执掌天下，那是四海升平啊。天下治理的这么好，老百姓有这么句话：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之所以有这么大一片伟业，这个与他的贤内助是分离不开的。李世民的正宫娘娘，也就是皇后，叫长孙氏，福姓长孙。这个长孙氏是13岁那年嫁给李世民，李世民呢当时是16岁。后来大唐江山坐稳了，李世民当上皇帝了，就封这长孙氏为皇后。这个女人是太贤惠了。在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方方面面还不发达，所以长孙氏呢就在皇宫里提倡是勤俭节约啊。首先他带头吃饭的时候是一饭一菜，而且告诉宫女们要节省粮食，老百姓种粮食不容易啊。那么有时候李世民心烦了，长孙氏呢还安慰李世民，特别李世民呢把朝中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回来之后都告诉老婆，怎么长怎么短怎么怎么地。长孙氏就跟李世民说呀，你作为皇帝应该是高瞻远瞩啊，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不能因为一些小事情就影响你的政务。这里边有一个宰相叫魏征，这个人非常直言。据史书上记载，这个魏征在当宰相的时候跟这个李世民打仗是无期待数，史书上记载就有100多次。魏征是直言的宰相，你皇上做的不对，我就要跟你说，我就要跟你干，拧个脖干，瞪着眼珠子干，咬着牙干，直言直陈，有时候把李世民气得直发疯直跺脚啊，这什么宰相你这是，回到后宫的时候就跺脚，我非杀了你不可。这个长孙氏皇后就跟李世民说呀，人是看不到自己的，有一面镜子就看到了自己的真面目，魏征宰相就是你一面镜子呀。魏征有一句最大的名言，就是兼听则明，旁听则暗。皇上啊，这说的多对呀，你应该仔细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你看这贤内助啊，几句话说下去，李世民这气儿消了，第二天马上召见魏征，还给这魏征赔礼道歉，这不就是一个贤内助吗？那么李世民一生当中共计有14个儿子，这14个儿子可以说都很可心。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啊，这个李世民就下了一道令，就是把这个宫中的宫女儿可以下嫁到民间，也可以送到寺院里头出家。所以这个年岁大的宫女儿是纷纷涌出宫门到民间去找婆家去，可这宫女儿走了得充实一部分呢，那么就再选宫女儿进宫。哎，选来选去就选了这么一个宫女儿，这人姓武，武媚娘。这个武媚娘长得非常漂亮，那么太宗李世民呢也非常喜欢她，也非常宠爱她，就封了这个宫女为才人，也就是武才人。这年李世民得了一场病，一病不起呀，病在了东暖阁，他就把这武才人叫到了床前侍奉自己。这个父亲病了，当儿子的都得去探望，那么这些皇子们来探望这个武才人就一一的接待，因为老皇上起不来了。哎，那么李世民这14个儿子当中有个第9子，此人叫李治。这李治来探望父亲，这个武才人用眼睛一看李治，这个李治一看这武才人，这二目相对，他就撞出了火花。这火花一出，那心是蹦蹦狂跳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
3: 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6: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0: 留下人儿，
1: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3: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5: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6: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